0: 开工建设，这是内蒙古森工集团推动林区产业转型发展的又一标志性项目。建成后，将成为蒙东地区最大的饮品加工基地。该项目是内蒙古森工集团立足林区实际、着眼长远发展所统筹谋划、高位推动的重点工程，也是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推进生态产业化、加快绿色转型的关键落子。项目总投资1.74亿元，建设周期为3年，依托内蒙古大兴安岭丰富的特色林下植物资源，着力打造集产品研发、标准化生产、工艺配套于一体的特色资源植物饮品产业化基地。按照规划，项目总产能为每年7.2万吨，分3个阶段推进，重点构建桦树汁、天然苏打水、果蔬汁、桦贺孔菌4大饮品体系。待项目全面建成后，不仅将有效激活林区长期沉睡的生态资源，还将为员工群众拓宽增收致富的新渠道，同时为地区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新动能。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丹丹报道。
1: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2: 近日，首批50.7吨新鲜果蔬从阿日哈沙特口岸出境，发往蒙古国乌兰巴托市和乔巴山市市场。这是阿日哈沙特口岸首次开展蔬菜出口业务。请听新巴尔虎右旗融媒体中心报道。
3: 随着一阵清脆的汽笛声，满载货物的运输车缓缓驶出阿日哈沙特口岸国门。车厢内整齐装载着青椒、胡萝卜、洋葱等9种新鲜果蔬。此次果蔬出口首单顺利落地，得益于阿日哈沙特口岸跨境通关新模式，新巴尔右旗主动融入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建设，创新推出满洲里森富国际物流园区集中兼装、施加关封、闭环转运、阿日哈沙特口岸直接放行快速验放通关模式，彻底打通生鲜果蔬跨境出口快速通道。蒙古国额尔古纳公司负责人纳顺巴图：
4: 这条路线距离蒙古国非常近，运输时间比以往大幅缩短，蔬菜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送达，新鲜度和品质都得到了保障。
3: 满洲里益乐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报关员王亚申：
5: 就是从我们满洲里到阿日哈萨克口岸的海关和边检，对我们企业有很大的帮助和支持，对我们首次首发，我觉得就是特别快，通关效率也特别高。我们是会根据外蒙这块客户的要求，我们会可能会逐步的扩展我们进口的一些品种啦，还有数量啦。
3: 阿日哈特海关监管二科副科长张帆：
6: 派员赴满洲里森富国际物流园区监管出口水果装车后施加封制，转运至阿日哈沙特口岸，无异常情况直接放行。此种作业模式大幅压缩通关时间，高效适配生鲜果蔬时效要求高的通关需求，进一步降低了货损。
3: 据了解，今年1至8月，阿日哈特口岸累计进出口货运量26.66万吨，同比增长71.12%，进出口贸易额完成3.44亿元，同比增长56.36%，对外开放活力持续释放，贸易增长势头强劲。
0: 春风化雨润桃李，矢志不渝守初心。海勒尔第二中学语文教师王燕扎根高中教育一线23载，以匠心深耕课堂，以温情守望成长，以担当聚力育人，在平凡的教育岗位上用心用情书写着北疆园丁的育人答卷。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黄宇、封天宇的报道。
7: 走进王燕的语文课堂，没有固化的应试套路，只有鲜活的思维碰撞与温润的人文滋养。在诗歌教学等特色课堂中，他跳出机械刷题、逐句解析的传统模式，带领学生共创创意板书，将文字意蕴、人文情怀、家国大义相融相生，让语文课堂既有知识厚度，更有育人温度。作为备课组长，他紧跟新课标、新教研趋势，主动对标前沿教学理念，牵头开展课标研讨、教研提质活动，以扎实教研为年级语文教学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海勒尔第二中学语文老

0: 师王燕。
1: 教育的本质是唤醒与陪伴。二十多年在讲台，我始终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潜力无限的。作为一线教师，既要深耕专业、精进课堂，也要俯身倾听、用心陪伴，用真心、耐心、责任心守护每一位学生的成长与蜕变。
0: 多年班主任生涯中，王燕始终秉持因材施教的育人理念，摒弃唯分数论的片面评价，尊重学生成长差异。他为学生建立个性化成长档案，精准掌握每名学生的学业情况、性格特点和心理状态，靶向施策，精准育人。学生家长翟丽霞：
2: 王老师是一位有温度、有担当、有教育智慧的好老师。他不只关注孩子们的学习成绩，更用心地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与人格塑造，还经常主动和我们家长沟通交流，形成了家校合力，共同教育孩子。孩子交给他，我们家长特别安心，也特别的暖心。
0: 海拉尔第二中学教师栾颖：
3: 王燕老师对待教学精益求精，对待学生温暖赤诚，对待工作担当务实。23年坚守讲台，他潜心教研，锐意创新，毫无保留地分享教学经验，帮扶青年教师，用实干和热爱诠释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师德师风，是我们身边当之无愧的榜样。
0: 从精严课改的一线匠人，到温情育人的三尺师者，再到聚力共进的引领先锋，王燕始终扎根教育沃土，坚守育人本心，以匠心打磨课堂，以大爱浇灌桃李，以担当赋能成长。在呼伦贝尔教育热土上，默默培育一届届心怀理想、向阳生长的新时代青年。
4: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5: 近日，呼伦贝尔市司法局联合多部门开展“学法用法守初心，扫黑除恶护平安”普法游园会，将法治宣传融入休闲场景，让广大群众在沉浸式体验中学习法律知识，提升法治素养，营造平安和谐的社会氛围。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丁小航、李小恒的报道。
6: 活动现场共设置5大功能区域，群众既可以在学法答题集章打卡区参与法律知识问答集章，到免费法律咨询服务区咨询劳务纠纷等民生问题，也能在普法宣传品领阅区领取法律手册，参与趣味法治游戏互动。市民吴新月：
7: 我觉得这次活动办得很新颖，能参与了很多游戏，然后不仅能获得很多礼品，然后还能学到很多的法律知识。
6: 市民乔峰：
8: 通过这些小卷小册子，也能了解到很多知识，什么扫黑除恶呀、国家安全法呀，还有其他很多一些知识。
6: 本次活动以党建引领、普法宣传走深走实为核心主旨，推动党建赋能、法治宣传与民俗活动、文旅休闲深度融合，真正实现边逛边学、寓教于乐。呼伦贝尔市司法局普法与依法治理科科长唐丽娟：
9: 我们想借这个活动呢，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这个法治意识，寓教于乐，让广大群众在这个游园中学习法律知识，让法治文化可观、可感、可看。
6: 呼伦贝尔市委政法委副书记葛文慧：
10: 作为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专班的牵头单位，我们统筹各成员单位积极参与今天的普法宣传活动，主要目的就是宣传发动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一步普及反有组织犯罪法，营造浓厚氛围，共建和谐美好的平安呼伦贝尔。
0: 阿荣旗向阳玉镇立足资源禀赋与区位优势，大力培育规模化、标准化养殖主体，推动畜牧业集约化、规范化发展。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楠、李媛媛、温长春、黄鹤的报道。
11: 在位于阿荣旗向阳玉镇太平山村的呼伦贝尔天虹农牧业有限公司肉牛养殖基地，标准化圈舍整齐排布，厂区环境干净规范，存栏肉牛体态健壮。基地以肉牛育肥为核心产业，科学优化养殖周期，全年可实现4批次循环出栏。企业构建本地加工加省外外销的多元化销售体系，

0: 部分出栏肉牛依托本地龙头企业就地屠宰加工，实现就近消化、就近增值；其余优质肉牛稳定外销山东、辽宁、宁夏、浙江、山西等多个省市，产业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当前肉牛市场行情稳定向好，可观的经济效益为企业持续扩规提质、演练增效提振的信心。呼伦贝尔天虹农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张英杰：
1: 是主要以育肥为主，有的在咱中农屠宰，有的发往山东、辽宁、宁夏、浙江、山西。现在牛价格挺好，我们下次想准备做繁育。
0: 向阳玉镇将持续优化畜牧产业发展布局，强化政策扶持、技术指导与要素保障，培育壮大肉牛养殖经营主体，补齐产业链条短板，稳步推进肉牛繁育、育肥、销售一体化全链条发展，以产业兴旺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2: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郎慧，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苏逢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4: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5: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4: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5: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旗帜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二农旗稻浪飘香鱼虾肥。
3: 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高标准农田项目全面验收，夯实粮食安全压舱石。
2: 根河市河西街道沿河社区支部委员会以实干担当书写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沿河答卷。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4: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金秋送爽，稻浪飘香。眼下，二农旗稻鱼共生生态种养基地迎来丰收时节。位于新发朝鲜族乡新发村的新发米业推广稻鱼综合种养模式，通过一水两用、一田双收，实现水稻种植与鱼虾养殖良性循环，在稳粮保产的同时提质增效、生态增收，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绿色动能。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莹、杨玉的报道。
6: 走进新发米业水稻种植基地，连片稻田满目金黄，稻穗饱满沉实，澄澈的田间水体内鱼虾肥美，生机盎然。今年春季，基地累计投放鱼苗1531斤，虾苗25000斤。经过数月生态共育，鱼虾顺利成熟，进入集中捕捞期。田间地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工作人员有序下田作业，弯腰捕捞，分拣装桶，肥美的鱼儿、鲜活的小龙虾接连上岸，满满当当的鱼货映衬着丰收的喜悦，田间处处洋溢着硕果累累、丰产增收的喜人氛围。稻鱼共生是生态高效的现代农业种养模式，水稻为鱼虾提供栖息、遮阴、觅食环境，鱼虾游动松土，控草除虫，净化水体，减少化肥、农药使用，有效改善农田生态环境。通过种养循环、生态互补，实现粮食稳产、水产增收、生态提质等多重效益，真正做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同步提升。阿荣旗新发米业有限公司水稻种植基地负责人李世军：
7: 我们今天春天放的鱼和小龙虾丰收了，鱼长得特别好，小龙虾也不错。我们那小龙虾去年也养了嘛，和鱼都是在当地卖的，但今年丰收比去年还要多，往年的都当地老百姓买的，有也有回头客回头要来，我昨天还卖的，今天丰收的多嘛。
6: 稻鱼共生模式充分盘活了水田闲置资源，有效延伸了特色农业产业链条，丰富了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破解了单一种植效益偏低的问题。 在保障粮食安全、守护良田生态的同时，拓宽了农业增收渠道，为发展绿色生态农业、赋能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撑。
3: 近日，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开展全面竣工验收，验收工作组深入各个项目片区，严格对照项目建设规范开展实地核验，对各项工程建设质量、建设标准以及实际使用效能逐项把关，为筑牢粮食安全根基，夯实硬件保障。请听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郑明、于浩然的报道。
8: 在2024年呼伦贝尔市超长期国债35.6万亩旱作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巴彦乡达拉宾村0.6万亩项目验收现场，验收人员分组开展现场核查，针对方涵排涝工程，工作人员仔细查验方涵基础垫层、进出口护坡、接口密封等施工细节，对涵体截面尺寸实地测量，重点检验排涝泄洪实际效能，保障田间积水能够及时排出，化解耕地内涝风险。与此同时，工作人员对新建田间路同步开展核验，测量路面宽度，核查硬化厚度、路基压实程度，仔细查看边坡排水配套设施是否完好，确保道路满足大型农机通行作业条件。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巴彦鄂温克民族乡达拉宾村党支部书记李红林：
9: 这趟路啊，几十年呢，老百姓上地啊都是非常费劲，开这个大马力都过不去，老百姓拉庄稼也非常非常不容易。通过这个高标这个项目工程吧，也确实老百姓受益了。以前老百姓上地得一个小时或者是一个多点，现在也就是5分钟8分钟就到地了。老百姓对这个高标的工程非常满意。
8: 同步开展的机电井工程验收中，验收组逐一核对新建机电井出水量、水泵设备运行状态、井房配套设施等情况。现场可以看到，全新投用的机电井取水稳定、出水充沛，能够覆盖周边连片耕地，为大豆、玉米等粮食作物稳产高产提供坚实水利保障。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农田建设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李慧敏：
10: 针对本次验收呢，我们是坚持全覆盖、严标准、无死角的原则，对于田间路、方涵、机电井这一系列的工程内容进行全面的核查验收。我们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口，确保把每一项工程都完全符合设计标准，切实达到惠民利民、稳产增效的建设目标。
8: 据了解，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聚焦农业生产痛点难点，通过整合土地资源，系统实施方涵排水工程、机电井新建维修、灌溉管网延伸、土地平整等一系列配套工程，补齐农田基础设施短板，实现农田地块规整化、耕作机械化、灌溉现代化，有效提升耕地质量等级和综合产出效能，助力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发展。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农田建设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周俊斌：
11: 高标准农田建设啊，一头连着基础设施完善，一头连着粮食安全。本次我们验收呢，也是坚持问题导向，对于方涵、田间路、机电井等核心工程，我们也是从严把关。我们会同步做好后期的业务指导，协助我们管护主体落实好我们的管护责任，切实保障我们各类农田设施长久稳定运行，持续夯实全旗粮食生产根基。
5: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2: 一直以来，根河市河西街道沿河社区支部委员会以实干担当书写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沿河大卷。今年该党支部荣获了内蒙古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对沿河社区党支部党建工作、基层治理成效、为民服务实际的高度肯定，更是社区全体党员干部砥砺奋进、实干担当的生动见证。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张欢、王鹏的报道。
12: 近年来，根河市沿河社区党支部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锚定最强党支部建设目标，严格落实党内组织生活制度，推进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支部深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打造党建引领促发展五家深耕惠民生特色党建品牌，推动五家建设迭代升级。凭借扎实党建基础与暖心便民服务，该支部先后获评呼伦贝尔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呼伦贝尔市坚强堡垒党支部、2026年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根河市河西街道党工委书记刘成辉。
13: 沿河社区党支部工作亮点突出，一是工作思路清晰，打造了党建引领五家建设党建工作品牌，找到了工作抓手，明确了工作方向；二是社区两委班子不断提升业务本领和服务群众能力，书记投研作用发挥明显，在根河市两届投研能力技术比武大赛中斩获一二等奖；三是服务群众能力强，谋划实施了迎门路小区、太阳能路灯改造等一批民生实施项目，围绕一老一小实施了暖阳帮扶、义诊代办、4:30小课堂等便民服务项目。总之，沿河社区党支部围绕谋划基层治理，用心用情服务群众，赢得了上级好评和群众的认可。
12: 走进根河市沿河社区办事大厅，工作人员耐心接待前来办事的居民。依托冷极本地社区实情，党支部抓实民族团结、民生代办、矛盾调处等日常工作，党员干部时常入户走访，上门帮扶困难群众，宣讲惠民政策，紧盯老百姓揪心事、烦心事，逐项落实惠民举措。社区还组织各色文体活动，拉近各族邻里距离，让各族群众抱团互助，日子越过越暖心。根河市河西街道沿河社区居民荣感：
14: 我是这个沿河社区的居民，我在这居住了10多年，在这十多年里呢，得到了沿河社区的党员还有网格员的不少帮助，他们也是给我们解决了不少问题，给我们一个居民一个安居乐的家。同时呢，也这个社区呢也举办了不少利民利社的好文艺活动，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少欢乐和开心。所以我们在这个沿河社区呢居住这么多年，特别温馨，也特别安全，也特别开心。
12: 荣誉催人奋进，实干再起新城。下一步，根河市河西街道沿河社区党支部将以此次表彰为新起点，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持续推动党建与基层治理、民生服务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社区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新时代冷极基层党建工作新篇章。
3: 为切实守护校园食品安全，保障广大师生饮食健康，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护网，近日，新巴尔虎右旗公安局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大队紧扣打击制售假劣肉制品专项行动工作部署，联合其市场监督管理局、其农牧和科技局，开展开学季校园周边商超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工作。本次专项检查以辖区学校周边商超为重点，在排查普通食品风险的同时，重点核查肉制品、乳制品等重点品类，紧盯食品保质期、进货查验记录、食品储存条件、标签标识，严查销售过期、变质、三无食品等违法行为，对商超在售预包装食品、休闲零食、肉制品、乳制品等学生高频购买食品开展全面细致排查，深挖食品安全风险隐患，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经营行为。此次行动共检查校园周边商超16家，排查发现2起销售过期食品违法行为。针对发现的违法线索，已交由其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立案查处。此次联合执法检查，有效压实校园周边食品经营主体经营责任，及时消除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净化校园周边食品经营消费环境，同步夯实打击制售假劣肉制品专项行动工作成效。 下一步，新巴尔虎右旗公安局环石药侦大队将持续深化部门联动协作机制，把校园周边食品安全整治融入制售假劣肉制品专项整治工作，常态化开展巡查整治，严厉打击食品领域违法犯罪，从源头防范不合格食品流入校园，全力守护辖区师生舌尖上的安全。
2: 近期，鄂伦春自治旗糯敏镇江北村村集体经济试种的甜玉米喜获丰收。由于集中上市，农产品出现滞销难题，新鲜玉米保鲜期短，销售压力较大，直接影响村集体和村民收益。了解到情况后，包联单位其疾控中心迅速行动，主动作为，立足帮扶职责，积极拓宽销售渠道，通过内部认购的方式全力帮助江北村销售滞销甜玉米，有效打通农产品销售堵点，及时解决了群众极难筹判问题。此次帮扶助销成功化解了丰产滞销困境，切实保住了集体经济收益，为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增收，进一步夯实了村级产业发展基础。下一步，江北村将持续优化特色种植产业，依托帮扶力量完善产销链条，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
3: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齐氏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0: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千千聆听，我是孙玲。有这样的一位非典型的歌手啊，我们今天要认识一下。他的本行呢是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却阴差阳错的演了十几年的话剧，直到2016年《驴得水》上映，他一边剥蒜一边哼唱的画面出了圈，大家才猛然发现啊，这位把戏演成教科书的实力派竟然还会写歌。他的名字叫任素汐，38岁这一年他开个人演唱会刷屏全网，大家这才惊觉啊，他哪是演员跨界玩票啊，分明是被演戏耽误了的创作型歌手。他的歌没有华丽的技巧，满是不带修饰的真诚，更难得的是不少的热门歌曲啊都是他自己作词作曲，每一首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共同走进任素汐的音乐世界，去聆听一个用角色长出歌的人。
1: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0: 千千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

2016年的时候，电影《驴得水》上映了。任素汐饰演的张一曼啊，一边剥蒜，一边把蒜衣当雪花抛向空中，轻轻哼起这首歌。慵懒温柔的民国腔调啊，配上简单的吉他伴奏，成了当年最火的影视金曲。

当时啊，没有人想到这部电影的推广曲居然是任素汐自己唱的。不少人呢，只当这是演员的附赠技能，压根儿没往创作才华上想。可正是这首歌，让大众第一次注意到他唱歌的功力。接下来这首是2018年啊，电影《无名之辈》上映后，任素汐饰演高位截瘫的马嘉祺，仅靠一张脸和台词功底，演活了一个被困在轮椅上的灵魂。这首胡广生的诞生啊，有个意外。当时呢，剧组经费紧张，没钱请专业音乐人写宣传曲，导演就临时找他来试试。他沉浸在马嘉祺的角色里走不出来，通宵一晚上写完了整首歌的词曲。

西南方言的呢喃吟唱，把小人物的挣扎、尊严与互相救赎都揉进了几句歌词里。这首歌上线之后啊，播放量破了5亿，10几万条的评论，全是被平凡命运戳中的普通人。

时间来到了2020年，电影《寻汉记》的推广曲，任素汐再一次包揽了词曲的创作。电影中呢，她饰演的角色叫王昭，昭君意为给自己找个依靠。她用民谣式的旋律，把那些脆弱的、不确定的瞬间唱出希望，像在说，即使生活再难，也值得。

2024年央视春晚，任素汐演唱了这首原创作品《枕着光的他》，没有华丽的词藻，就唱寻常夫妻相濡以沫的温暖。平时的旋律一出来啊，多少听众听着听着就红了眼眶。

在转速里听见年轮，那些被刻进沟槽的，与留在频谱里的，都是我们想要轻轻递给你的一方共振。千千聆听 FM 99.9，频率之上，心事之间。今天千千聆听，我们共同来分享的是任苏西用角色长出的歌唱进平凡人的心。2023年，任苏西与瓦依娜啊曾经在乐队的夏天合作过一首歌，很好听啊。一会儿呢，我们将共同来分享这首歌。在那之前，要聊一聊岁岁。这是一首关于时光回望的歌，歌词画面感直接拉满啊，由他为电视剧《故乡别来无恙》来创作演唱的。轻轻的一开口，就把岁月流逝的感慨唱进了人心里，像翻开了许多人的旧相册一样。

最后呢，要来说说这首现场版的《大梦》。这是任素汐与瓦依娜乐队一起来唱的歌。歌曲很长啊，把普通人的一生缓缓地铺展开。任素汐的声线不像在唱歌，更像是在讲一个故事，讲的又是每个听众自己的影子。现场呢，拿下了最高分啊，无数人都听完之后默默地红了眼眶。任素汐不靠颜值炒作啊，也不靠流量来制造话题，踏踏实实的去打磨演技，用心去创作音乐。他用作品告诉所有人，真正有实力的人从不会被单一领域框住。好，下期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死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4: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0: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10: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1: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依宁。金秋时节，草木丰盈，呼伦贝尔的秋日风光啊，现在呢是属于温润治愈的季节了。
0: 嗯，
1: 那辖区内呢各大校园现在已经发出了全新的生机与活力，各项育人的建设呀、服务保障工作呢也是在有序的推进当中，以全新的校园风貌和完善的配套体系，现在啊他们正在迎接着广大学子回归校园，逐步前行。
0: 没错，其实啊一所优质的高校这个职院啊，不仅是那个传授知识、锤炼技能的殿堂，更是涵养青春、守护成长的温暖港湾。你像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呢，多年来就深耕校园内涵建设，聚焦学生成长全周期需求，持续优化校园服务体系、学生管理体系和德育帮扶体系，全方位的提升办学育人的软实力。
1: 为了让大家更直观、更全面的来了解学院的这个校园的建设成果，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将会继续带大家呀走进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来聚焦学院当中的三大核心的建设板块。
0: 是，
1: 通过一线采访的声音呢，来解锁学院的暖心精细和多元的育人新模式。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要走进的是校园，来聆听啊这里的育人答卷。
0: 其实对于广大师生而言，你像校园的便捷度呀、服务的温度，直接就影响着他们日常学习、工作以及生活的一个幸福感。
1: 对，
0: 一所现代化的职业院校呢，完善的便民服务体系是校园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1: 哎，确实如此。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呢，其实啊他们也始终的是以学生为中心的。
0: 没错。
1: 哎，全力的推进呢有一个叫做一站式的学生社区的综合建设。
0: 嗯。
1: 哎，这个一站式的建设呢是打破了传统的服务壁垒，整合了各类的服务资源，也构建起了全方位的一体化的校园服务平台。
0: 其实咱们这两年去职院采访都能看到那个大厅哈。
1: 对。
0: 其实就是很大，然后给孩子们一个更大的空间去提供一些服务哈。
1: 嗯。
0: 你像他们从学业帮扶、生活保障到诉求处理、成长助力，真正实现了让学生难题不出社区，服务直达身边，就是一站式的解决了你所有的问题。
1: 是的。
0: 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来聆听一下一线采访录音，详细了解学院一站式服务体系的建设成果。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慧。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啊，这里呢其实有对于学生有一个很便利的一个服务哈，就叫做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那究竟什么是一站式服务呢？什么叫做一站式学生社区呢？接下来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
2: 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已经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治理体系下学生管理模式改革的重要抓手和现实途径，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学生教育管理提供了新范式、新经验。在学院党委行政的坚强领导下，学院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依托六项铸魂工程，贯穿六有学生教育管理理念，坚持线上线下两个落脚点，将社区打造成为符合地区特点、具有学院特色及学生思想教育、师生交流、文化活动、生活服务于一体的教育生活园地。2022年，学院入选教育部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建设自主试点高校。2024年、2025年，在自治区对全区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评级中，我院作为10所高校之一被评为 A 等级，并立项自治区2025年大中小学思政储备项目。一站式学生社区党总支、学生工作部党支部获批自治区级坚强堡垒模范支部。在学院党委统一领导下，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汇聚融通各方面各领域育人资源和育人力量，扎实推进党建引领、队伍入驻、服务下沉、文化浸润、学生参与等方面的工作，打通学生思政教育工作的最后一公里，构建四全育人新格局。学生在哪里，思想政治工作就做到哪里。一站式学生社区充分利用物理空间，打造了集师生学习、交流、研讨、活动于一体的公共空间， 用于开展辅导员沙龙、主题班会、主题党日、团日和开门办思政等各类活动，推动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守正创新，切实提升社区协同育人实效。各项活动精彩纷呈，目前已开展活动2000余次。一站式学生社区的线下服务大厅目前呢共有12个窗口，采用固定窗口和临时窗口、人工服务、自助服务相结合的工作原则，将依据学生需求随时对窗口的功能进行调整，为学生提供便捷服务。挂牌以来共有8个入驻部门，面向学生提供服务45项，累计服务学生20000余人次。此外，我们学生社区还积极争创平安校园样板高地，做到学生在哪里，平安阵地就延伸到哪里。继2023年获评我市平安校园后，2025年学院又入选自治区全面依法治教试点高校，组建11个辅导员工作室，推行辅导员加社区导师双轨育人模式，精心打造安澜法益、烛光、文心润德3个特色社区导师工作室，开展活动200余次，覆盖学生2.9万余人次，学生参与情况火爆，反响热烈。学院在学生社区打造了16间辅导员驿站，执行学管队伍24小时值班制度，值班人员下沉社区与学生同吃同住，让学生队伍长在学生中间。学生吹哨，老师报到，接速即办，完成率、学生满意度达100%，用辛苦指数守护学生的安全指数。5年来实现了责任零缺位、隐患零漏洞、重大事故零发生。在线上大厅方面，学院结合学生日常管理服务需求和交流互动特点，打造了集网络思政宣传、在线教育教学、线上业务办理、校园文化交流等功能于一体的一站式学生社区线上服务云平台，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学生少跑腿。学生社区依托一般平台开通学生请销假管理、谈心谈话、劳动教育考核体系、辅导员考核等学生管理应用，极大地简化了学生日常事务的办理流程。在提供线上服务的同时，学院也不断探索育人新思路、新方法，构建网络育人新格局，开通一路生花护职院学工在线、呼伦贝尔职院一班。截至目前共发布稿件6247篇，让思想引领更接地气、更有温度。未来呢，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也将进一步提升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的工作质量，构筑学生党建前沿阵地，建设四全育人实践园地，打造智慧服务创新基地，争创平安校园样板高地，用最温暖的关爱陪伴学生健康成长。
0: 听完这段采访录音哈，其实真的能感受到学院在校园服务建设上的用心以及细致。像一站式服务体系呢，不仅简化了学生的办事流程，更从学业、心理、生活等多个维度为学生搭建起了坚实的成长保障平台，让校园服务更高效、更暖心。
1: 哎，是的，优质的服务呢，其实就是基础了，精细化的管理呢，才是关键。完善的校园服务搭配上科学规范的学生管理体系，这样啊，才能够全方位的去助力学生成长和成才。
0: 没错，像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呢，在优化服务硬件建设的同时啊，也是不断的这个持续深耕学生管理育人的工作，不断创新管理模式，完善育人机制，构建起这种科学化、人性化的学管体系。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聆听以及了解这个学院精细化学管育人工作的具体开展情况。
3: 我们学管工作是在学院党委行政的领导下，我们学院学生教育管理工作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践行六有学生教育管理理念，依托一站式学生社区，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全领域的育人格局。一是坚持党建领航、铸魂育人，把思想引领贯穿学生成长全过程，学生工作部党支部获评内蒙古自治区坚强堡垒模范支部，做实理论宣讲、网络思政、文化浸润、主题班会，用好一班网络平台，一班活跃度稳居自治区高校前列， 并连续四年获评全国一班共建高校，线上线下协同发力，实现思想引领润物无声。二是着力建强专业化学工队伍，完善辅导员考核管理制度，推行辅导员加社区导师双轨育人模式，建成是一个辅导员工作室，三个社区导师工作室，形成一市一特色，一市一品牌。队伍建设成果丰硕，斩获中国教育电视台辅导员案例大赛十佳案例，首届主题班会大赛特等奖，两名专职辅导员双双斩获全区高校辅导员素质能力大赛特等奖，两个工作室案例入选全区典型，队伍专业能力得到广泛认可。三是坐实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工作，推动过座阵地从办公室搬到学生身边。我院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工作连续两年获评自治区 A 等级，入选教育部社区推荐名单，整合多部门服务窗口，落实接速即办闭环机制，推动学生事务就近办掌上办，建立学生工作部系学管副主任、团学办、班主任、寝室信息员五级网格化管理体系，压实日常管理责任，守牢学生安全底线。四是兼顾五育并举，传递育人温度，构建五位一体心理健康工作体系，升级心理功能场地，常态化开展咨询辅导，资助育人精准落地，从物质帮扶向成长赋能延伸，同步抓实国防教育、劳动教育、公寓文化建设、寝室文化节等活动持续开展，在严抓制度管理的同时，坚持下沉宿舍，贴近学生，把管理力度与人文温度融为一体。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破除协同壁垒，提升育人精准度，不断巩固提升学管工作质效，为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贡献学工力量。
2: 嗯，那今天看了这么多来学校的新生哈，您有什么寄语想要跟他们说的吗？
3: 面对朝气蓬勃的新生，我们全体学管老师内心充满欣喜与期待，欣喜同学们开启崭新的大学征程，希望同学们尽快调整状态，主动适应大学自主学习节奏，合理规划时间，积极参与校园活动，多和老师同学沟通交流，快速融入集体生活。期待大家筑牢理想信念，珍惜在校时光，勤学善思，脚踏实地，纯练专业本领，涵养良好品格，不负韶华，在呼志愿找准成长方向，成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青年。
0: 其实啊，身边就是有人是在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教学哈，每次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都特别骄傲说我们学管工作啊是在自治区名列前茅，其实排前几、然后就感觉每次他们说完之后特别的骄傲哈。你就像精细化的学管体系真的是让校园育人工作是有力度、有温度、有深度的。
1: 哎，是，其实从思想引领到日常管理，从精准帮扶到自主成长，那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呢，用科学的管理模式也是为每一位学子的青春成长保驾护航。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同走进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来了解他们的育人建设服务保障的相关工作。其实就是学院的育人建设啊，不只体现在这个制度和服务上哈，更体现在温暖的校园氛围当中。其实在完善硬件建设、规范管理制度的同时呢，学院也是大力的培育志愿服务文化，组建起专业化的校园志愿队伍，以青春志愿力量赋能校园建设，助力学子的成长，成为学院育人体系中一道非常亮眼的风景线。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通过采访的录音共同来了解一下学院校园志愿服务建设的相关工作。
1: 那其实我们进入到校园啊，可以随处可见的这种黄马甲以及红马甲的志愿者们哈。那接下来我们采访一下咱们这个志愿者，他们对于这个迎新工作都做了哪些？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2: 你们好，我是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的李佳诺，我是一名大二的新生。
1: 大二的新生。
2: 对
1: 大二他算新生吗？已经老生了是不是？今天服务这个志愿者哈，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加入，就是决定加入到这个志愿者服务当中的？
2: 我是从大一刚入学的时候然后就加入了。
1: 就加入了。那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开学前一周，刚刚老师说了前一周，然后组织咱们去进行培训是不是？
2: 对没错。
1: 咱们是什么时候开学的？什么时候到校的？
2: 我们是8月29号30号
1: 啊，然后就赶紧加入到这个服务来，赶紧去迎接新生是不是？
2: 对
1: 那是不是去年您进入校园的时候感觉哎这个服务工作做得挺好的，让我感受到温暖，想我也想要以身作则去服务下一届是不是？
2: 对，因为当时我大一第一年到这的时候，就是有很多人去接待我，所以我感到非常的开心吧。
1: 那时候就想着我想要服务下一届是吧？
2: 没错。
1: 那您对这次迎新你做了什么工作？
2: 主要是就是我们在今天在就是在准备活动之前呢，我们开了一个培训会。然后对于整个学校的各个方面的这些地点呢，包括我们的物资啊，都进行了一定的清点。然后呢，同时呢，也就是筹备了一下，就是可能家长跟同学们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我们要先去先进行一个统筹。
1: 您是负责什么工作的？
2: 主要是负责社团的这个招新。
1: 社团的招新。
2: 对。
1: 但是你所有的社团都在你这儿掌握吗？还是怎么？你只是在哪个社团你去负责哪个招新？
2: 也不是，就是我们社团分好多个，但是我们会相互之间的去帮助。碰到可能要高一点的啦，或者是身体比较强健一点的啦，可能这些就可能对体育方面会比较感兴趣。那我们也会根据这个针对同学们的这些外貌啊，包括他们的身体的这个形态呢，然后去进行大胆的一个猜测，然后同时也会有很多同学就是主动的来找我们去询问社团的一些情况，然后我们会为他们去进行一个讲解。
1: 就是想问咱们有什么社团，
2: 对
1: 比如说告诉我的兴趣爱好是什么，然后你给我推荐一下是不是？
2: 对，没错，是的。
1: 那这个今天服务了多少人？
2: 今天总共来说的话有小一百人了。
1: 小一百人了。
2: 对。
1: 然后推荐基本都是符合自己的社团了吗？
2: 就是今天呢，因为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一个先行，就是先看看有没有就是哪些同学能够对我们社团有吸引，然后在之后，然后呢我们会再去进行一个大型的一个大型活动。
1: 大型哈。那你是哪个社团的？
2: 我呢是这个星火理论社团还有追光志愿服务社团。
1: 这两个社团都是做什么的？
2: 首先我们这个追光志愿服务社团呢，首先是对行对于这个社会的一些公益活动包括咱们大学生所熟知的三亚乡活动，包括返家乡活动，那么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活动。然后在放假期间呢，我们可以去进到社区啊，包括一些有养老院啊什么的地方，然后去进行一些工作上面的安排。
1: 这个活动还是很有意义的。
2: 对
1: 那您去年一年大概服务了多少次？
2: 去年的时候就是在寒假的时候返家乡一共是下到了3个养老院。
1: 然后感觉怎么样？感受你的
2: 就是感觉能够做一些志愿的服务活动，其实非常的开心，就是感觉非常有成就感，就觉得哇，我真的很棒。
1: 你真的很棒。
2: 对。
1: 那看了这么多学弟学妹来学校哈，对于他们可能不熟悉校园，你有什么就是想跟他们说的吗？怎么让他们去快速的融入到咱们这个校园当中？
2: 就是其实大学生活呢，它跟初中跟高中是不相同的，然后就是希望同学们能够敞开我们的心怀， 然后能够尽快的去融入，然后可以跟自己的班主任呢，包括同学之间呢，进行就是比较频繁的大胆的一些沟通。
1: 嗯，去，如果有需要帮助的，赶紧去帮助，
2: 是的，
1: 好，大胆一点。嗯，最后呢，想对学弟学妹们说什么吗？就是期许一下。
2: 希望我的学弟跟学妹们啊，在大学的时光里呢，能够不负韶华，不负青春，能够闯出属于你们的一片天地。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某一某药系口腔专业的学生刘小伟。
1: 嗯，你在这次迎新工作中负责的什么？
3: 我是负责咱们就是学生以及家长的有一些相关的以后的问题，然后我来为大家进行解答。其次，我负责咱们的校园宣传工作，以及咱们这个校园现场的这个广播站，比如说营造一个欢迎新生的氛围。
1: 比如说这个歌是吗？
3: 对对对。
1: 啊，还负责的很多哈。
3: 对。
1: 那您目前为止已经复入多少人次了？就有询问你的有多少？
3: 我觉得应该是有400人左右吧。
1: 啊，已经这么多了。
3: 因为我们可以在不同的位置，然后去，比如说一站式我们也去了。
1: 那目前就是问您最多的是什么？
3: 问我们最多的就是说，想要了解，比如说，怎么来加入这个共青团，然后或者是说，他们找不到具体的每个系部的棚子，然后我们做一个指引。
1: 那像你就是需要对校园足够的熟悉，说哪个学院，哪个宿舍在哪里都得知道，是不是？
3: 对对对。
1: 那您这个前期培训都培训了哪些？
3: 我们是前期进行了我们一个整体的志愿者工作的一个部署会议，然后就是比如说每一个岗位有哪些人进行这个负责，然后我们具体要做什么工作，然后一定要是对咱们校园整体的一个，比如说哪个系部在哪一个楼，然后哪个宿舍在哪里，男生宿舍女生宿舍之分，然后都要有一个非常熟悉的了解。
1: 你是大几的？
3: 我是大三的。
1: 大三的了哈。那去年有参加服役？
3: 去年也有。
1: 那只有今年和去年是不是也有一定的积累经验？是这种？
3: 对，然后我们熟悉这个整体的流程，然后相对于来说就比较轻松上手一些。
1: 你可以算是学姐，可以带动这个学弟们去更好的融入到这个工作当中。
3: 对，
1: 是不是？
3: 对对对，可以统筹一下大家。
1: 那看到这么多新生哈，学弟学妹们来了，那你有什么小技巧能够教他们吗？就是如何快速的融入到咱们学校当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3: 就是我可以向大家宣传一下，我们学校其实有很多个活动，然后大家可以积极的来参与到这个活动现场，然后融入到咱们这个集体当中。然后比如说也向大家介绍了一些咱们学校特色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德政楼十楼的党建基地，然后或者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这个主题公园，可以去参观一下。说我们学校的这个规定，一定是不能违纪，什么就是抽烟啊、饮酒啊这种问题一定要特别注意，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要按时归寝，然后按时上课，对，这种。
1: 那看了这么多新生，你有什么想要跟他们说的吗？有什么寄语吗？
3: 我看到大家这种新面孔，就想到了当时刚来到的自己，然后就希望大家可以心怀着这个脚踏实地的，心怀梦想去充实好自己的大学的3年时光。
4: 你好，我是咱们学院团委的学生干部志愿者。
1: 是大几的？
4: 刘浩泽，大三的，在学校实习的学生，机电工程系。
1: 那您在这次迎新当中负责的是什么工作？
4: 因为是留校实习学生。

0: 也是经历过两次迎新了。我在咱们这个迎新过程中，是在学校门口的迎接，还有以及学生和家长到咱们这各个报告打卡点报到。
1: 嗯，那您就是在门口迎新是不是，就告诉他们怎么走怎么走嘛？
0: 对，然后
1: 整个流程是什么？跟我说。
0: 整个流程。
1: 对。
0: 帮助学生和家长找到那个自己各系报告打卡点，还有协助搬运行李之类的，寻找自己的住宿，解决学校以内不知道的问题。
1: 你已经服务两年了哈，是不是经验已经很丰富了？
0: 不算是很丰富，就是一点一点提高嘛。
1: 那你有没有想起自己大一的时候来的那种感觉呢？就是场景有没有回想起来？
0: 大一的时候，我大一来的时候也是学长学姐接我，然后我问一些关于咱们团委这个一些事情，然后各系学院哪些就是可以发展更好发展自己的地方。
1: 那您看这么多新生学弟学妹哈，有什么感受？
0: 看到他们想起来我大一来的时候，不知道
1: 稚嫩是吧？
0: 又开心又无助，
1: 还无助、
0: 也不是无助，就是有的时候找不到东西，你就得问，问老师，问学长学姐，
1: 就有那种感受，所以才想要加入到这个迎新工作当中，去帮助更多的人，让他们不无助，是不是？有困难赶紧帮助他们。
0: 我只能说是解决当时我存在的问题，在他们身上，我不想让他们再发现。
1: 其实遇到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找不着路吗？还是怎么？
0: 最多的问题就是找不到各系，开学了行李太多了，自己带家长真的拿不过来。
1: 然后你也会去帮着拿是不是？
0: 我也会去伸手。
1: 大概多少个点儿？我看着好多。然后你也是需要熟知哪个系在哪个点儿吗？报到的位置。
0: 对，咱们学校一共十个系嘛，然后各系都有自己的打卡点。
1: 所以说你每个清晰的清楚，然后在哪里，然后给他们指引，是不是？
0: 这个清晰清楚不是自身，是我们之前就是做过开会。这个咱们迎新系列开会，各项都必须熟知之后，才能进行更好进行这个工作。
1: 就是做好了完备的这个准备，然后去告诉他们，是吧？那你就有什么经验告诉他们吗？就是比如说更快的融入到校园当中，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0: 注意事项之前就是把我自己还有我们各个志愿者自身的经历好的体验分享给大一的学弟学妹们。注意事项就是在学院内的各项须知，也是在开学来之前都是有告知的，我们只是再进一步的告诉学生了解。
1: 那这个新生报到了哈，你有什么寄语想要跟学弟学妹们说的吗？
0: 想让他们未来两年加上一年的实习越来越好，为自己的道路添砖加瓦。
1: 那你现在是实习的阶段，对未来这个就业有什么规划吗？有什么想法吗？
0: 就业的规划还是先学习为主。
2: 你现在是大三，是实习的状态。现在大三就实习的是吗？
0: 因为咱们这个职业技术学院嘛，大三需要实习，实习然后回来继续参加学习一段时间，学习进行考试，结业考试，然后可以续本，继续学习参加续本考试，也可以直接进入找工作。
1: 那你是想要找工作呢，还是继续提升咱们的学业呢？
0: 我继续提升学业。
1: 好的，也祝你能够顺利的完成你这个学业，然后能够顺利的升本。
3: 相信大家和我们一样哈，对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的校园育人建设呢，有了一个全新而且全面的一个认识。从高效便捷的一站式的服务体系，到精细暖人的学管育人模式，再到温情满满的校园志愿服务，其实每一处的细节都彰显着学院深耕育人和赋能成长的初心与担当。
4: 没错，校园建设呢，不只是硬件设施的升级，更是服务
1: 管理文化的全方位这个提质。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呢，以立德树人为核心，以服务学生为根本，持续完善育人体系，优化校园生态，厚植校园底蕴，用精细化建设、暖心化的服务、常态化育人，为广大学子搭建起了逐梦成长的优质平台。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优良的育人环境、完善的保障体系和浓厚的成长氛围，也将会助力每一位学子在这片沃土上勤学笃行、光烛光成长，来绽放属于自己的青春光彩。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接下来我们说一则温馨提示，从海勒尔热电厂我们了解到啊，2026至2027年度取暖期临近，9月10日至9月19日将分批次的对辖区各小区单位开展供热系统注水作业，请广大的热用户物业单位呢提前做好应对的准备。
1: 供热部门也提示说哈，注水到来之前呢，请各物业及居民仔细的自查一下家中的采暖设施，
0: 对，
1: 保证供热系统呢处于封闭完好的状态。如果呢有这个采暖的系统改造施工的用户啊，务必呢要在9月9号20时起之前完成这个改造收尾，一定要做好系统的隔断和封闭。
0: 未经允许啊，任何单位和个人呢都不得私自改动拆装供热的设施，违规操作呢引发的相关损失由当事人自行承担责任。
1: 在注水作业进行期间啊，物业和住户呢一定要及时的给暖气的管道排气，保障呢注水工作能够平稳推进。也建议呢家中尽量留人值守，留意暖气片呀、管道接口啊有无渗水呀、漏水的情况。如果发现有跑水的故障啊，也请第一时间呢联系小区的物业。当然呢，也可以拨打供热的服务热线。96317，96317，工作人员呢也将会及时的进行相关的处置。
0: 如果因为用户自家供热设备故障处置不当引发的跑水呢，造成自身或者是邻里财产损失的，相关责任呢是由热用户自行承担的。所以呢，在这期间啊，大家尽量呢要留人值守，家中不要离人哈，一定要有人关注着这个暖气的这个渗水的情况。
1: 哎，是的。接下来呢，咱们聊一聊这个健康话题哈。近些年呢，大家呀，就是很多朋友呢，尤其我们当地的一些这个朋友呢，是被这个过敏哎所烦扰着。
0: 是的，
1: 这个花粉过敏呢、啊，咱们总感觉说这个是不是现在咱们这个
0: 入秋了
1: 啊、入秋了，或者是天气的这个变化呀，或者是我们人体的这个整个的承受能力变差了，所以会导致这个过敏的症状频发哈。
0: 对，
1: 那么就说这个过敏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为什么以前的人好像感觉没那么多过敏的？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呢？
0: 对，越来越多的人哈，以前真的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多人过敏，现在基本那周边有十个人。七八个都得什么、过敏性鼻炎，然后一到这个时候就开始打喷嚏，对，然后长疙瘩、这种、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1: 哎，好奇怪是不是、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原因哈。
1: 对，
0: 首先呢就是气候变化是推动过敏性疾病激增的一个关键推手、它并不直接诱发咱们过敏，却像一个放大器，让原本就存在的过敏源变得更多更强，也更难预测了。以前也是有，但可能浓度没有这么高。现在呢，可能因为气候的一些变化呀，让它浓度变高了，更强了，也难预测了，是不是？
1: 是最直观的改变呢，就是这个花粉季的这个失控症状哈。像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呢，《柳叶刀》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这个医学方面的这样的期刊哈。《柳叶刀》上面呢发布了一项由全球40多个机构追踪数十年研究的一个数据。这个数据上面是什么显示呢？就是与上个世纪90年代相比，像什么桦木、还有橄榄等等主要的致敏树种的花粉季的开始时间普遍提前了1至2周，部分的地区花粉浓度上升了20%。这个气温升高呢，应该是主要的推手。那与此同时呢，大气当中的二氧化碳的浓度上升，也会刺激像豚草之类的这个植物啊，产生更多的花粉。所以呢，这个致敏蛋白的含量也随之升高。
0: 所以说这个气候变暖不仅让这个花粉季这个时间提前了、而且浓度还变高，时间更长了、是不
1: 是？
0: 是的。而且最近这几年呢，也是听到一个就是过敏的一个名称，叫做雷暴哮喘、
1: 是
0: 以前真的没听过这个词儿，
1: 是
0: 不是？
1: 是的。
0: 这个气候变化呢还催生了雷暴哮喘等极端的事件哈。你像雷暴呢，是将花粉颗粒击碎成能深入到小气道的微小颗粒，短时间内呢就可能导致 大批量没有哮喘史的人群呢，急性发作哮喘了。
1: 哎，是随着这个全球变暖啊，气温带的北移啊，这个致敏植物不断的向高纬度地区扩张，原来没有这些过敏源的地区，现在呢就面临着一些新的暴露风险了。
0: 嗯，这就是气候变化引起的这个过敏性疾病的
1: 这
0: 激增的
1: 原
0: 因。对，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咱们这个上皮屏障受损导致的身体第一道防线失守了。
1: 哎，
0: 你像近年来呀，就是国际过敏学界呢提出了上皮屏障假说，认为过敏自身免疫和多种慢性炎症性疾病的增加与皮肤啊、呼吸道和肠道屏障长期受到现代环境因素的破坏是有关系的。
1: 啊，你看皮肤啊、呼吸道啊、肠道，它表面上呢都有这个上皮细胞。
0: 哎，对，
1: 它连同着什么粘液呀、纤毛啊，啊，有这种共生的微生物，
0: 对，
1: 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抵御外界刺激的防线。
0: 对，
1: 但这个屏障稳定的时候，我们身体呢不会对这个细微的刺激大动干戈的。
0: 对，是的。
1: 但是这个屏障受损了之后啊，免疫系统呢就容易被唤醒。
0: 嗯，
1: 啊，
0: 就是开攻击了，
1: 哎，
0: 可能攻击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就攻击特别，
1: 一起攻击啊，
0: 是，
1: 这炎症反应
0: 受不了了。
1: 对呀，炎症反应它就削弱这个屏障了嘛，所以呢，它属于一种恶性循环。
0: 其实有的人说，
1: 啊，
0: 说什么打喷嚏呀，这种什么，
1: 嗯，
0: 是对自身的一种保护，就是那个免疫系统起作用了，
1: 啊，
0: 然后开始攻击了，
1: 马上开始工作了，所以他就告诉你我开始工作了，然后这个人呢可能就有这个打喷嚏啊、流鼻涕啊一些这个症状就出现了。
0: 所以说这些受损了，这个带来的明显的现代生活烙印呢，比如说这个洗涤剂中的表面活性剂接触皮肤后呢，会破坏这个皮肤的角质层的砖墙结构哈，
1: 嗯，
0: 就是说那个洗涤剂中一些化学物质破坏了咱们皮肤，然后经过气道呢吸入后则损伤支气管上皮细胞的紧密连接。你像 PM2.5 啊、臭氧啊、这个烟草烟雾以及新装修释放的挥发性有机物，让咱们的呼吸道长期处于易受这个刺激的状态哈。
1: 对，还有呢，像一些什么这个聚山梨脂20啊，
0: 这种这个常用的食用剂，
1: 它是属于叫什么呢？食品乳化剂
0: 啊。
1: 这些食品乳化剂呢，可能在某些食物当中呢，它会存在。如果你会经常的去食用的话呢，
0: 嗯，
1: 它就会损害我们的肠子上面的这个上皮完整性。那当皮肤啊、呼吸道啊和肠道反复受到这一类东西的刺激，
0: 嗯，
1: 免疫系统呢便一次一次的就被唤醒了，说哎呀，我这儿又出毛病了，你赶紧过来，帮忙吧。啊，
0: 所以说这
1: 就
0: 是随着现代的发展，像这种洗涤剂呀，啊，
1: 嗯，
0: 然后这个越来越清洁，以及这个装修释放出来的这个有机物，以前真的是没有这么多花样哈，啊，而且食品添加剂也不多，基本都是自家做的，然后也不去买那些小食品什么的，是吧，
1: 嗯？
0: 现在就是接触的太多了，所以使咱们这个上皮屏障呢受到损伤了，是不是？
1: 对，这是第二个原因。
0: 嗯，
1: 哦，
0: 那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可能现在很多人都说的哈，就是过于干净的童年让这个免疫系统啊失去了
1: 训练。
0: 你不像我小时候，我记着一整家长就说你出去玩去吧，什么玩泥巴呀、玩雪呀，就在那个土地回去就灰头土脸的。然后现在好像就没有这个大环境了，
1: 接触地气，
0: 对，而且现在上汽车也多了，这个尾气可能二氧化碳这个尾气也多了哈，可能家长就害怕说哎呀自己孩子出去了担心安全的问题，不像以前什么车辆少啊你随便出玩家长也不管，现在不行，得看着了。
1: 很少看到现在的孩子脏兮兮的回家了哈，啊，所以呢，就是这个过于干净，也是让这个免疫系统呢，它失去了一个训练和锻炼的这个时机。
0: 嗯，
1: 慢慢的呢，它的这个很多的一些东西呢，它就会比较敏感了。这是第三个原因。那第四个原因呢，是可能跟我们的这个饮食结构的变化也有关系。
0: 嗯，
1: 你像我们现在吃的很多的东西呢，它可能会有一些添加剂啊，有乳化剂啊，而且呢。

0: 挥手了。
1: 嗯，对，你看啊，我们刚刚呢提到了说，实际上现在的人感觉到这个过敏这么频率高，原因呢就是有这样几个，咱们再反过来跟大家再来捋一下啊。
0: 是，
1: 第一个呢就是气候变化，它是推动过敏性疾病激增的一个关键推手，这是第一个。
0: 嗯、那第二个呢就是上皮屏障受损哈、嗯，比如说什么食品添加剂啊，以及这个洗涤剂啊，可能会损伤咱们身体的这个屏障了。
1: 对，这是第一道防线失守，这是第二个原因。
0: 对，
1: 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过于干净了，让孩子们的童年呢使这个免疫系统呢失去了一个训练和锻炼的这
0: 个机会
1: 。
0: 对、哦，这是第三个原因哈。那第四个原因呢，就是食品这个结构的变化也是影响的。所以说，在咱们平时日常生活中呢，饮食的一些习惯也是要改善一下，多吃一些什么粗粮啊，有营养的这些什么高蛋白呀、
1: 哎、
0: 对
1: 呀，
0: 对，就可以听
1: 益生菌多一些呀，
0: 对对对、
1: 啊、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呢强壮一些、啊、
0: 是的。
1: 还有呢第五个就是这个情绪很压力，我们一直在说实际上现代人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情绪呢一直是属于紧绷状态、
0: 嗯、
1: 压力呢也相应的比较大一些，不论是老年人孩子还是现在的成年人，其实他们面临的这个生活呀、学习呀、工作甚至方方面面的压力都很多、
0: 嗯、
1: 那这样的一个情绪变化和压力也会导致我们的身体呢产生一些这个应激反应，
0: 是的，
1: 那这些呢都会导致我们产生一些过敏性的一些这个身体的一些状态。所以呢我们也提到了说，像现在来说大家如果说改善一下自己的这个过敏的状态、
0: 嗯、
1: 其实它应该是多方面共同协调共同去调理，而不是说你针对一个方向去努力的。
0: 是的，其实过敏风险啊并不是一次偶然接触哈、
1: 哎、
0: 而是像你这种长期的多因素共同作用下逐渐累积形成的、
1: 嗯、
0: 所以呢也要在说首先是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环境以及生活习惯，是不是、
1: 嗯、
0: 然后慢慢的然后一点一点的多方位的去改善一下咱们这过敏体质。
1: 哎，是，其实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哈、
0: 嗯、
1: 有一个这个英国的生物银行呢它有个数据库，然后呢它纳入了80,000人的一个研究，它这个发现之后呢说这个童年经历过持续心理压力的人呢、
0: 嗯、
1: 成年之后他患哮喘的风险增加了22%，
0: 这还是说压力有关是吧？
1: 压力有关系。
0: 对，那你像现在这种考试啊、
1: 嗯、
0: 加班呢、啊、其实是真的就是有人感觉说我明明没有接触新东西，那怎么就皮肤突然间开始痒，不像说哎我突然接触到动物了、
1: 哦、
0: 可能就突然间感觉有过敏反应了，
1: 这个、属于躯体性的这个变化哈，
0: 对对对，就是明明没有接触到，就是因为你压力现在很大了、
1: 嗯、对，大家呢可以适当的调节一下自己的压力，然后缓解一下自己的这个饮食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0: 对，
1: 让大家的这个生活呢更加的健康起来，
0: 而且要早睡早起
1: 是
0: 不是，
1: 希望大家呢能够就是克服掉现在的这个种种因素导致的我们这个过敏反应比较频发的这种状态、啊、
0: 嗯，
1: 也希望大家能够平稳的度过这个过敏季。
0: 没错，
1: 嗯，
0: 那看看时间啊，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了，那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1: 不见不散，再会。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总策划何亚宁，总监制李倩，总导演焦瑞，策划吕云芳，监制张秋玲，编剧袁田，编辑恒毅、赵旭然、张慧敏，统筹陈友国、杨希。第二集。
1: 亲爱的女儿，首先要感谢你，在你和妈妈、爷爷的大力帮助下，黄小娥已经开始上学了，正在信心百倍地准备迎接高考。我们帮她申请了国家的雨露教育帮扶和我们单位的红云教育扶贫，剩下不够的我们三名驻村队员帮她凑齐。我们驻村工作队都商量好了，一定想办法在经济上资助她读完大学。你已经93天没有搭理过我了。13年来，我第一次那么久听不到你的声音。不管你接不接我的电话，以后每周我都会给你写一封信。虽然我们不能天天见面，但是我保证和你分享我经历的一切。
2: 老严同志，哼，还是在心里叫你爸爸吧，反正写在日记本上的事儿谁也看不到。小娥的爸爸为了女儿好差点做了大错事，而我的爸爸为了别人的女儿好要离开我。虽然读到清朝宰相刘鄂的文字让我热血沸腾，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可是没爸爸撑腰的女孩总觉得低人一头。不过今年高考的爱心送考活动我可是替你报了名的呢，作为连续6年的志愿者，看你敢不敢缺席。想你也不敢，哼。
3: 有信心好吗？
4: 真的还是假的？
5: 发
4: 多少啊？
5: 哎，各位乡亲，各位乡亲，安静安静，开会了。哎，咱们请严书记啊，先给咱们讲讲我们的扶贫计划。哎，欢迎欢迎。
6: 哎呀，太好了！那今年是不是就直接发现金了？
5: 对对对对对，就发现金，守着都爽。
6: 乡亲们啊，请各位放心，我来了以后发钱是不可能的。
7: 哎，袁书记，这扶贫款反正是你们单位出的，你可别当小气鬼呀。
4: 对呀，别当小气鬼，
7: 不能当小气鬼。
5: 哎呀呀呀呀，你们这些嘴上没把门的背时鬼，钱一发你们不是拿去喝酒就是去打牌，不出3天就又成穷光蛋了。再发钱再发钱我都不同意。
8: 哎哎哎，黄主任，你现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啊，闺女定给了城里的大老板，还有人出钱供她读书，那我要是你也可以唱着高调。
5: 你骗子无辜的私自
6: 说的对，
5: 不发钱也行，只要你严书记保证我们养得起老人孩子省多少钱。
6: 这句话呀算是说对了。我来了以后就是希望你们手里呀总有钱，而不是每年眼巴巴的呀盼着那点扶贫款。
8: 那这么说以后是要年年发月月发呀？
4: 真的呀？
5: 哎，我听说呀你们单位可是有大笔钱款投给我们这三个村的。
4: 真的吗？
6: 哎，我说你这消息可够灵通的。没错，修路修沟修水塔，村小学加固，校舍扩建，这些大笔钱款呀都是我们单位出，可是这些钱进不了你们大家的口袋里啊。只要你们愿意花力气 我保证，你们家里啊，都等于种了一棵摇钱树，盖房子、买摩托都能够花得起。
4: 哎呀，太好了，
3: 真好啊！
9: 哎，这修好后的村小学啊，全是楼房，哎，再也不会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哎，那个，中午还管饭，哎，那家园的孩子可以住校，哎，所以说呀，咱们大家伙啊，就安安心心的在家里种菜。严书记保证，照单子请客，现金收购啊。
6: 黄主任啊，黄主任说的没错，黄主任说的没错啊。鉴于我们村的情况，青壮年呢大多都外出打工了，妇女和老人守着那一亩三分地啊，那就是种出菜来呀，他也卖不掉。大家不是懒，是没销路。
9: 是啊，咱们这青山绿水种出来的好菜，白白便宜了那些鸡呀、鸭呀、鹅呀的，这变不成钱，那不是太可惜了？大家说是不是？
4: 是啊。
8: 那我们种菜你收，这话可当真？
6: 肯定当真。我们单位已经决定在县城投建一个农贸市场，目的啊，就是要让大伙儿的菜呀有地方卖，出摊的、打扫的、保卫的，这些工作都需要有人做。你们年纪轻，腿脚便利的就可以进市场拿工资，是吧？那不想跑的呢，有种菜特长的就在家负责种菜。总之啊，我们的订单农业就是要落实到户，按需生产，按能力挣钱。
8: 哎呀，你们说，哎，这等好事不会是吹大牛哄鬼吧？
4: 嘿啊，这农民要是真的能拿工资啊，我第一个就把我男人从广东叫回来，管仓库当保安，他有经验。
10: 我也把我男人叫回来。
9: 哎，好。哎，大家看见我手中这个表没有啊？哎，这个就是我们村的精准调查表。哎，家里几口人啊？几分地啊？水田还是旱地？坝子还是半坡？今天就要仔仔细细的落实了。严书记啊，还请了农科所的专家，到时候啊，要给大家伙认真上课，精准辅导，保证你们种出来的菜不仅能卖掉，还能卖个好价钱呢。
7: 哎呀，好，
6: 真
7: 是
10: 太棒了，太棒了。
6: 乡亲们，老实说，我也是农村出来的孩子，我知道你们肩上的担子重，我向你们保证，只要大家跟着党的扶贫政策走，你们兜里啊，什么时候有钱，我什么时候才离开。
4: 好，
7: 书记说得好，
6: 说得好，
4: 书记。
9: 刘老皮家，水田六分，坡地一亩六分，60岁老人两个，30岁劳动力一个。啊，老皮啊，要是确认了，就在这儿签个字啊。
11: 好。这后院里种的无花果树年年都结果子，不知道书记收不收啊？
9: 嘿，不管你是桃树、李树、无花果树啊，通通记下来。哎呀，哎，将来啊都有可能变成叮当响的钱袋子。
11: 哎呀，那我家那些核桃树就不砍了。哎，原来卖不掉，现在看来这风水是赚回来了。
7: 是。
4: 黄主任
9: 啊，
4: 得亏你闺女啊没被便宜的卖了，用不了这3年5载啊，就怕城里的老板也高攀不起她了。
9: 去！你们这些背时鬼，再要跟我提这件事，当心我用这大烟锅敲你们的脑袋。
4: 我们还真怕你。
12: 改行修车了。
13: 你爷爷当侦察兵的时候。

0: 开车修路没有不会的呀。哇，
1: 必须严重相信。瞧您当时那两个瓦片的发型，绝对是敌人怕您，同志爱您的吐槽，小英雄。话说，您这是要穿越到过去？
0: 哎，经你妈批准同意，明天周末，我亲自当你的司机，去一个你从来没去过的地方，体验一下生活。
1: 您开车？倒也是，我妈那二把刀，开车不放心。哎，这不是咱家里无老虎，只能猴子称霸王吗？
0: 你这个臭丫头，赶紧收拾行李去。
1: 哎，您放120个心，只要不写作业，我跑得比兔子还快。拜拜，明天出去玩，明天出去玩喽。
2: 爷爷，你确定导航没错？咱们已经离开2级公路了啊，你不是说还要带我去惠泽县城的大铜墙公园玩的吗？
0: 哎，明天才去公园玩啊，今天要办正事儿。听着，系好安全带，做好扶好，山路18弯要开始了。
1: 难不成你要去我爸的村里？早说呀，我就不跟你来了。你想你儿子，我还不想我爹呢。
0: 你想没想他我可不知道，他想你可是真的。
1: 我妈这个可恶的叛徒，你们合伙的骗我，要不是这荒郊野外的，我跳车得了，我可还没原谅他呢。
0: 哎，严默默同志，犯罪分子也有权利为自己辩护，你好歹要先见到他嘛。坐稳了啊，加速了。
3: 虽然严石磊的驻地离家只有200公里，可是对于严默默来说，那是完全另一个世界，一路上几乎见不到成年男子。背着孩子在地里干活的妇女，屋门口坐着晒太阳的老人，看起来已是风烛残年。村里的小学校有些窗户没有玻璃，大雨过后不久，操场上都是稀泥。进村的那3-4公里路完全靠步行。严石磊早早的在村口等着他们。
4: 爸，
0: 哎，
4: 嬷嬷，来这边走。
0: 哎，磊子，
4: 哎，
0: 你瞧，进村这条路像不像1972年我在我们大队修的那条？
1: 就是你那条没有测绘工具，自己背着军用水壶，带领500多村民修了整整4年的石子路吗？才花了600块钱，真的假的呀？
0: 哎，不对，是600.06块。当时的劳动力都是村里挨家挨户凑的，后来呀，国家给报销了600块炸药钱，还有6毛是买烟用来点火药的。
4: 爸。
0: 哎，
4: 您这个18岁才当兵识字的大队支书，是在部队这个大学校练出来的手艺和眼光啊。
0: 要是不识字，我怎么能当选了成都军区的5好战士呢？哎，我辛辛苦苦存了100多块津贴，都买成毛主席语录，挨家挨户发给村民。哎，那语录本里都藏着力量和办法呢。
1: 我算是明白了，把我拉这儿来，就是你们爷俩来给我唱隔壁戏，让我受教育来了。对不起，不捧场，哼！
4: 哎呀，默默，我可是一周不落的给你写信，那也没见你给我回半个字啊。怎么，你这是准备彻底和我翻脸了？
1: 我写的可不比你少，只不想给你看。
4: 我明白了，你呀，肯定是在日记本里啊骂了我不少呢。
1: 你怎么知道的？肯定是我妈又出卖我了，她肯定偷看我日记了。天哪，我的房门居然被锁上了。
0: 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猎人呐。好，你们爷俩接着怄气。

0: 走上这条路，我今晚估计得梦见我们村里的那些乡亲们呢。戴手套啊！来来来，这边再来俩人。嘿，来了啊！哎，首席部长，
1: 我知道，画白线这里就是学校的食堂，
0: 还有坡头大树旁边的那个位置就是将来的水塔吧？
1: 嘿。
0: 我闺女真眼力见啊，真有两把刷子。嘿嘿嘿，
1: 看来我的免疫更新啊，你都读了不止一遍吧？啊！
0: 我才懒得看你的信呢。这两天地理书上有新疆的坎儿井，我只是验证一下你这个灌溉方式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呦呦呦！哎，上个月老家来人说，40多年前咱们修的那条小路还在用呢，只是汽车开不进来，可惜了呀。
2: 短短一条路不通车，这村民就很难富起来呀。哎呀，
1: 是啊，要想富，得有路啊。我们村的致富，啊，也被这三四公里卡了脖子。哎，
2: 爷爷，瞧您这样子，还想再修条路？
1: 得，成全您，今年压岁钱，我捐给您500块吧。哎呦， 啊，哎，默默，啊，那老爸这边呢？ 你不表示表示？
2: 不听，老爷念经。爷爷，我只跟你好。哎呦！

0: 第二天一早，严家三人就摸着黑儿走出了村子。严默默一直惦记着县城的公园，在这小村子里住了一夜，这里的蚊子对他可真不友好。
1: 爷爷，我算是上了你的当了，被蚊子白吸了那么多血，还不如又献血呢。
2: 哟，
3: 看见献血车了？哎，默默，你看旁边那个简易大棚，就是我们单位两年后要投建的农贸市场。哎，今天呀，正好考验一下你的生意头脑。你把咱车上的瓜果蔬菜都给卖了，怎么样？
1: 好啊，严书记，开着私车你家带私货，假装陪我和爷爷逛公园，原来是自己捞小外快呢。我鄙视你。
2: 哎，丫头，这个你可是冤枉好人了。
4: 就是，
2: 正因为菜市场要两年后才建成，所以你爹呀、才想着把咱家的车贡献出来跑跑市场。两年时间不能让那些老弱妇孺干等着，对于他们来说呀，钱再少都是一份信心呐。
3: 对呀。
1: 原来你们早串通好了呢，还说什么带我出来玩，原来你就是来帮你的严书记送车的呀。
3: 去，
1: 哼，忽悠小孩，你们这是犯法的。
3: 这顶大帽子我可不敢戴啊。我是想考考咱家智商140的闺女，75岁的刘婆婆种的无花果要怎么才能卖个好价钱呢？
1: 考就算了吧，我就直接教教你。和大规模果园生产的无花果相比，刘婆婆的肯定没有农药。加上你们村是高海拔地区，早晚温差大，卖点就是绿色无污染，果味一定很足，再加上婆婆年纪大，可以打打同情分。算，不如我来喊一嗓子试试。大家快来看看呀，陡坡村刘婆婆无花果，清晨采摘，新鲜无污染，只有100斤哦，手慢无，要得赶紧来吧。
2: 哎呦，瞧你这个泼辣劲儿，不愧是我的孙女，好样的。
1: 卖无花果了，卖无花果了。
3: 这大嗓门。不好不好，把城管给招来了。
5: 各位同学注意了，今年的爱心送考生志愿者名单，请和志愿团团长严默默同学确认。和往年一样，按时定点接送，不得有误。严默默，没问题吧？
1: 老师，我今年……
5: 老师相信你家，连续6年打头阵，今年也不能掉链子哦。
1: 可是今天我爸不在家。
5: 难怪呢，前天下午你爷爷就到我办公室来报名，原来真是他老人家亲自出马。
1: 我爷爷？难怪老头这两天鬼鬼祟祟的。没错，老师你坚决放心，他可是老侦察兵出身，几十年前还当过五好战士呢，他一定会圆满完成任务的。
2: 这考试赶上下这么大雨，真够孩子们一呛啊。默默，你得帮爷爷盯着点儿，万一要有被冲走的井盖，要及时提醒路过的考生。
1: 都怨我爹，他倒好了，开着自己家的车在村子里送烤送菜，咱俩在这大雨里只能送伞。
2: 咱们这个车站离学校还有800米，这边可是1200个考生呢，今年呀、给考生送伞看来更有必要。
1: 我更担心的是您的身体，这么大的雨我都想溜了。
2: 哎，别溜，咱们这是短平快阻击战，有效战斗时间也就45分钟，2天结束战斗。 到四小时，所以啊，坚持就是胜利。哎，注意，两分钟后有车到站，准备撑伞，开工喽！
1: 没想到咱们带出去20把伞，送回来的也是20把伞，这些考生真有信用。
2: 嗯，至少看着他们穿着干衣服考完试，咱们就算没有白来呀。
1: 耶，这一次战役还是爷爷最厉害。刘阿姨你好，我是默默。
4: 哎呀，默默，你现在在哪儿啊？啊，
1: 我和爷爷正准备回家，是我妈又要加班不回来了吗？
4: 是这样的，默默，要不你和爷爷先到医院来一趟吧，你妈妈下午晕倒了，医生检查说是先兆流产，手术得有家人签字才行啊。
1: 什么？还要手术？好的好的，刘阿姨，我马上来，我马上来。
2: 手术？谁要手术啊？
6: 爷爷，你孙子没了，我也当不成姐姐了，咱们赶紧上医院吧。
2: 快快快去医院，快！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小村来信》第二集，解说文佳，片尾曲作词周楚栋，作曲抗竹青，演唱苏诗丁，录音剪辑周学岭、康乐、施霞，后期合成赵雄伟、白雪峰，音响效果李真瑞。剧中人严石磊由桂龙演播，严默默由刘笑宇演播，严大刚由郭正健演播，陈曼由武凤春演播，王安生由任杰演播，黄小娥由张璐演播。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0: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3: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亲爱的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呢，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在祖国北方的额尔古纳河畔，有一座童话般的村落——恩河。这里呢，是全国唯一的俄罗斯族民族乡，也是中国俄罗斯族文化保存最完整的村落之一。走进恩河，你会看见一栋栋用整根原木垒成的房子，后墙尖顶榫卯镶嵌，门檐窗棂雕饰着彩绘，当地人呢叫它木克楞。推门进去，壁炉里松香烧的啊，非常的旺，木头噼啪的响声也让我们好像听到了音乐一般。烤列巴的麦香啊，也是混着木头的松香扑面而来。木克楞营造的技艺和列巴制作的技艺，如今呢都已列入了内蒙古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他们是这座边境村落最珍贵的文化密码，也是一个民族在百年迁徙中用双手和智慧写下的生存记忆。今天节目中，让我们走进恩河，去聆听木克楞里的列巴香。
1: 听呼伦贝尔的风吹过牧人的套马杆，纳达木的歌声回荡在敖包的经幡旁。这里的声音是游牧的脉搏，这里的文化是草原的史诗，是萨满古典中的古老回响，是驯鹿铃声穿越的白桦林，是匠人指尖下流淌的桦树皮画，是毡房里氤氲的奶茶醇香。在声音里触碰千年血脉，在聆听中唤醒民族记忆。聆听记，寻声草原，倾听文脉。
2: 在大兴安岭的怀抱深处，有一条河叫哈乌尔河，河水流过的地方有一座村庄叫恩河。这里没有帷幕，也没有报幕人，可每一天都有人在舞台上把一百年前的故事再讲一遍。欢迎收听恩河不谢幕的舞台。在恩河判断一座房子的年纪，不用看房产证，你只需伸手摸一摸那根被风雨啃出纹路的原木。如果槽口对得严丝合缝，缝隙里塞着干透的苔藓，那它至少活了有一百年。
3: 我叫李祖庆，盖这个木克楞盖了20多年，68、9岁吧才不盖了。
2: 还记得就是自己一共盖了多少栋房子吗？
3: 恩河、赤尾、拉木达林、黑山头，这下边这些生产队全部盖过，得有个170、180栋吧、一直盖到干不了了为止。
2: 170、180栋，这可不只是一串数字，是李祖庆这一辈子把多少根原木从山上请进了人间。木克楞，恩河人不叫他俄式民居，他们说这就是我们的房子，没有一颗铁钉，全凭原木叠摞，端头开出弧形槽口，像两只手掌扣在一起，越压越紧。
3: 这是从底下那个地基上面开始摞，你看从这摞着压上树毛，空槽。空空是，试一试严不严实， 这岩石里后完了铺的是你们叫的啥？叫青苔呀？是我们叫的树毛。
2: 树毛是大兴安岭林间自然脱落的第一，塞进木缝里，冬天零下40度，风钻不进来；夏天30度，凉气出不去。100年前，那些越过额尔古纳河来到这里的俄罗斯族先民，大概也没有想到，他们从西伯利亚带来的造物智慧，会在中国最北端的土地上，被一个叫李祖庆的手艺人一斧一凿地留了下来。您觉得就是现在大家对这个穆克楞房子的这个技术啊，这个手艺啊，就是大家传承的这个想法或者是兴趣高吗？
3: 还行，我觉得还行。完了现在有徒弟们干，我到那有的时候看一看。现在盖的也太少了，完了现在盖的基本上都是干够的多，现在木料也不好买，完了这个穆克楞盖的也少了，这两年又有点开始好像要起头了似的。现在有一个我培养，今年培养那个人能带徒弟了，这不挺好吗？这不就传下去了吗？
2: 4天半，一栋100平米的房子，几个人同时上阵。年轻时的李祖庆让原木从林间走向人间，如今他70多岁，坐在家里领每个月4600多块钱的退休金，老伴儿能领3200多。他不再扛木头了，但徒弟手里的那把刨子还在照着师傅教的样子在走。
3: 我们生活现在的挺好，这不国家不照顾的挺好，肯定越来越好啊。现在家一个楼一个楼盖的，你看多带劲啊！你盖的真的，原先那个河哪有啊？
2: 舞台的第一根柱子立住了，有些声音正在变轻。
4: 恩河是不是像这种久远的穆克楞的这个房屋还是挺多的？
5: 对，恩河作为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一个示范点呢，基本上是4个村屯都列入了全国的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示范的一个点位。像恩河呢，现在能保留的基本上在100年历史左右的这个老的穆克楞民居木屋大概在10所左右。
2: 10所，100年的光阴浓缩在10座木屋的年轮里。这些房子的每一面墙都是一部无声的口述史，木头不说话，可只要你把耳朵贴上去，总能听见什么。
4: 那像穆克楞的这种房屋有没有一些传承获得收益？
5: 它这个收益是比较少的，因为如果说按照它这个原始的把原木，它把这边和这边都削一个凹槽，是非常费工的，而且非常费木料，一根一根原木叠起来的，造价成本太高了。我们了解到的，现在恩河新建的一些以这种原始的这种方式复原的穆克楞的建筑，它这个原木都是以进口的，从俄罗斯进口，从满洲里那块。
2: 从满洲里口岸进来的每一根原木都标着牌价，运费、关税、加工费层层叠加，最终垒成了一堵让开发商望而却步的墙。而李祖庆年轻时随手可得的那些原木，如今早已列入

0: 入了进发明路。森林在后退，手艺在涨价，中间的落差是市场给传统出的第一道考题。于是恩和人想了一个办法，既然从前的木刻楞是搭出来的，那能不能让他们活下来呢？在传统村落保护名录里，那十所百年老屋被画上了红圈，每一扇窗，每一块树毛都编号归档，新建的房子钢骨架藏在里面，外面照旧包上远木，远看还是那座木刻楞，近看它则多了一层钢筋铁骨。
1: 然后像一些新建的房屋呢，也维持了木刻楞的风貌和原木的这个特色，
0: 风景留住了，根就不会断。十所老屋站在哈乌尔河畔，像十位不肯退场的演员，哪怕台下的观众换了一茬又一茬，舞台的第二根柱子立住了。如果说木刻楞是恩和的骨架，那列巴就是他的心跳。
2: 您做这个列巴大概有多少年了？
3: 婆婆是第一代俄罗斯人，我是2000年结的婚，2001、2002年的时候就开始做了，一直到现在。因为我到这儿来的时候是一点都不知道什么叫列巴，我也不知道，后来到他们家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列巴。列巴就是咱们俄语说的和列巴，用汉语就是面包的意思。他在打列巴，我在传承，一直是在我在做。
2: 普法制作和现在的手艺和技术，它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方法，是吧？
3: 是是是，古法它特别慢，繁琐，特别辛苦，掌握它的温度之类的，每天吧炉子休息2小时，我也就休息2小时。它的产量特别少，烧一次火，你看还得晾炉子，还得3个来小时才能进炉。你看不像现在的烤箱，你达到温度就可以就入炉，特别简单，这个特别复杂。现代特别快，几个小时就建成品。10来年，3、4年之前我还在做，我现在说起来这个炉子特别有那个感触。现在失去这种的，我觉得有点很可惜。
0: 3个小时，柴火把炉壁烧透，再把温度降到刚刚好，这个过程叫晾炉。列巴不是烤出来的，是炉壁的余温养出来的，这跟现代的电烤箱完全不是一门手艺，一个是驯服火焰，一个是按按钮。傅小梅的婆婆在世时攥着她的手说，炉子不能急，急了列巴就塌了。傅小梅记了20多年。
3: 因为列巴吧给我们家庭带来很大的致富的道路嘛，没有列巴我们也没有我现在的生活，确实是感谢我婆婆把手艺传承我们。还有你看我们家之前从什么都没有，后来你看我盖了这些房子都是从列巴来出的，所以说特别感谢我这婆婆，真的。因为婆婆一直把这个手艺传承下来，就想让我们传承下去。她在世的时候每年也是出去很多次去外地去教徒嘛，现在后期就让我们传承下来以后告诉我们也不要失传。这你看政府大力支持什么额尔古纳市咱们列巴制乡，还有华小镇，还有以前都不知道这个恩和嘛，现在你看知道的人也特别多，都你看在到这儿来那以后都能知道这个中国唯一的俄罗斯民族乡就是在恩和，确实是好。这个手艺传承每年都想就把这个手艺传承下去，也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手艺，我就想让更多人来了解，更多人让知道有俄罗斯的美食。
0: 一个列巴重的有2公斤，外壳坚硬如铠甲，掰开却是蜂窝般绵软的气孔，那是酵母菌在低温中花费10几个小时慢慢吐纳出来的呼吸。傅小梅说， 古法列巴刚出炉的时候，整条街都是香的。那种香不是香精能调出来的，是木头、火焰、面粉和时间合谋的味道。列巴不只是面包，它是一个记忆存储器。俄罗斯族人离开故土100多年了，语言或许模糊了，服装或许变化了，但只要炉火升起，面团发酵，列巴出炉，那个叫故乡的东西就被一口一口地咽了回去，生根在了恩河的泥土里。舞台的第三根柱子立住了。
4: 微信收款。
0: 如果非遗只活在名录里，那它终归只是标本。可恩和人不干，他们偏要让非遗在流水线上喘口气。
1: 恩和乡也在打造列巴之乡的文化品牌，因为大家都知道恩和它是这个俄罗斯族乡民比较多，他们这世世代代传承的就是正宗的列巴手艺。恩和呢也养殖了很多牛羊之类的这些特色的畜牧产业，然后他们随着这个畜牧产业的养殖，给他们带来新鲜的牛奶呀、禽蛋之类的，他们在这个列巴中也更好的融入了这个恩和天然的有机绿色食品，让大家能尝到原始的具有这个原味的列巴风味。
2: 从收益上来看的话，列巴整个的市场怎么样？
1: 因为列巴它受制于保质期比较短，游客基本上都是买来尝一尝，基本一个夏天带来的收益每户大概是5到6万左右。现在呢也随着这个名气的打开，冬天的时候这个列巴的保质期得到了有效的延长，那么游客通过网上预订啊的一些方式呢也能产生一笔收益。所以说他们现在基本上就是一家列巴房如果卖得好一点，做的口味好一点，基本一家的收益大概的是10万元左右。
0: 5万到10万在北上广可能只是白领几个月的工资，但在恩和这笔钱却是一个家庭全年的收入底气，是一块一块卖出去的列巴换来的，每一分钱里都有炉火的温度。
1: 现在恩和的列巴经营者基本上是在14家左右，得有90%都是恩和当地的居民作为这个列巴的生产者，然后也是他们的一个非遗传承的一个过程。除了老一辈的经营者，然后也有一些新的年轻人也是传承到了家里的手艺，能把列巴的这个非遗发扬光大，也能把恩和的列巴卖到世界各地。
0: 很多人愿意参加市里举办的列巴培训班，市里也经常邀请非遗传承人在培训馆中传授非遗列巴技艺。渐渐的，列巴不仅是恩和的文化名片，也成为了额尔古纳的文化名片。
2: 恩和就是从事列巴产业的，大概能有多少村民呢？
1: 大概有个14户，可能有30人左右吧。像夏天用工需求会大一点，说是50人左右，常年从事的大概是30人左右。
0: 30人常年，50人旺季。列巴房从14家起步，串起了一条从牧场到餐桌的链条。牧场的牛奶和禽蛋进了列巴面团，列巴出了炉，摆上摊位，游客咬了一口，又在朋友圈发了一张照片，然后下一个游客就来了。这就是恩和人的生意经，把生活做成非遗，再把非遗卖给生活。舞台的第四根柱子立住了。傅小梅的列巴炉现在不只是养活一家人，那把炉火正沿着铁路线往南走。
2: 您现在作为传承人有徒弟了吗？
3: 有，你看每年也都来，2年之前他要学回去以后在家不会做了嘛，前两天又来又学，还给我发视频，还给我发照片，他做的就特别好。还有一个新疆单枪匹马自己来到额尔古纳了解了以后，他就索性 跟我们学，他学了有个10天左右，这样回去以后也是开展得特别好。

0: 下，非遗没有腿，可学手艺的人却有。舞台的第五根柱子立住了。在恩和，非遗不只是吃的，还是用的，是看的，是你在夜市上能带走的一小片记忆。
1: 还有其他别的一些和非遗相关的这种产业或者是这种手艺吗？
2: 因为恩和的非遗除了有列巴、木克楞，还有这个俄罗斯族的特色钩织之类的，这些呢最开始其实列入非遗之后，我们对它如何去这个保护啊，或者是传承利用啊，都是一个难题。但在后来发现大众和包括游客呀，对俄罗斯族的这个钩织认可度是相对高的，所以说呢，很多人吧也是特意和村里的这个钩织的传承人王秀芬大娘，然后去学习这个钩织手艺。一方面是在自己的店里，然后去有一个展示售卖，再一个也是丰富自己的生活。然后像恩和晚上的时候，夜间有很多路上摆的一些小摊儿，也是村民通过学习这个钩织技艺，向游客展示这个钩织的非遗，然后进行一个售卖活动。这项基本上参与的人也是比较多，跟列巴现在是差不多的。
0: 王秀芬大娘的钩针可能是恩和最轻盈的非遗，一根针，一团线，能勾出俄罗斯族传统的巴布什卡头巾花纹，也能勾出驯鹿、白桦林和小木屋。游客带不走的是一座木克楞，但是却可以带走一块钩针的头巾。这就是恩和。列巴养活了一个胃，钩织装饰了一个梦，而木克楞站在那里，把这一切都装进了自己的房子里。这三样东西，从吃到用再到住，拼起来就是恩和完整的生活图谱。舞台的第六根柱子立住了。六根柱子撑起了一座无形的舞台，台上的人物是李祖庆、傅小梅、王秀芬，也是邹志远，是所有在哈沃尔河边日复一日做列巴、盖木屋、勾花样的恩和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受过专业的表演训练，甚至不知道自己正站在舞台上。可正是这种浑然不觉，让这场演出持续了100多年。木克楞在风化，但总有新的原木被抹上墙。列巴炉在冷却，但每天凌晨4点，总有人第一个划燃火柴。钩针会生锈，但年轻人的手会把它擦亮。
2: 恩和各个村屯都列入了全国的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示范的一个点位，
3: 他们这世世代代传承的，
2: 除了老一辈的经营者，然后也有一些新的年轻人的力，把他这个非遗发扬光大；有一些新的年轻人的力，把他这个非遗发扬光大；有一些新的年轻人的力，把他这个非遗发扬光大。恩和的列巴卖到世界各地，
4: 这不就传下去了？
5: 完了，现在有徒弟们干，我到时候有的时候看。刚才有一个我培养，今年培养那个人能带徒弟了，这不挺好吗？
6: 没有列巴，我也没有我现在的生活。每年都想就把这个手艺传承下。
0: 博物馆里的标本，非遗是一条河，源头的雪水也许越来越少了，但只要还有人愿意挑着桶去接，它就不会干。在恩河，接力棒传得不算快，但每个人都在跑着自己的那一段。假如有一天你来到恩和，请记得走进一间木克楞，摸一摸墙缝里的苔藓，那是时间塞进去的棉絮；咬一口古法列巴，闭上眼数3秒，你会尝到炉火在炉壁里慢慢熄灭的味道。买钩针头巾，把它挂在背包上，从此无论你走多远

0: 从李祖庆府凿下第100栋木克楞的榫卯咬合，到傅小梅大姐壁炉前新烤出炉的列巴飘香，恩和的非遗不是在博物馆里沉睡的展品，而是活在大地上的呼吸。2013年，恩和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时，百年木克楞墙基斑驳，漏雨严重，村民们一度想拆了盖砖房。十几年后的今天，老屋变民宿，列巴成产业，非遗指尖技艺变成了指尖经济，传统村落迎来了真正的新生。一根原木，一炉列巴，一代代人的坚守，让这座边境童话村落在多元文化碰撞中讲述着属于自己的故事。好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2: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 衣冠整洁出门去，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2: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2: 要是出去玩呢，
1: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3: 诚信是什么？
4: 大狗狗就永远不反悔，
5: 一百年不
6: 变。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7: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8: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7: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带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1: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看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条好消息。近日，2026年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教学成果大赛获奖名单正式揭晓。呼伦贝尔市中心城新区新海中学4名教师斩获国家级奖项，其中的1等奖1名2等奖1名3等奖2名是本届赛事当中呼伦贝尔市唯一获奖学校，充分展现了我市在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发展领域的实践水平。
1: 作为自治区人工智能加创客、生活加创客、技术加创客多维融合的育人框架，在实践过程中，学校不断打磨完善课程内容，抓实教师队伍建设，组织教师积极参加多层次教研交流和教学竞赛，让竞赛成为锤炼课堂、深化教研的重要载体，形成赛教研互促互进的良好生态。
0: 据了解，2026年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教学成果大赛由中国电子学会联合北京师范大学主办，是全国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领域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广的国家级赛事之一。大赛呢，以赛促教、赋能 AI、 教育创新为主题，旨在推动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教师教学水平与创新能力。
1: 近年来，呼伦贝尔市持续探索教育数字化转型，共有1个旗市区、7所中小学、1所本科高校入选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人工智能加教育试点名单，全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教育教学全要素、全流程、全场景，聚力打造实践成果，凝练典型经验，鼓励各学校先行先试，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呼伦贝尔模式。
0: 通过营造深耕智慧教育、聚力创新发展的良好氛围，也不断地夯实人工智能教育发展基础，扩大优质数字教育实践成果辐射效应，促进人工智能教学与立德树人、育人目标的深度融合，培育更多具备科学素养与创新精神的新时代青少年，奋力书写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好，接下来的时间赶快进入到今天的说新闻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月。
0: 今天呢，咱们和大家来聊一聊科学方面的事儿哈。首先来聊一聊有关于运动科学方面的。很多人在运动的时候呢，就经常带上一块手表。
1: 哎，
0: 主要是干嘛呢？第一个是看时间，
1: 对。
0: 第二个呢是看心率，是吧？
1: 哎，对。
0: 哎，
1: 现在这种运动手环也都是功能越来越多了哈。
0: 对对对。
1: 看像什么这个血氧啊，哎，有的甚至还能测血压。
0: 哎。还有什么路线，
1: 嗯，
0: 是吧，什么
1: 对，
0: 什么各种跑步的配比，
1: 是的，
0: 是吧，那个我不太懂，就是说应该是1公里用了多长时间，好像有这种配比，如果你一旦发现自己慢了的话，就可以提起来速度，好像是这样的，
1: 哎，对，应该是功能越来越多了，
0: 越来越多了，
1: 嗯，
0: 买这个手环的人吧，他也是越来越多了，
1: 是的，
0: 但是呢，第一批运动手环的这个受害者也已经出现了。怎么个受害方式呢？不少长期佩戴运动手环、智能手表的网表带覆盖的那一块皮肤吧，就那一圈，明显的发白、发干，而且粗糙，有的甚至呢是发硬和增厚，出现了类似于提前老化的这种表现。不少人看到这种现象呢，就生出了种种猜测哈。有的人会猜呢，这个手环背后的滤光是不是造成皮肤老化的元凶呢？设备漏电灼伤皮肤呢，还是机身持续发热造成的这种低温烫伤呢？
1: 哎，大家又开始想象了哈，开始联想哈。哎，皮肤科专家表示呢，这些流传的说法缺少可靠的医学依据。手环呢是用来测心率的这种滤光啊，属于普通的可见光，不含紫外线，能量也远低于日常的太阳光，不会造成光老化的损伤。智能手环属于低压设备，哎，做了这种绝缘封装，没有相关医学病例证实会漏电灼伤皮肤。
0: 对，
1: 低温烫伤呢，一般需要44度以上的温度，持续接触数小时，而手环正常工作的温度大多只有30多摄氏度，达不到低温烫伤的条件。
0: 对，真正造成手腕皮肤改变的，其实主要是刺激性接触性皮炎，过敏性接触性皮炎，哎，这两类皮肤的问题。这个怎么理解呢？就其中啊，刺激性接触性皮炎呢，咱们就可以理解为穿戴设备皮肤不良反应，这个呢是占到了78%，普通人群呢就有可能中招。也就是说，你这个手环呢紧贴着皮肤，就形成了密闭、温热潮湿的这种小环境。
1: 没错，
0: 你像汗液呀、皮肤代谢产物啊，就被困在了这个表带之下。皮肤的角质层长期过度的水合的话呢，再叠加表带来回摩擦挤压，慢慢破坏了皮肤屏障，你看时间久了就会出现皮肤这个近似发白、粗糙而且增厚。
1: 没错，哎，我之前也买过一款这种运动手环哈，它的这个表带呢，就是像这种橡胶皮带一样，
0: 哎，不透气儿。
1: 对，哎，所以说就像刚才说的，你如果带着这个运动手环，你去跑步啊、运动啊，难免要出汗，哎，在这个过程中呢，它又不透气，所以说可能时间长了啊，就像刚才说的，你这个发白呀，对，
0: 哎，那咱把它换成那个布袋不行吗？
1: 哎，这也是一个解决办法哈。
0: 对对对，
1: 哎，所以那刚才说的另一种呢，就是过敏性的接触性皮炎，属于免疫过敏反应，表带、表扣或者是机身这个胶层里的镍、铬、金属粘合剂、哎，橡胶染料等成分，会让一部分人产生过敏。急性期的表现为发红、瘙痒、起疹子，反复发炎之后呢，慢性阶段就会留下色素减退、皮肤粗糙增厚等改变，会留下色素减退、皮肤粗糙增厚等改变。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呢，普通人群当中镍过敏的患病率超过10%。
0: 哎，虽然说呢，那种橡胶的那个袋儿吧，它可能会挺好看，
1: 是的，
0: 各种颜色的，啥样的都有，
1: 而且显得很运动，可能是哈，
0: 但其实最健康的还是我刚才说那种，
1: 哎，那种布的哈，
0: 对对对对。对，除了看得见的皮肤损伤之外呢，还有一种看不见的伤害。你看手环带来的数据焦虑，这也是一种伤害。有的网友吧，为了凑够每天的步数，你看哈，他用了很多招，
1: 哎，
0: 什么原地来回踱步啊，
1: 是的，
0: 上下甩那个手啊什么的，
1: 哎，
0: 那还有啥作用了？你说是不是？
1: 没错。
0: 哎，有的人的睡眠评分比较低，然后呢，他就哎呀，整夜辗转反侧，就想， 哎，你看我这睡眠怎么评分这么低啊？
1: 是啊，
0: 这怎么回事呢？越想越睡不着觉，
1: 越想越睡不好。
0: 哎，对，就陷入了那个焦虑啊，睡不好啊，睡眠基数更差的这种恶性循环。还有人呢，就看到心率啊、血氧啊，甚至有些人呢还连夜跑到医院急诊。你看我这不出问题了是不是？
1: 哎，他就没怀疑过是不是自己表坏了。哎，需要明确的呢是消费级的运动手环、智能手表只适合做日常生活的趋势参考，不能替代医院检查，也不能用来诊断疾病。
0: 哎，
1: 国家卫健委呢也多次提示，可穿戴设备监测结果不等于医学检验结果。

0: 手环本身呢是帮助我们记录健康的工具，而真正伤人的常常是错误的佩戴习惯和过度迷信数据的心态。
1: 对，现在呢就是有些人呢他就是这种心态，他看见网上吧，就是那个短视频里刷的很多人运动之后，
0: 哎，
1: 然后什么对这儿好对那儿好，
0: 对，
1: 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就是运动起来之后吧，你比如说我今天是5公里，明天就6公里，后天10公里，
0: 10公里，
1: 对呀，我这个大概运动1个月以后我就开始跑半马全马，那个东西吧它不是适合所有人的，
0: 对
1: 对，就咱们大部分人呢其实我觉得还是适合那种比较缓和一点的运动，是吧？
0: 哎，就是
1: 慢跑、
0: 散散步啊，
1: 对，散步也行。对，你慢跑其实这是最好的一种有氧运动的方式。哎，另外呢，就是我这个前两天看到的那个，新闻里面也说哈，这个很多人吧，就觉得你像那个短视频里面健身的那些人哈，你看那肌肉块多漂亮
0: 啊，是的，
1: 是吧？那我是不是也可以练成那样呢？
0: 哎，
1: 然后每天就开始撸铁，他挺胖的，就把那个这个重量越加越大。
0: 哎，一天练好多个小时，是不是？
1: 但其实吧，人家说那个咱们普通人练那个就是肌肉啊，是不是？你不没必要像那个健美运动员一样，你拿那么重量的东西去练。
0: 对，而且可能咱普通人也练不成那样，是不是？
1: 很难。
0: 嗯。
1: 然后呢，咱们就用小的重量，然后只要动作非常标准，你就能练到目标的肌肉群。
0: 就是只要是健康，我觉得就很好，很重要。
1: 哎，很重要。
0: 哎，不用非得去追求那个像刚才说的这种大肌肉块、八块腹肌啊。
1: 对对对，你说那个练成那样，其实我觉得就好像也挺吓人的。
0: 哎，而且这个过程肯定是非常之艰难，
1: 非常
0: 人可能是真的很难达到、
1: 你想啊，你人家专业健美运动员，人家平时上班的时候那就是健身
0: 啊，对呀，那是人家的专业
1: 嘛。对，咱们平时有自己的工作，你再回去以后那个把重量加的那么大，
0: 哎呦，
1: 而且人家科学上已经说了，咱们普通人练吧，你如果说把重量加的大了以后，你那动作就不标准了，
0: 对，
1: 你练的就不是那个目标的肌肉群，
0: 而且还可能会受伤啊，
1: 哎，造成局部的那种肌肉拉伤，那个疼的就是你自己了，
0: 没错，
1: 咱们科学一定要注意科学哈，咱们就来说说科学怎么佩戴减少皮肤损伤呢？比如说第一个哈，及时透气儿，运动出汗之后，运动出汗之后立刻摘下手环，擦干手腕和手表上的那个汗液，每天尽量留出至少1个小时，咱们别带那个东西了，就打破那个密闭潮湿的环境。
0: 对，
1: 另外呢，咱们可以宽松一点佩戴嘛，戴上之后呢，咱们保留1指左右的空隙，哎，也不要勒得太紧，减少摩擦和挤压，保证空气流通。
0: 哎，第三点呢，就是规避致敏材质，如果确诊镍铬金属过敏，那尽量就选尼龙织物，哎，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种布的表带哈，
1: 对对对，
0: 它还比较透气，或者是纯硅胶的表带，避免这个金属表扣直接贴皮肤。哎，丙烯酸酯过敏，去掉手表的这个贴膜保护壳。哎，第四点呢是做好屏障修护，如果出现了轻微的皮损、湿乳，来修复皮肤角质层。
1: 对，
0: 如果皮疹反复的瘙痒啊，白斑长时间不退，就建议到皮肤科就诊，必要的时候可以做斑贴试验，来找准过敏源，筛选手表以及表带的材质。
1: 嗨，你看，就简单的跑个步，戴个那个手环、手表啥的，
0: 也有这么多学问。
1: 然后呢，你如果不注意的话呢，还会给您带来这么多的伤害。
0: 没错，
1: 就健康吧，咱们就是说，从来不只是盯着一组数字来过日子吧。这个手环只是辅助，身体真实的感受其实才最重要。
0: 是的，
1: 其实我觉得呢，咱们大家出门吧，如果你是运动的话，比如说你跑步，咱们就带着一个看点儿的那个表就行了。你要那么多功能干嘛呢？我总觉得你越看自己越焦虑。
0: 哎，是的，除非是一些特殊人群哈，比如说你这个
1: 专业运动员
0: 啊，对呀，或者是说心脏这个容易就是有什么负担的哈，你需要监测一下自己心率的哈。
1: 对对对，心率太高了，咱们就稍微慢一点。
0: 对对
1: 对，
0: 哈，就是普通人如果说正常情况下，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必要哈，你一直盯着那个数字。
1: 然后心率上来了之后，哎，我是不是得慢点？
0: 然后就开始紧张了。
1: 然后那个配速稍微低了一点哈，你看我那个视频里面。我看的人家配速都那么快，
0: 对，
1: 我是不是也得提高点速度了？哎，结果造的那个自己身体也不好了，膝盖也不行了，咱别那样了，健康一点这就最好了。来，接下来第二条为您带来的同样是跟健康有关的话题。这几年吧，好像有一个词儿，这个逐渐的被大家认识起来，而且最近挺火的，就叫做微塑料。咱们都知道啊，这个微塑料呢无孔不入。你看2023年4月份的时候，纳米材料一项的研究就发现，微塑料颗粒呢

0: 被小鼠随这个水口服之后，仅两个小时即可穿过血脑屏障进入大脑。2020年发表在权威期刊《国际环境》上的一项研究也显示，在6位健康孕妇的胎盘当中呢，那其中4个都被检测出了5到10微米大小的塑料微颗粒。微塑料呢，甚至可以被遗传，能通过胎盘屏障对人体造成影响。这听起来挺有点吓人的。
1: 是啊，听起来就觉得挺可怕的。4月20日，首都医科大学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等团队在《自然健康》上发表的研究显示，微纳米塑料已经广泛进入人类大脑，而且肿瘤周边脑组织的塑料浓度呢明显更高，说明血脑屏障一旦受损，塑料便趁虚而入，往大脑深处钻。
0: 对，那很多人就问了，你看什么是微塑料呢？咱们和您科普一下哈，这个微塑料就是指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碎片，或者说塑料颗粒，甚至呢可以小至微纳米级。其来源呢主要有两种，一种呢是大块塑料分解产生的，另一种呢就是人为制造的某些产品当中的微小塑料颗粒。比如说像这个化妆品当中的磨砂颗粒，或者说牙膏当中的这个塑料微珠。
1: 哎，我觉得其实这个说刚才说着这个危害的时候哈，我就觉得这种微塑料其实在我们身边已经可以说是
0: 感觉像无孔不入，随处可见
1: 啊。对，
0: 你说你刷牙吧，对不对？
1: 你也怕牙膏里有、
0: 对，女生抹化妆品吧。
1: 对，而且吃饭呐、或者什么，咱们平时虽然已经在减少这种塑料袋的使用了，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塑料制品。
0: 对、
1: 对，
0: 但有的地方你去那个外边吃饭，那筷子就是塑料的
1: 啊。对呀，有的商家啊，他可能是这个为插这个餐具里面
0: 套
1: 一个塑料袋儿。对，哎，也有好多外卖都是这样的哈。
0: 前几天我们还说过呢。
1: 是的，
0: 麻辣烫那么热的东西，直接放塑料袋里，你说那个东西
1: 太恐怖了哈。哎，那这个微塑料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呢，目前仍在研究当中。现有研究发现，微塑料在人体多个器官组织中均有积累，包括大脑啊、心脏、肺、肠道、肝脏，甚至骨髓等。微塑料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进入到人体，如呼吸、饮食和皮肤接触，引发潜在危害。
0: 对，因为它小嘛。这叫无孔不入。
1: 是的。
0: 具体呢，比如说像这个微塑料会对消化道造成损伤，破坏胃肠微生物菌群，引起肠道疾病，加重胃病，可能呢会引发直肠出血等症状，刺激肺部，影响肺容量。有证据表明呢，与尼龙和聚酯纤维打交道的这个工人们呢，接触有害纤维的这个程度就远高于普通人群，他们的肺部呢会受到刺激，肺容量也会降低。纳米级塑料呢可能穿透细胞膜，干扰细胞功能。
1: 塑料中释放的塑化剂呢也有可能干扰人体内分泌系统，影响生殖健康，可遗传。哎，在母乳或者是胎盘中发现微塑料，可能会影响婴幼儿的健康。并且呢还有可能会损伤大脑，增加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等疾病的风险。
0: 对，以前呢咱们这个新婚夫妇们呢在备孕期间哈，就说戒烟戒酒，是不是？
1: 是，
0: 以后可能就叫戒塑料。
1: 戒塑料。
0: 塑料制品远点，
1: 没错啊。
0: 来，那都离啥远点呢？咱们和大家来说一说哈。这有些东西里边啊，咱们就不可想象。
1: 是的。
0: 你看第一个叫啥呢？口香糖。
1: 哎，
0: 是不是有很多人都爱吃口香糖？
1: 这也是我们日常非常可常见的这些日用品哈。
0: 原来它那里边也有微塑料。你看这个2025年3月，美国加州大学的研究人员就发现了，嚼一块口香糖能够释放出成千上万的微塑料颗粒。大部分的微塑料呢，在咀嚼的过程当中，这前2分钟就脱落了。你要是嚼8分钟的话，就能释放出94%的微塑料。
1: 哎呦，
0: 这有的人一嚼一天。
1: 如果说因为刚才还说嘛，说这个其实微塑料对咱们人体的损害还在研究当中哈。如果有一天这个真的是非
0: 证实了呢，
1: 对，非常证实之后，我觉得呢这个口香糖咱们就不要嚼了哈。哎，第二个呢就是一次性的纸杯。哎，这个2020年发表的《危险材料》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啊，如果把热饮倒进一次性的纸杯里，大概15分钟，这些纸杯就会往饮料里释放25000多个微塑料微粒。
0: 哎，还有呢，就是咱们经常出门带的这瓶装水，
1: 嗯，
0: 是不是就是那种矿泉水之类的呢？
1: 哎，就只要是瓶装的，应该都是哈。
0: 泉水之类的呢？
1: 哎，就只要是瓶装的，应该都是哈。
0: 哎，2024年，美国国家科学研究院刊发表了一项研究，就发现每瓶一升装的瓶装水当中呢，约含有24万个微塑料颗粒，并且呢，瓶装水经过高温暴晒之后呢，会含有更多的微塑料。哎，很多人出行的时候呢，就买了很多水，
1: 对，
0: 干嘛呢？放车里。
1: 哎，经常这样啊，随时就是拿出一瓶来喝哈。
0: 但是车如果你停在外边的话，那是不是就暴晒了？
1: 难免要经历暴晒。
0: 哎，这个喝起来就有点危险了哈。
1: 你就别说暴晒了，我突然想到我小的时候啊，就是那时候就是有的时候不用保温杯，可能也比较爱丢啊，或者是什么，
0: 就拿个塑料瓶。
1: 对，拿个塑料瓶，然后妈妈反复的在那里面给我装水，有的时候甚至是要装热水。哎，刚想说那个热水一装进去呢，瓶子都缩缩了。然后小的时候觉得特别可爱，
0: 但是你这个事儿好像很多人也都经历过吧？
1: 对，那现在、
0: 对对对，
1: 哎，自以为是带了一瓶非常健康的这个热水去学校喝，
0: 嗯，
1: 其实还不如喝自来水了，可能。哎，那接下来呢，还有一种东西啊，叫做尼龙茶包。2019年，环境科学与技术发表研究指出，用尼龙或者是聚酯做成的茶叶袋泡在95度的热水里5分钟，会释放出116亿个哎微米级塑料和30亿个纳米级塑料颗粒。
0: 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也经常用的，叫做清洁。这个海绵，
1: 嗯，
0: 你说咱们在家洗碗呢、洗锅呀，
1: 对，
0: 是不是用的就是这东西
1: 啊？我觉得是的。
0: 嗨，然后2024年的环境科学与技术呢，就发表了研究，就显示清洁海绵每磨损一克就能释放出650万个微塑料。哎，但是这东西的话，那你比如说我买了那个正规渠道。这个清洁海绵，
1: 嗯，
0: 然后呢，我就用了之后我就扔了就完了，是吧？
1: 对对，
0: 别等它磨损，是吧？
1: 哎，是的，应该要定时更换哈。
0: 我看有的那个就是咱们这么说吧，就是长辈们他舍不得扔东西嘛，
1: 哎，
0: 就刷碗的那个东西吧，那里边东西都滋出来了。就那个海绵都露出来了，他还不舍不得扔，
1: 甚至可能
0: 还在用。
1: 这个海绵买的时候特别厚的一块儿，用的薄薄的，
0: 越用越薄是吧？哎，
1: 然后还舍不得扔哈，
0: 咱别舍不得扔啊！
1: 哎，那接下来要说的就是我们之前也说过这个塑料外卖盒了哈。
0: 嗯，
1: 今年3月呢，浙江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期刊《科学发展》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说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里加热3分钟，释放出来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到纸装水加热时的125倍。研究还强调呢，高温会加速塑料中有害物质的释放，例如微波炉加热3分钟可以使每平方厘米容器释放420万个微塑料颗粒。
0: 对，咱们其实平时应该学一学微波炉里边到底能放啥哈。
1: 嗯，
0: 就有的人呢就把那个塑料直接装了那个菜呀、或者饭呢就放在里边直接热，
1: 对，
0: 这个就很危险。还有呢，就是说把那个袋装的东西也放里热，包括那个你比如说热点什么包子、油条之类的这些东西，
1: 嗯，
0: 就用塑料袋装。
1: 哎，这些装进去就开始热。
0: 对，那个是肯定不行的。
1: 没错。
0: 提示大家哈。
1: 哎，还有的时候，对，买的时候我看有很多商家也这么热，热完直接给你了。
0: 哎，要么呢，咱们其实还有一种比较好的，就是用那个纸质的那个那类的餐盒，
1: 嗯，
0: 那个是可以加热的。
1: 哦。
0: 哎，咱们再来说一说哈，防晒口罩这个事儿，市面上不少的防晒口罩呢。采用的都是聚酯纤维的等等吧，这些面料那都属于石油的衍生塑料高分子材质，也就是说呢，它们本身就是潜在的微塑料大户。防晒口罩呢主要是为了防晒，那根据实验情况呢，连续4个小时的日晒之下，纤维会开裂，脆性增加，微塑料的脱落也能翻倍。
1: 哎，接下来的一种东西呢，我觉得也有很多家人都家里面都会有哈、哎，就是这种塑料的砧板。
0: 对，
1: 其实就是这个菜板。
0: 菜板
1: 哎，就是塑料的这种菜板哈。
0: 嗯，
1: 有研究人员呢就分别在聚丙烯砧板和聚乙烯砧板上切胡萝卜、评估使用这两种塑料的砧板时平均每个人的微塑料总接触量，结果发现呢，二者均会使胡萝卜被微塑料污染。
0: 对，
1: 如果用这种塑料砧板呢，一个人每年可能接触到1450万哎到7190万个聚乙烯的微塑料，而聚丙烯微塑料约为7940万个。
0: 对，其实我觉得平时咱们家那个砧板吧，你比如说你可以买两块、是吧，生熟分开嘛。
1: 哦，对。
0: 然后呢咱们就是买那种木质或者竹制的， 是不是这样的会更健康一点？
1: 是的。
0: 另外呢，还是提示大家要从正规的地健康一点。
1: 是的。
0: 另外呢，还是提示大家要从正规的地方买。
1: 哎，
0: 因为前一段时间我看那个纪录片嘛，就是说的就是这个砧板的问题。
1: 嗯，
0: 很多呢，你在那个不正规的渠道买来的那个砧板，表面很光溜。
1: 哎，
0: 那个木质的嘛，你把它切开以后，
1: 里
0: 边啥都有啊！
1: 对，
0: 哎、我的天哪，
1: 这个里面你就不知道它暗藏什么玄机了，
0: 不知道塞的什么东西进去。
1: 哎，
0: 然后吧，就是这个木质和竹质的砧板呢，咱们也一样。用一段时间之后
1: 就要换一换哈，
0: 别舍不得扔的东西、啊，还有呢，就是咱们穿的衣服，塑料呢也可以做成衣服，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当你看到衣服标签的时候，上面写着什么呢？聚酯纤维，哎，这个就是塑料。比如时下很流行的那个摇粒绒啊，通常都是回收塑料制成的，其中呢还有大量的塑料的这种微纤维的成分。每当清洗这个聚酯啊，或者说这个聚酰胺和这个氨纶纤维等等材料制成的衣服的时候，它都会掉落大概70万根微纤维。
1: 哎，还有一种东西叫做有划痕的不粘锅。
0: 哎，
1: 我们俩属于这种劝大家这个经常扔东西的这类人群哈、
0: 对，
1: 尤其是这个有划痕的不粘锅啊，也就不要用。你看这个几毫米的塑料，破损的涂层可能是导致释放200多万个这个微塑料哈，纳米塑料。是的，这个零多的我都快数不清了哈。哎，表面这个裂缝呢，可能会留下大约9100个塑料颗粒。
0: 对，另外呢，就是生活当中咱们也要做好一些这个防范吧。首先呢，就是减少塑料的包装，尽量的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选择没有塑料包装的食品，或者说选择用玻璃、纸和金属包装的这种产品。
1: 哎，还有呢，就是要改变这种饮食习惯哈，避免外卖食品重复用微波炉加热，避免这个使用塑料杯装热饮，避免使用塑料袋或者是保鲜膜包裹滚烫的食物，然后也要减少塑料吸管的使用。
0: 对，另外呢，就是说咱们在做饭的时候，就烹饪的时候，使用沸水来焯烫蔬菜，这是可以去除表面大概是78%的吸附颗粒。另外就是喝水的时候啊，选择烧开过滤过的这个水，而非直接饮用瓶装水。研究也发现呢，如果说你通过简单烧开水并且说过滤的话呢，就可以去除高达84%的这种纳米或者说微塑料。
1: 还有就是多选用这种天然产品，尽量使用可降解的材料或者是天然纤维产品来替代塑料制品，选择天然纤维的衣物而非合成纤维，定期清理家中的垃圾，并且减少塑料废物。
0: 怎么说呢，这个病从口入吧。不管是微塑料呢，还是其他的一些东西呢，首先咱们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咱们平时呢，在生活当中呢，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些这些细节方面的问题。也多学习学习哈。
1: 是的。
0: 如果你不学习的话，你真的不知道。你看嚼口香糖，它里边还有微塑料。
1: 哎，就不知道哪些东西到底是有什么样潜在的危险哈。
0: 对呀，如果你不通过学习的话呢，很多东西啊，跟你生活息息相关的、跟健康有关的事儿，你就完全不知道，是不是？
1: 没错。
0: 咱们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三条也是和科学有关啊。这个夏天的时候或者秋天的时候，咱们都知道这蚊子挺活跃，是吧？你没发现你身边总有那么一个人是非常招蚊子的吗？
1: 哎。总是这个浑身有点蚊子包啊
0: 所以说呢，很多人逛街的时候或者说出去晚上遛弯的时候呢，就乐意带着它，带着它之后呢，只要出门
1: 玩，蚊子叮它就不
0: 叮
1: 我了，
0: 就叮它自己。对，就很多人问了，为啥蚊子总叮你呢？这个招蚊子跟血型到底有没有关系？你看啊，夏末秋初正是蚊子比较活跃的时节，蚊子叮咬之后呢，大家都知道很难受，让人苦恼不已。明明身边人不少，为啥那只蚊子就总盯着自己咬？于是呢，不少人就怀疑是不是？哎呀，我是招蚊子的血型呢？
1: 哎，经常听人这样说哈，说我们什么什么型的血就比较容易
0: 招
1: 蚊
0: 子
1: 哈。哎，那总被蚊子盯上，难道真是血型惹的祸吗？到底是什么在招蚊子？哎，记者也就此采访了多位权威的专家。O 型血招蚊子没有科学依据哈。
0: 对，
1: 哎，受访专家就表示，网传 O 型血的人更招蚊子，这么一说呢，并没有令人信服的科学依据，不能作为普遍规律。
0: 对啊，那你说 O 型血的人招蚊子，那以后验血型那就不用去医院了。
1: 看谁经常被蚊子叮，
0: 那你就去医院了。
1: 看谁经常被蚊子叮，
0: 那你就是 O 型的，这就不是这样。
1: 是的。
0: 另外呢，就是。 说呢，相关专家也表示，目前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蚊子能够在叮咬前直接去辨别人体的血型。另外呢，就是人体的血型主要是由红细胞表面的这个抗原决定的，而蚊子在尚未吸血的时候呢，不能直接接触到这些信息，而且呢，也没有研究发现蚊子吸血之后啊，就能识别人的血型。
1: 哎，
0: 真的是。
1: 是啊，这么一说，蚊子还挺高级哈、
0: 啊，
1: 它还会变血型。南方医科、
0: 这个味儿不一样。
1: 是的，南方医科大学热带医学研究所所长陈晓光说，蚊子呢主要是靠嗅觉识别挥发在空气中的气味分子，而人的红细胞抗原呢仅存在于血液中，不会通过呼吸、皮肤、汗液来散发。

0: 因此蚊子不可能识别存在于人体血液中的血型信息。
1: 对，那为什么 O 型血的人招蚊子这个说法是流血型招蚊子的说法之所以流传甚广，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听起来简单，容易理解，也容易让人通过片面的数据强化刻板印象，把这个现象吧这个归结为简单原因，这也造成了公众先入为主的这种认知，也强化了这种误解。
0: 是的，
1: 其实很简单，很好理解。我觉得你比如说十个人里边，今天呢这个蚊子咬了四五个人，他都是本来人那几个人就都是 O 型血。
0: 对，
1: 这个那五六个人就说了，你看这蚊子就咬 O 型血的，
0: 有点巧合了哈。
1: 我觉得这都是巧合的问题。
0: 没错。
1: 另外呢，这个招蚊子呢也有要素的，咱们来说一说这个要素都有啥哈。你比如说像这个二氧化碳，还有呢就是人的体味和体温。既然人的血型并非招蚊子的原因，那蚊子靠什么来精准定位目标呢？相关专家也说了，现在呢已经确认的招蚊子主要因素就是二氧化碳、呼吸分泌的汗液、体温、体味、穿着的衣物等等等等。
0: 哎，那我们听一听相关专家啊，中山大学的一位教授说，新陈代谢快，出汗多，哎，体表挥发性的物质丰富，体型偏大，饮酒之后的人群更容易被叮咬，还有就是孕妇运动后的人群呢吸引力更高，这都跟人体的气味、二氧化碳释放量、体表温度、着装颜色等有关。
1: 这个真的是有科学依据的哈。
0: 是的，
1: 就我记着我在那个上学期间在球场打篮球的时候，
0: 特别容易被蚊子叮，是吧？
1: 你知道吗，那个篮球场的一圈啊就全都是蚊子。
0: 是的，
1: 而且我还记着有一次那蚊子叮到我的这个手上了，就是手背那个位置。
0: 哎，
1: 然后呢就是有一道绿色的气呀、就是绿色的气就顺着我这个血管就开始往这个大胳膊上走。
0: 哎，这是什么原理？
1: 打了一会儿那个球之后，我发现就越走越远。然后那个旁边啊就有那个球友开玩笑的说，你看这道绿气了没有？
0: 什么？
1: 如果他走到心脏里就完了。
0: 哎呦，
1: 让你看武侠片看多了吧。
0: 对于一个学生来讲，我觉得应该会有点害怕吧。
1: 这个是确实当时有点害怕了，然后去了医院。然后那大夫说吧，就是因为什么呢，这你打球呢嘛，是不是？
0: 因为你正在运动，是吧？
1: 正在运动，然后出汗出的多，蚊子就咬你。正好咬你那蚊子吧可能带了点什么东西，你可能有点过敏饮了。
0: 是的，
1: 哎，就开了点药，回去吃了点，就没啥事儿。
0: 哎，没给你连到心脏。
1: 根本不是人说那个武林高手被人用毒掌打伤了以后，那个氯气直接走到心脏里就完，根本不是那回事儿。
0: 对、那相关的专家还有一些其他的说法，是不是？那这个郑爱华就介绍呢，蚊子通过触角上的二氧化碳受体、温度受体和嗅觉受体来锁定宿主。其中呢，二氧化碳可以理解为蚊子寻找宿主的远距离导航信号。雌蚊子呢，能感知空气中极其微弱的二氧化碳浓度变化。当人体呼吸释放二氧化碳时，会形成一个不断扩散的气体雨流。蚊子呢，可以沿着这一信号飞向宿主所在的区域。
1: 对，这个单一信号呢并不能招蚊。你看专家也说了，二氧化碳呢、气味和体温三个信号里面呢，这个至少要探测到两个才能吸引蚊子。运动之后或者说本身的代谢水平比较高的人，那肯定的呗，爱运动的人他代谢率他就是高，是吧？
0: 是，对。
1: 然后呢他也会这个经常呼吸，是不是？那呼出的二氧化碳他肯定就比平时的那个人多。同时呢还伴随着体温升高和出汗增多导致的皮肤性的这个气味变化，
0: 没错。
1: 专家也说呢，这个所谓的代谢旺盛的人更招蚊子啊，其实呢就是因为这些人可能释放了更明显的二氧化碳、热量和汗液当中的气味信号。此外呢，深色衣服，哎，你看啊，这个穿衣服也是有这个科学依据的。深色的衣服可以帮助蚊子隐蔽自己，不被发现。许多时候呢，穿深色衣服的人比浅色衣服的人更招蚊子。
0: 蚊子还喜欢深色衣服的。
1: 哎，
0: 这就跟那个小咬正好相反哈。
1: 对，然后又出汗，呼吸又快。
0: 对，
1: 哎，然后再穿一件深色的那个运动服。
0: 哎，
1: 来吧，
0: 就喜欢你。
1: 那蚊子不咬你，咬谁？
0: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蚊子的真实偏好哈。哎，那这样的话，防蚊就有了明确的方向。专家建议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首先就是减少自身的招蚊信号。专家说呢，运动出汗后要及时的洗澡，来降低体表的乳酸和菌群的气味。日常呢尽量选择穿浅色的长袖长裤。
1: 对，第二呢就是要做好分层的防护。你看可以清理一下这个居家积水，这也是最根本的措施。你像蚊子的卵呢、幼虫和蛹呢，全部它是离不开水的，定期清除。

0: 花盆、托盘、水桶等容器的积水，这就能从源头来阻断蚊子的繁衍。同时呢，居家也可以使用像这个纱门啊、纱窗啊，你睡觉的时候可以用点蚊帐啊来防蚊。
1: 没错，第三种呢，就是要避开蚊子活跃高峰，比如说清晨、傍晚是蚊子的活动高峰期，尽量减少在树荫、草丛、水边等蚊子容易聚集的地方长时间停留。
0: 对，
1: 外出到蚊虫密集的区域呢，可以使用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产品。
0: 还有一点就是咱们的这个，你比如说傍晚的时候，如果说没有风
1: 啊、
0: 风比较小的时候，
1: 蚊子就会特别多，是不是？
0: 你尽量呢多喷点那个驱蚊的呀，多穿点衣服啥的。
1: 是的，
0: 如果说风比较大，就基本上问题不大了，
1: 因为它都被刮跑了，是吧？
0: 蚊子比较轻嘛，
1: 对，
0: 风稍微大一点，那蚊子根本飞不动，到底它咬不着你。
1: 没错。
0: 哎呀，总之呢，咱们这个真的就比较招蚊子的那些人呢，就今天咱们也知道了到底是为什么，是吧？所以呢，平时你比如说你运动了之后，你别说我自己是什么什么血型，我就招蚊子怎么怎么地哈。你运动了之后呢，就是比如说休息一小会儿，尽快的把身上那个汗液啊，咱们就冲掉。
1: 对，
0: 这不就不招蚊子了吗？
1: 没错。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那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鄂伦春自治旗的记者一同到鄂伦春自治旗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儿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3: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旗市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3: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9月6号，石刻捐史根脉更续拓跋鲜卑遣使1583周年历史文化追寻活动在鄂伦春自治旗拓跋鲜卑历史文化园隆重举办。本次活动立足嘎仙洞鲜卑旧区石室珍贵历史遗存，串联融合之路沿线多地文旅资源，为鄂伦春秋季旅游铺展一场溯源寻根、景文共生的文旅盛宴。上午10时，活动在拓跋鲜卑历史文化园正式启幕，不少游客慕名前来赴这场跨越千年的文脉之约。鄂伦春特色的森科热迎宾礼庄重登场，迎接四方来宾，敬献花篮、恭读拜文、诵读石刻著文、乐舞展示等环节依次铺展。活动现场大型史诗实景马术剧《千秋大鲜卑》精彩上演，演员策马入场，气势昂扬，背靠兴安岭原生态山林实景展开演绎，厚重的历史鲜活再现，一幕幕精彩的画面赢得现场游客们阵阵掌声。马术导演杨帆：
1: 景区呢是应该以这个首先是多样态的多文化内容的多项目类型的这种产品，更主要的是我们能够为了让游客有更好的体验，因为深入一个地区去了解当地文化，最好和最快的方式一定是一场文化演绎，它有文化内容，有历史传承，然后能够对这个地方有更多的了解而且这样的方式又不枯这个地方有更多的了解而且这样的方式又不枯燥。
0: 本次活动立足嘎仙洞北魏石刻遗存，整合森林、游牧与非遗文化资源，联动多地搭建融合之路交流平台，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厚植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河北省骑行游客李迎帅：
2: 我是第一次来鄂伦春，对这儿非常的好奇，非常的感兴趣，第一感觉就是城市非常的干净，再有一个就是人非常的热情，我会推荐很多人来鄂伦春玩，因为我觉得这里的民族特色非常的浓厚首先住的搓骡子包括他们的民族服饰我很感兴趣。
0: 此次活动的举办把沉睡的石刻历史转化为可感知可体验的文旅场景，通过构建历史溯源加文化体验加精神传承的发展格局，活动推动了文化遗产从静态保护走向活态传承，助力北方民族历史源头文化基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地建设，擦亮拓跋鲜卑融合之路鄂伦春文旅黄金线路品牌。黑龙江省
3: 游客这回能参加鄂伦春这次这个活动我很荣幸，看着这个这么好的景色山美水美，希望全国的游客都来上这里参观，这里风景太美了。
0: 当下正是兴安岭秋季旅游窗口期，鄂伦春自治旗将持续推出历史研学、生态观光、非遗展演等多样化文旅项目，诚邀各地游客饱览北国秋日风光，溯源悠远祖源文脉，深度体悟鄂伦春厚重的历史沉淀与独特的民俗气韵。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畅游南北，今天呢带大家走进一座藏在贵州西南的宝藏小城，叫做兴义。很多人提到贵州呢，第一个会联想到的像贵阳啊、遵义啊等等这些大家比较熟悉的，却常常忽略了黔西南的这座首府城市。这里呢处在北纬25度黄金的气候带上，冬无严寒，夏无酷暑，一年四季呢都非常的适合旅行，平均气温十分的宜人，空气当中的负氧离子含量也很高，这是名副其实的康养避暑胜地。
1: 兴义把喀斯特地貌的美发挥到了极致，有万座山峰连成林海，有峡谷瀑布奔腾轰鸣，有高原湖泊烟波浩渺，还有古朴的布依族村寨，地道的市井美食。放慢脚步看山水品烟火，
0: 兴义呢第一个必去的地方呢一定就是万峰林。当年徐霞客游历到此的时候呢，就写下了千古名句，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数万座锥形的山峰拔地而起，连绵铺展到天边，这就是中国最美五大峰林之一的万峰林，也是国内最大最典型的喀斯特峰林，被称作锥状喀斯特博物馆。
1: 来到万峰林有两种游玩方式，第一种呢就是坐景区的观光车，沿着半山腰的观景公路一路前行，一个个观景台依次停靠，将军峰、众星捧月、八卦田，一个个景观映入眼帘。站在高处放眼望去，一座座圆润的峰林错落排列，山脚下一块块田地弯弯绕绕，村寨散落在峰林之间，白墙灰瓦，田野阡陌，远远呢还能看见袅袅的炊烟，一幅山水田园画卷就铺展在你的眼前。
0: 看完高处的全景呢，也一定要下到村寨当中，走进纳灰村，这里面呢有上纳灰、下纳灰，这也是藏在峰林怀抱里的布依族古村，可以租一辆小的电瓶车，然后呢沿着乡间小路慢慢骑行，道路两旁春天呢是一望无际的油菜花，秋天遍地的金黄稻田，风吹过来稻浪层层翻滚，特别之愈。
1: 千年大榕树静静守在村寨当中，哎，村下呢树下会有村民闲谈，有小摊贩卖着当地的小吃，你可以随便走进一家农家小院，喝一杯本地的茶，感受乡村的安静。这里的风景不是专门打造出来的表演，而是当地人世代耕种生活的家园，烟火气十足。到了中午呢，一定要尝一尝大名鼎鼎的万峰林蛋炒饭，大米呢混合着玉米面，再配上土鸡蛋、糟辣椒，大火爆炒，粒粒分明，香气扑鼻，再搭配上酸萝卜，简单却格外好吃。
0: 对，看完了温柔壮阔的万峰林，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马岭和峡谷，它还有一个很有分量的外号，叫做地球上最美的伤疤。这是一条地缝峡谷，河水在大地上切割出了一道狭长的深谷，和别的高山峡谷不一样的是呢，这个马岭河的精华全部都在谷底。
1: 走进峡谷，沿着栈道往谷底走，两岸绝壁高耸，大大小小几十条瀑布从崖壁上飞流而下，最震撼的呢就是万马奔腾瀑布，有几十条水流一齐倾泻，水雾漫天，水声隆隆，气势磅礴，风水气过来，阳光穿过水雾，还能遇见

0: 彩虹就特别梦幻，崖壁上呢还有非常奇特的钙化岩壁，翠竹倒挂，溶洞相连，一步一景。
1: 这里呢要提醒大家的是呢，走峡谷最好要穿防滑的鞋子，因为瀑布飞溅，栈道会比较湿滑。也建议大家呢从打柴窝二号门进入，一路下坡，小青山一号门出来，全程比较省力，不用走回头路。老人孩子呢也可以轻松的游玩。那行走在谷底，听瀑布轰鸣，呼吸湿润清新的空气，整个人都会觉得身心舒展。一边是万峰林的田园温婉，一边是马岭河峡谷的雄奇奔放，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景呢，都在兴义这座城市。
0: 逛完峰林峡谷，我们再来到万峰湖。万峰湖呢，是高原上的大型人工湖泊，有西南。

0: 带，石板街巷灯笼高挂，白天可以换上民族服饰漫步拍照，到了晚上万家灯火亮起，湖面倒映如梦如幻，还能看到打铁花等非遗表演，氛围感直接拉满。
1: 对，如果你对远古历史比较感兴趣的话呢，也不要错过贵州龙博物馆，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大量的贵州龙化石，亿万年前远古海洋生物就静静地展现在你的面前，很适合带小朋友来参观学习。还有呢，就是鱼哺乳天坑，一座实实在在居住着百姓的天坑古村落，走进这里呢可以看石板老屋、古井天梯啊，还有呢感受与世隔绝的古朴村寨的气息。
0: 旅行呢，一半看风景，一半品美食，兴义的美食绝对不会让游客失望。早餐一定要吃一碗兴义羊肉粉，羊骨呢长时间的熬煮汤底，羊肉鲜香，放上薄荷叶、酸萝卜、胡辣椒，一口下去鲜辣开胃。其实我对于羊肉这个东西啊，就是挺这个谨慎的哈，因为我觉得羊肉做不好就会很膻，但是这个贵州的羊肉粉我觉得也真的很好吃，
1: 可以尝一尝。
0: 对，一点都不膻，就跟咱们这儿的羊肉一样哈，没有那种怪味啊。还有呢，兴义的这种糯米饭也是由猪油炒制的，再配上酸萝卜，米香浓郁，很特别。还有这个鸡肉汤圆，别的地方的汤圆呢一般都是甜口，像咱们吃这个什么黑芝麻馅啊、花生馅哈，兴义的呢是鸡肉汤圆，皮儿薄软糯，内里是鲜香的鸡肉馅，一口咬开汤汁满满，非常有特色。
1: 还有本地的特色小吃哈，这个刷把头，面皮儿包裹着肉末笋丁，蒸熟之后呢蘸上醋，鲜香多汁。还有呢就是凉碱粉儿，这个爽滑劲道，盗汉鸡呀、这个酸笋牛肉啊、地摊火锅啊、这个烙锅啊，一道道本地的美食都等着大家挨个的品尝。逛完景点就可以来到老城区的铁匠街夜市，烟火腾腾，到处都是本地的小吃，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兴义的这种市井生活。
0: 最后呢再给大家分享一点出行的小提示，兴义交通便利，高铁可以直达兴义南站，也可以坐飞机落地兴义万丰林机场，住宿追求方便呢就住市区，吃逛都便利，想要推窗见枫林就选择万枫林的民宿，当地气候呢湿润多雨，出门常备雨具，峡谷游玩记得穿防滑鞋，每年到了三四月油菜花盛开，八九月稻田金黄，都是游玩的好时节。
1: 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节目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0: 再会。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Hold on.

0: 北京时间12点，
1: 欢迎锁定频率 FM 99.9，欢迎打卡，欢迎打卡最潮音乐广场，音乐广场99.9音乐榜样，音乐榜样。挖热单，宝藏，捞宝藏，把最走心的音乐送进你的耳朵。爱音乐的你，快来接招！欢迎打卡呼伦贝尔最潮音乐广场，999.9音乐榜样。

让好音乐漫过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这里是999音乐榜样，各位中午好，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新歌榜。我准备对着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一名 Top One新歌榜上榜第一名，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汪苏泷带来的电影《早春晴朗》当中的主题歌《路过晴朗》。

0: 来我们来用这个歌名造个句子 There's no X in the refrigerator 哎，这个歌名起的实在是有意思啊，冰箱没有鸡蛋。我们来看关注第三名，
1: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三名，
0: 新歌榜上榜第三名是李佳薇带来的这首歌，叫做诗。

0: 这个时间无论是在哪一天，不管是在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周六周日哈，其实你会发现它都是一个交通的小高峰，这个时候路上可能都多多少少有一点车比较多啊。如果有一点堵的话呢，大家不要着急，稳驾慢行，终点就在前方。好了，刚刚我们推荐了今天的新歌榜的前三位的三首歌曲，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顺次慢慢欣赏。
1: 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新鲜节拍碰撞所有平淡，热单潮音直抵耳膜，专属你的音乐冲击波现在正式上线。

刚刚听到的就是来自于汪苏泷带给我们的第一首歌，电影《早青春朗》啊，《早春晴朗》这首歌的名字叫《路过晴朗》，上榜第二名，马嘉祺的这首《鸡冰箱没有鸡蛋》。

0: 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欢迎各位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准时守候在 FM 99.9，中波1170，短波3900，来收听我们这档直播的音乐节目。那接下来我们要顺次欣赏这三首今天的新歌榜第四名到第六名的三首歌。
1: 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新鲜节拍碰撞所有平淡，热单潮音直抵耳膜，专属你的音乐冲击波，现在正式上线。

有多久没见，我还是没变，像以前一样，只是一个人的生活难免多了一些随便。想念到底多么沉啊，念旧的人啊，注定逃不过上天给的惩罚。有些话一旦开口就没办法收回，孤独感在你走后总会遍布周围。朋友总问我你后不后悔，嘴上的逞强又被眼泪拖了后腿。生活的桩桩件件都有你的痕迹，青春的滴滴点点让我在回忆里沉溺。眼泪是牵挂的载体，它乘着回忆往返，这回忆铺天盖地衡量思念的长短。那天又一次梦到你，梦到你我的初见，出席的声音又响起，想起经历的画面，好像这一切都回到了故事的扉页。或许不能再见你才总在梦里出现。

就位。欢迎打卡，欢迎打卡。最潮音乐广场，音乐广场。九九九音乐榜。挖热单，捞宝藏。把最走心的音乐送进你的耳朵。爱音乐的你，快来接招！欢迎打卡呼伦贝尔最潮音乐广场，九九九音乐榜样。

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那上半时段我们关注到的是新歌榜，接下来呢，我们将把这些耳熟能详的音乐再一次送给各位。而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呢，也可能是您在用过了午餐之后稍事休息的时间，也祝您午餐愉快，午休愉快。

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新鲜节拍碰撞所有平淡，热单潮音直抵耳膜，专属你的音乐冲击波，现在正式上线。

北纬55.5度，南纬43度，而我在这里，在这里，北纬48度。挑战严，挑战严，上完上玄冰雪月榜样，99.9度。您的一次关注，即可点燃我。

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新鲜节拍碰撞所有平淡，热单潮音直抵耳膜，专属你的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期九九九音乐榜样的所有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祝您午后心情愉悦，下午的工作顺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水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

0: 破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1: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长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箴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2: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3: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2: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4: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5: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6: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
7: 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依宁。金秋时节，草木丰盈，呼伦贝尔的秋日风光啊，现在呢是属于温润治愈的季节了。
0: 嗯，
1: 那辖区内呢各大校园现在已经发出了全新的生机与活力，各项育人的建设呀，服务保障工作呢也是在有序的推进当中，以全新的校园风貌和完善的配套体系，现在啊他们正在迎接着广大学子回归校园，逐步前行。
0: 没错，其实啊一所优质的高校这个职院啊，不仅是那个传授知识、锤炼技能的殿堂，更是涵养青春、守护成长的温暖港湾。你像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呢，多年来就深耕校园内涵建设，聚焦学生成长全周期需求，持续优化校园服务体系、学生管理体系和德育帮扶体系，全方位的提升办学育人的软实力。
1: 为了让大家更直观、更全面的来了解学院的这个校园的建设成果，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将会继续带大家呀走进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来聚焦学院当中的三大核心的建设板块。
0: 是
1: 通过一线采访的声音呢，来解锁学院的暖心精细和多元的育人新模式。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要走进的是校园，来聆听啊这里的育人答卷。
0: 其实对于广大师生而言，你像校园的便捷度呀，服务的温度，直接就影响着他们日常学习、工作以及生活的一个幸福感。
1: 对，
0: 一所现代化的职业院校呢，完善的便民服务体系是校园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1: 哎，确实如此。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呢，其实啊他们也始终的是以学生为中心的。
0: 没错。
1: 哎，全力的推进呢有一个叫做一站式的学生社区的综合建设。
0: 嗯。
1: 哎，这个一站式的建设呢是打破了传统的服务壁垒，整合了各类的服务资源，也构建起了全方位的一体化的校园服务平台。
0: 其实咱们这两年去职院采访都能看到那个大厅哈。
1: 对。
0: 其实就是很大，然后给孩子们一个更大的空间去提供一下服务哈。你像他们从学业帮扶、生活保障到诉求处理、成长助力，真正实现了让学生难题不出社区，服务直达身边，就是一站式的解决了你所有的问题。
1: 是的。
0: 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来聆听一下一线采访录音，详细了解学院一站式服务体系的建设成果。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慧。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啊，这里呢其实有对于学生有一个很便利的一个服务哈，就叫做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那究竟什么是一站式服务呢？什么叫做一站式学生社区呢？接下来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
2: 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已经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治理体系下学生管理模式改革的重要抓手和现实途径，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学生教育管理提供了新范式、新经验。在学院党委行政的坚强领导下，学院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依托六项铸魂工程，贯穿六有学生教育管理理念，坚持线上线下两个落脚点，将社区打造成为符合地区特点、具有学院特色及学生思想教育、师生交流、文化活动、生活服务于一体的教育生活园地。2022年，学院入选教育部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建设自主试点高校。2024年、2025年，在自治区对全区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评级中，我院作为十所高校之一被评为 A 等级，并立项自治区2025年大中小学思政储备项目。一站式学生社区党总支、学生工作部党支部获批自治区级坚强堡垒模范支部。在学院党委统一领导下，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汇聚融通各方面各领域育人资源和育人力量，扎实推进党建引领、队伍入驻、服务下沉、文化浸润、学生参与等方面的工作，打通学生思政教育工作的最后一公里，构建四全一人新格局。 学生在哪里，思想政治工作就做到哪里。一站式学生社区充分利用物理空间，打造了集师生学习、交流、研讨、活动于一体的公共空间，用于开展辅导员沙龙、主题班会、主题党日、团日和开门办思政等各类活动，推动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守正创新，切实提升社区协同育人实效。各项活动精彩纷呈，目前已开展活动2000余次。一站式学生社区的线下服务大厅目前呢共有12个窗口，采用固定窗口和临时窗口、人工服务、自助服务相结合的工作原则，将依据学生需求随时对窗口的功能进行调整，为学生提供便捷服务。挂牌以来共有8个入驻部门，面向学生提供服务45项，累计服务学生20000余人次。此外，我们学生社区还积极争创平安校园样板高地，做到学生在哪里，平安阵地就延伸到哪里。继2023年获评我市平安校园后，2025年学院又入选自治区全面依法治教试点高校，组建11个辅导员工作室，推行辅导员加社区导师双轨育人模式，精心打造安澜法益、烛光、文心润德3个特色社区导师工作室，开展活动200余次，覆盖学生2.9万余人次，学生参与情况火爆，反响热烈。学院在学生社区打造了16间辅导员驿站，执行学管队伍24小时值班制度，值班人员下沉社区与学生同吃同住，让学生队伍长在学生中间。学生吹哨，老师报到，接速即办，完成率、学生满意度达100%，用辛苦指数守护学生的安全指数。5年来，实现了责任零缺位、隐患零漏洞、重大事故零发生。在线上大厅方面，学院结合学生日常管理服务需求和交流互动特点，打造了集网络思政宣传、在线教育教学、线上业务办理、校园文化交流等功能于一体的一站式学生社区线上服务云平台，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学生少跑腿。学生社区依托一般平台开通学生请销假管理、谈心谈话、劳动教育考核体系、辅导员考核等学生管理应用，极大地简化了学生日常事务的办理流程。在提供线上服务的同时，学院也不断探索育人新思路、新方法，构建网络育人新格局，开通一路生花呼职院学工在线、呼伦贝尔职院一班。截至目前，共发布稿件6247篇，让思想引领更接地气、更有温度。未来呢，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也将进一步提升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的工作质量，构筑学生党建前沿阵地，建设四全育人实践园地，打造智慧服务创新基地，争创平安校园样板高地，用最温暖的关爱陪伴学生健康成长。
0: 听完这段采访录音哈，其实真的能感受到学院在校园服务建设上的用心以及细致。像一站式服务体系呢，不仅简化了学生的办事流程，更从学业、心理、生活等多个维度为学生搭建起了坚实的成长保障平台，让校园服务更高效、更暖心。
1: 哎，是的，优质的服务呢，其实就是基础了，精细化的管理呢，才是关键。完善的校园服务搭配上科学规范的学生管理体系，这样啊，才能够全方位的去助力学生成长和成才。
0: 没错，像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呢，在优化服务硬件建设的同时啊，也是不断的这个持续深耕学生管理育人的工作，不断创新管理模式，完善育人机制，构建起这种科学化、人性化的学管体系。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聆听以及了解这个学院精细化学管育人工作的具体开展情况。
3: 我们学管工作是在学院党委行政的领导下，我们学院学生教育管理工作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践行六有学生教育管理理念，依托一站式学生社区，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全领域的育人格局。一是坚持党建领航，铸魂育人，把思想引领贯穿学生成长全过程，学生工作 不党支部获评内蒙古自治区坚强堡垒模范支部，做实理论宣讲、网络思政、文化浸润主题班会，用好一班网络平台，一班活跃度稳居自治区高校前列，并连续四年获评全国一班共建高校，线上线下协同发力，实现思想引领润物无声。二是着力建强专业化学工队伍，完善辅导员考核管理制度，推行辅导员加社区导师双轨育人模式，建成是一个辅导员工作室，三个社区导师工作室，形成一市一特色，一市一品牌。队伍建设成果丰硕，斩获中国教育电视台辅导员案例大赛十佳案例，首届主题班会大赛特等奖，两名专职辅导员双双斩获全区高校辅导员素质能力大赛特等奖，两个工作室案例入选全区典型，队伍专业能力得到广泛认可。三是坐实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工作，推动过座阵地从办公室搬到学生身边。我院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工作连续两年获评自治区 A 等级，入选教育部社区推荐名单，整合多部门服务窗口，落实接速即办闭环机制，推动学生事务就近办、掌上办，建立学生工作部、系学管副主任、团学办、班主任、寝室信息员五级网格化管理体系，压实日常管理责任，守牢学生安全底线。四是兼顾五育并举，传递育人温度，构建五位一体心理健康工作体系，升级心理功能场地，常态化开展咨询辅导，资助育人精准落地，从物质帮扶向成长赋能延伸，同步抓实国防教育、劳动教育、公寓文化建设、寝室文化节等活动持续开展，在严抓制度管理的同时，坚持下沉宿舍，贴近学生，把管理力度与人文温度融为一体。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破除协同壁垒，提升育人精准度，不断巩固提升学管工作质效，为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贡献学工力量。
4: 嗯，那今天看了这么多来学校的新生哈，您有什么寄语想要跟他们说的吗？
3: 面对朝气蓬勃的新生，我们全体学管老师内心充满欣喜与期待，欣喜同学们开启崭新的大学征程，希望同学们尽快调整状态，主动适应大学自主学习节奏，合理规划时间，积极参与校园活动，多和老师同学沟通交流，快速融入集体生活。期待大家筑牢理想信念，珍惜在校时光，勤学善思，脚踏实地，纯练专业本领，涵养良好品格，不负韶华，在呼纸院找准成长方向，成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青年。
0: 其实啊，身边就是有人是在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教学哈，每次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都特别骄傲说我们学管工作啊是在自治区名列前茅，其实排前几、然后就感觉每次他们说完之后特别的骄傲哈。你就像精细化的学管体系真的是让校园育人工作是有力度、有温度、有深度的。
1: 哎，是，其实从思想引领到日常管理，从精准帮扶到自主成长，那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呢，用科学的管理模式也是为每一位学子的青春成长保驾护航。

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同走进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来了解他们的育人建设服务保障的相关工作。其实就是学院的育人建设啊，不只体现在这个制度和服务上哈，更体现在温暖的校园氛围当中。其实在完善硬件建设、规范管理制度的同时呢，学院也是大力的培育志愿服务文化，组建起专业化的校园志愿队伍，以青春志愿力量赋能校园建设，助力学子的成长，成为学院育人体系中一道非常亮眼的风景线。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通过采访的录音共同来了解一下学院校园志愿服务建设的相关工作。
1: 那其实我们进入到校园啊，可以随处可见的这种黄马甲以及红马甲的志愿者们哈。那接下来我们采访一下咱们这个志愿者，他们对于这个迎新工作都做了哪些？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2: 那我是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的李佳诺，我是一名大二的新生。
1: 大二的新生。
2: 对
1: 大二还算新生吗？已经老生了是不是？今天服务这个志愿者哈，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加入，就是决定加入到这个志愿者服务当中的？
2: 我是从大一刚入学的时候，然后就加入了。
1: 就加入了。那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开学前一周，刚刚老师说了前一周，然后组织咱们去进行培训，是不是？
2: 对没错。
1: 咱们是什么时候开学的？什么时候到校的？
2: 我们是8月29号，30号
1: 啊，然后就赶紧加入到这个服务来，赶紧去迎接新生，是不是？
2: 对
1: 那是不是去年您进入校园的时候，感觉哎，这个服务工作做得挺好的，让我感受到温暖，想我也想要以身作则去服务下一届，是不是？
2: 对，因为当时我大一第一年到这的时候，就是有很多有很多人去接待我，所以我感到非常的开心吧。
1: 那时候就想着我想要服务下一届，是吧？
2: 没错。
1: 那您对这次迎新你做了什么工作？
2: 主要是就是我们在今天在就是在准备活动之前呢，我们开了一个培训会。然后对于整个学校的各个方面的这些地点呢，包括我们的物资啊，都进行了一定的清点。然后呢，同时呢，也就是筹备了一下，就是可能家长跟同学们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我们要先去先进行一个统筹。
1: 您是负责什么工作的？
2: 主要是负责社团的这个招新。
1: 社团的招新。
2: 对。
1: 但是你所有的社团都在你这儿掌握吗？还是怎么？你只是在哪个社团，你去负责哪个招新？
2: 也不是，就是我们社团分好多个，但是我们会相互之间的去帮助。碰到可能要高一点的啦，或者是身体比较强健一点的啦，可能这些就可能对体育方面会比较感兴趣。那我们也会根据这个针对同学们的这些外貌啊，包括他们的身体的这个形态呢，然后去进行大胆的一个猜测，然后同时也会有很多同学就是主动的来找我们去询问社团的一些情况，然后我们会为他们去进行一个讲解。
1: 就是想问咱们有什么社团，
2: 对
1: 告诉我的兴趣爱好是什么，然后你给我推荐一下。
2: 对，没错，是的。
1: 那这个今天服务了多少人？
2: 今天总共来说的话有小一百人了。
1: 小一百人了。
2: 对。
1: 然后推荐基本都是符合自己的社团了吗？
2: 就是今天呢，因为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一个先行，就是先看看有没有就是哪些同学能够对我们社团有吸引，然后在之后，然后呢我们会再去进行一个大型的一个
1: 大型
2: 活动。
1: 大型哈。那你是哪个社团的？
2: 我呢是这个星火理论社团，还有追光志愿服务社团。
1: 这两个社团都是做什么的？
2: 首先我们这个追光志愿服务社团呢，首先是对行对于这个社会的一些公益活动包括咱们大学生所熟知的三亚乡活动，包括返家乡活动，那么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活动。然后在放假期间呢，我们可以去进到社区啊，包括一些有养老院啊什么的地方，然后去进行一些工作上面的安排。
1: 这个活动还是很有意义的。
2: 对
1: 那您去年一年大概服务了多少次？
2: 去年的时候就是在寒假的时候返家乡一共是下到了3个养老院。
1: 然后感觉怎么样？感受你的
2: 就是感觉能够做一些志愿的服务活动，其实非常的开心，就是感觉非常有成就感，就觉得哇，我真的很棒。
1: 你真的很棒。
2: 对
1: 是。
2: 对。
1: 那看了这么多学弟学妹来学校哈，对于他们可能不熟悉校园，你有什么就是想跟他们说的吗？怎么让他们去快速的融入到咱们这个校园当中？
2: 就是其实大学生活呢，它跟初中跟高中是不相同的，然后就是希望同学们能够敞开我们的心怀， 然后能够尽快的去融入，然后可以跟自己的班主任呢，包括同学之间呢，进行就是比较频繁的大胆的一些沟通。
1: 嗯，去，如果有需要帮助的赶紧去帮助，
2: 是的，
1: 好，大胆一点。 最后呢，想对学弟学妹们说什么吗？期许一下。
2: 希望我的学弟跟学妹们啊，在大学的时光里呢，能够不负韶华，不负青春，能够闯出属于你们的一片天地。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某一某药系口腔专业的学生刘小伟。
1: 你在这次迎新工作中负责的什么？
3: 我是负责咱们就是学生以及家长的有一些相关的以后的问题，然后我来为大家进行解答。其次，我负责咱们的校园宣传工作，以及咱们这个校园现场的这个广播站，比如说营造一个欢迎新生的氛围。
1: 比如说这个歌是吗？
3: 对对对。
1: 还负责的很多哈。
3: 对。
1: 那您目前为止已经复入多少人次了？就有询问你的有多少？
3: 我觉得应该是有400人左右吧。
1: 已经这么多了。
3: 因为我们可以在不同的位置，然后去，比如说一站式我们也去了。
1: 那目前就是问您最多的是什么？
3: 问我们最多的就是说，想要了解，比如说，怎么来加入这个共青团，然后或者是说，他们找不到具体的每个系部的棚子，然后我们做一个指引。
1: 那像你这需要对校园足够的熟悉，说哪个学院，哪个宿舍在哪里，都得知道，是不是？
3: 对对对。
1: 那您这个前期培训都培训了哪些？
3: 我们是前期进行了我们一个整体的志愿者工作的一个部署会议，然后就是比如说每一个岗位有哪些人进行这个负责，然后我们具体要做什么工作，然后一定要是对咱们校园整体的一个，比如说哪个系部在哪一个楼，然后哪个宿舍在哪里，男生宿舍女生宿舍之分，然后都要有一个非常熟悉的了解。
1: 你是大几的？
3: 我是大三的。
1: 大三的了哈。那去年有参加服役？
3: 去年也有。
1: 那只有今年和去年是不是也有一定的积累经验？是这种？
3: 对，然后我们熟悉这个整体的流程，然后相对于来说就比较轻松上手一些。
1: 你可以算是学姐，可以带动这个学弟们去更好的融入到这个工作当中。
3: 对对对，可以统筹一下大家。
1: 那看到这么多新生哈，学弟学妹们来了，那你有什么小技巧能够教他们吗？就是如何快速的融入到咱们学校当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3: 就是我可以向大家宣传一下，我们学校其实有很多个活动，然后大家可以积极的来参与到这个活动现场，然后融入到咱们这个集体当中。然后比如说也向大家介绍了一些咱们学校特色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德政楼10楼的党建基地，然后或者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这个主题公园，可以去参观一下。说我们学校的这个规定，一定是不能违纪，什么就是抽烟啊、饮酒啊这种问题一定要特别注意。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要按时归寝，然后按时上课，对，这种。
1: 那看了这么多新生，你有什么想要跟他们说的吗？有什么寄语吗？
3: 我看到大家这种新面孔，就想到了当时刚来到的自己，然后就希望大家可以心怀着这个脚踏实地的，心怀梦想去充实好自己的大学的3年时光。
4: 我是咱们学院团委的学生干部志愿者。
1: 是大几的？
4: 浩泽，大三的，在学校实习的学生，机电工程系。
1: 那您在这次迎新当中负责的是什么工作？
4: 因为是留校实习学生，也是经历过2次迎新了。我在咱们这个迎新过程中，是在学校门口的迎接，还有以及学生和家长到咱们这各个报告打卡点报到。
1: 那您就是在门口迎新是不是就告诉他们怎么走嘛？
4: 对，然后
1: 整个流程是什么？跟我说一下。
4: 整个流程。
1: 对。
4: 帮助学生和家长找到那个自己各系报告打卡点，还有协助搬运行李之类的，寻找自己的住宿，解决学校以内不知道的问题。
1: 你已经服务2年了哈，是不是经验已经很丰富了？
4: 不算是很丰富，就是一点一点提高嘛。
1: 那你有没有想起自己大一的时候来的那种感觉呢？就是场景有没有回想起来？
4: 大一来的时候也是学长学姐接我，然后我问一些关于咱们团委这个一些事情，然后各系学院哪些就是 可以发展更好发展自己的地方吗？
1: 那您看这么多新生学弟学妹哈，有什么感受？
4: 看到他们想起来我大一来的时候，不知道
1: 稚嫩是吧？
4: 又开心又无助，
1: 还无助、啊、
4: 也不是无助、嗯、就是有的时候找不到东西你就得问，
1: 嗯，
4: 问老师问学长学姐，
1: 就有那种感受，所以才想要加入到这个迎新工作当中，去帮助更多的人，让他们不无助，是不是？有困难赶紧帮助他们。
4: 我只能说是解决当时我存在的问题，在他们身上，我不想让他们再发现。
1: 嗯，其实遇到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找不着路吗？还是怎么？
4: 最多的问题，最多的问题就是找不到个系，开学了行李太多了，自己带家长真的拿不来。
1: 嗯，然后你也会去帮着拿，是不是？
4: 嗯，我也会去伸手。嗯、
1: 哦，大概多少个点儿？我看着好多。然后你也是需要熟知哪个系在哪个点儿吗？报到的位置？
4: 对，咱们学校一共十个系嘛，然后各系都有自己的打卡点。
1: 啊，所以说你每个清晰的清楚，然后在哪里，然后给他们指引，是不是？
4: 这个清晰清楚不是自身，是我们之前就是做过开会，
1: 嗯，
4: 这个咱们迎新系列开会，各项都必须熟知之后，才能进行更好进行这个工作。
1: 就是做好了完备的这个准备，然后去告诉他们，是吧？嗯，那你就有什么经验告诉他们吗？就是比如说更快的融入到校园当中，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4: 注意事项之前就是把我自己，还有我们各个志愿者自身的经历、好的体验分享给大一的学弟学妹们。注意事项就是在学院内的各项须知，也是在开学来之前都是有告知的，我们只是再进一步的告诉学生了解。
1: 嗯，那这个新生报到了哈，你有什么寄语想要跟学弟学妹们说的吗？
4: 想让他们未来两年加上一年的实习越来越好，为自己的道路添砖加瓦。
1: 那你现在是实习的阶段，对未来这个就业有什么规划吗？有什么想法吗？
4: 就业的规划还是先学习为主。
5: 你现在是大三，是实习的状态、现在大三就实习的是吗？
4: 因为咱们那个职业技术学院嘛，大三需要实习，实习然后回来继续参加学习一段时间，学习进行考试，结业考试，然后可以续本，继续学习参加续本考试，也可以直接进入找工作。
1: 那你是想要找工作呢，还是继续提升咱们的学业呢？
4: 我继续提升学业。
1: 好的，也祝你能够顺利的完成你这个学业，然后能够顺利的升本。
0: 相信大家和我们一样哈，对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的校园育人建设呢，有了一个全新而且全面的一个认识。
1: 嗯，
0: 从高效便捷的一站式的服务体系，到精细暖人的学管育人模式，再到温情满满的校园志愿服务，其实每一处的细节都彰显着学院深耕育人和赋能成长的初心与担当。
1: 没错，校园建设呢，不只是硬件设施的升级，更是服务、管理、文化的全方位这个体。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呢，以立德树人为核心，以服务学生为根本，持续完善育人体系，优化校园生态，厚植校园底蕴，用精细化建设、暖心化的服务、常态化育人，为广大学子搭建起了追梦成长的优质平台。
0: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优良的育人环境、完善的保障体系和浓厚的成长氛围，也将会助力每一位学子在这片沃土上勤学笃行、光烛光成长，来绽放属于自己的青春光彩。

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接下来我们说一则温馨提示，从海拉尔热电厂我们了解到啊，2026至2027年度取暖期临近，9月10日至9月19日将分批次的对辖区各小区单位开展供热系统注水作业，请广大的热用户物业单位呢提前做好应对的准备。
1: 供热部门也提示说哈，注水到来之前呢，请各物业及居民仔细的自查一下家中的采暖设施，
0: 对，
1: 保证供热系统呢处于封闭完好的状态。如果呢有这个采暖的系统改造施工的用户啊，务必呢要在9月9号20时起之前完成这个改造收尾，一定要做好系统的隔断和封闭。
0: 未经允许啊，任何单位和个人呢都不得私自改动拆装供热的设施，违规操作呢引发的相关损失由当事人自行承担责任。
1: 在注水作业进行期间啊，物业和住户呢一定要及时的给暖气的管道排气，保障呢注水工作能够平稳推进。也建议呢家中尽量留人值守，留意暖气片呀、管道接口啊有无渗水啊、漏水的情况。如果发现有跑水的故障啊，也请第一时间呢联系小区的物业。当然呢，也可以拨打供热的服务热线96317。96317，工作人员呢也将会及时的进行相关的处置。
0: 如果因为用户自家供热设备故障处置不当引发的跑水呢，造成自身或者是邻里财产损失的，相关责任呢是由热用户自行承担的。所以呢，在这期间啊，大家尽量呢要留人值守，家中不要离人哈，一定要有人关注着这个暖气的这个渗水的情况。
1: 哎，是的。接下来呢，咱们聊一聊这个健康话题哈。近些年呢，大家呀，就是很多朋友呢，尤其我们当地的一些这个朋友呢，是被这个过敏哎所烦扰着。
0: 是的，
1: 这个花粉过敏呢、啊，咱们总感觉说这个是不是现在咱们这个
0: 入秋了
1: 啊，入秋了，或者是天气的这个变化呀，或者是我们人体的这个整个的承受能力变差了，所以会导致这个过敏的症状频发哈。
0: 对，
1: 那么就说这个过敏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为什么以前的人好像感觉没那么多过敏呢？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呢？
0: 对，越来越多的人哈，以前真的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多人过敏，现在基本那周边有十个人七八个都得什么过敏性鼻炎，然后一到这个时候就开始打喷嚏，对，然后长疙瘩这种，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1: 哎，好奇怪，是不是？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原因哈。
1: 对，
0: 首先呢，就是气候变化是推动过敏性疾病激增的一个关键推手，它并不直接诱发咱们过敏，却像一个放大器，让原本就存在的过敏源变得更多、更强，也更难预测了。以前也是有，但可能浓度没有这么高。现在呢，可能因为气候的一些变化呀，让它浓度变高了、更强了，也难预测了，是不是？
1: 哎，是最直观的改变呢，就是这个花粉季的这个失控症状哈。像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呢，《柳叶刀》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这个医学方面的这样的期刊
0: 哈。
1: 《柳叶刀》上面呢发布了一项由全球40多个机构追踪数十年研究的一个数据，这数据上面是什么显示呢？就是与上个世纪90年代相比，像什么桦木、还有橄榄等等主要的致敏树种的花粉季的开始时间普遍提前了1至2周，部分的地区花粉浓度上升了20%，这个气温升高呢，应该是主要的推手。那与此同时呢，大气当中的二氧化碳的浓度上升，也会刺激像蚊草之类的这个植物啊，产生更多的花粉，所以呢，这个致敏蛋白的含量也随之升高。
0: 所以说，这个气候变暖不仅让这个花粉季这个时间提前了，而且浓度还变高，时间更长了，是不是？
1: 是的。
0: 而且最近这几年呢，也是听到一个就是过敏的一个名称，叫做雷暴哮喘哈。以前真的没听过这个词儿，
1: 是
0: 不是？是
1: 的。
0: 这个气候变化呢，还催生了雷暴哮喘等极端的事件哈。你像雷暴呢，是将花粉颗粒击碎成能深入到小气道的微小颗粒，短时间内呢就可能导致 大批量没有哮喘史的人群呢，急性发作哮喘了。
1: 哎，是，随着这个全球变暖呢、气温带的北移啊，这个致敏植物不断的向高纬度地区扩张，原来没有这些过敏源的地区，现在呢就面临着一些新的暴露风险了。
0: 嗯，这就是气候变化引起的这个过敏性疾病的一个激增的
1: 原
0: 因。对，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咱们这个上皮屏障受损导致的身体第一道防线失守了。
1: 哎，
0: 你像今年来呀，就是国际过敏学界呢提出了上皮屏障假说，认为过敏自身免疫和多种慢性炎症性疾病的增加与皮肤啊、呼吸道和肠道屏障长期受到现代环境因素的破坏是有关系的。
1: 啊，你看皮肤啊、呼吸道啊、肠道，它表面上呢都有这个上皮细胞。
0: 哎，对，
1: 它连同着什么粘液呀、纤毛啊，有这种共生的微生物，
0: 对，
1: 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抵御外界刺激的防线。
0: 对，
1: 但这个屏障稳定的时候，我们身体呢不会对这个细微的刺激大动干戈的。
0: 对，是的。
1: 但是这个屏障受损了之后啊，免疫系统呢就容易被唤醒。
0: 嗯，
1: 啊，
0: 就是太攻击了，可能攻击、
1: 哎、
0: 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就攻击特别
1: 攻击啊，
0: 是，
1: 这严重反应
0: 受不了了。
1: 对呀、啊，严重反应它就削弱这个屏障了嘛，所以呢，它属于一种恶性循环。
0: 其实有的人说、
1: 啊、
0: 说什么打喷嚏呀、这种什么、是对自身的一种保护，就是那个免疫系统起作用了，
1: 啊、
0: 然后开始攻击了，
1: 马上开始工作了，所以他就告诉你我开始工作了，然后这个人呢可能就有这个打喷嚏呀、流鼻涕呀一些这个症状就出现了。
0: 所以说这些受损了，这个带来的明显的现代生活烙印呢，比如说这个洗涤剂中的表面活性剂接触皮肤后呢，会破坏这个皮肤的角质层的砖墙结构哈、就是说那个洗涤剂中一些化学物质破坏了咱们皮肤，然后经过气道呢吸入后则损伤支气管上皮细胞的紧密连接。你像 PM2.5 啊、臭氧啊、这个烟草烟雾以及新装修释放的挥发性有机物，让咱们的呼吸道长期处于易受这个刺激的状态哈。
1: 对，还有呢，像一些什么这个聚山梨酯20啊
0: 这种这个常用的、

0: 用
1: 它是属于叫什么呢？食品乳化剂
0: 啊、
1: 哦。这些食品乳化剂呢，可能在某些食物当中呢，它会存在。如果你会经常的去食用的话呢，它就会损害我们的肠子上面的这个上皮完整性。那当皮肤啊、呼吸道啊和肠道反复受到这一类东西的刺激，免疫系统呢便一次一次的就被唤醒了，说：“哎呀，我这又出毛病了，你赶紧过来帮忙吧。”啊，
0: 所以说
1: 这
0: 个是随着现代的发展，你像这种洗涤剂呀、啊，然后这个越来越清洁，以及这个装修释放出来的这个有机物，以前真的是没有这么多花样哈，而且食品添加剂也不多，基本都是自家做的，然后也不去买那些小食品什么的，是吧？现在就是接触的太多了，所以使咱们这个上皮屏障呢受到损伤了，是不是？
1: 对，这是第二个原因。
0: 那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可能现在很多人都说的哈，就是过于干净的童年。让这个免疫系统啊失去了
1: 训
0: 练。你不像我小时候，我记着一整家长就说你出去玩去吧，什么玩泥巴呀玩雪呀，就在那个土地回去就灰头土脸的。然后现在好像就没有这个大环境了，
1: 接触地气，
0: 对，而且现在上汽车也多了，这个尾气可能二氧化碳这个尾气这个也多了哈，可能家长就害怕说哎呀自己孩子出去了担心安全的问题，不像以前什么车辆少啊你随便出玩家长也不管，现在不行得看着了。
1: 很少看到现在的孩子脏兮兮的回家了哈。所以呢就是这个过于干净也是让这个免疫系统呢它失去了一个训练和锻炼的这个时机，慢慢的呢它的这个很多的一些东西呢它就会比较敏感了，这是第三个原因。那第四个原因呢是可能跟我们的这个饮食结构的变化也有关系。你像我们现在吃的很多的东西呢，它可能会有一些添加剂啊，有乳化剂啊，而且呢还缺乏一些膳食纤维，那进入到肠道之后呢就会破坏我们的肠道黏膜，而且呢就会影响我们的血液循环，导致更多的过敏源可能它就会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所以就会进一步的加剧我们的过敏的这种症状了。
0: 所以说这是食品结构的变化也是有原因的哈。
1: 是的。
0: 那还有像咱们现在的情绪以及压力也与过敏这个关联性有关哈。
1: 哎、是。
0: 你像现在的工作压力学习压力是非常大的，对、长期呢就是精神紧绷焦虑熬夜，而且现在熬夜真的是因为总开手机，
1: 常态了。
0: 对，以前基本就是11点之前睡觉不可能了，是不是？很多都是放不下手机，越刷越精神。就是这种熬夜呢，正悄悄的成为过敏反复发作的一个推手了。
1: 对，你看啊，我们刚刚呢提到了说，实际上现在的人感觉到这个过敏这么频率高，原因呢就是有这样几个，咱们再反过来跟大家再来捋一下啊。
0: 是。
1: 第一个呢，就是气候变化，它是推动过敏性疾病激增的一个关键推手，这是第一个。
0: 那第二个呢，就是上皮屏障受损哈，比如说什么食品添加剂啊，以及这个洗涤剂啊，可能会损伤咱们身体的这个屏障了。
1: 对，这是第一道防线失守，这是第二个原因。
0: 对，
1: 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过于干净了，让孩子们的童年呢使这个免疫系统呢失去了一个训练和锻炼的
0: 这个
1: 机
0: 会。对、这是第三个原因哈。那第四个原因呢，就是食品这个结构的变化也是影响的。所以说，在咱们平时日常生活中呢，饮食的一些习惯也是要改善一下，多吃一些什么粗粮啊，有营养的这些什么高蛋白呀、
1: 对呀，
0: 对，就可以
1: 益生菌多一些、
0: 对，
1: 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呢强壮一些、
0: 是的。
1: 还有呢，第五个就是这个情绪和压力，我们一直在说，实际上现代人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情绪呢，一直是属于紧绷状态，压力呢也相应的比较大一些。不论是老年人、孩子，还是现在的成年人，其实他们面临的这个生活呀、学习啊、工作，甚至方方面面的压力都很多。那这样的一个情绪变化和压力也会导致我们的身体呢产生一些这个应激反应。
0: 是的。
1: 那这些呢都会导致我们产生一些过敏性的一些这个身体的一些状态。所以呢我们也提到了说，像现在来说，大家如果说改善一下自己的这个过敏的状态，其实它应该是多方面共同协调、共同去调理，而不是说你针对一个方向去努力的。
0: 是的，其实过敏风险啊并不是一次偶然接触哈、而是像你这种长期的多因素共同作用下逐渐累积形成的。所以呢也要在说，首先是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环境以及生活习惯，是不是？然后慢慢的，然后一点一点的多方位的去改善一下咱们这过敏体质。
1: 哎，是。其实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哈，有一个这个英国的生物银行呢，它有个数据库，然后呢它纳入了80,000人的一个研究，它这个发现之后呢，说这个童年经历过持续心理压力的人呢，成年之后他患哮喘的风险。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

0: 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祝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34。
4: 好啦，
5: 好香啊，
6: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北京时间14点，
10: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99.9， 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99.9，边走边听。
11: 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依宁。

时光飞逝，音乐在记忆中或许会慢慢淡去，但是那些经久不衰的流行歌曲却会影响一代又一代。唱的是歌词，听的却是回忆。香港乐坛辉煌数十载，有许多无法超越的经典粤语女声歌曲。接下来，我们来欣赏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他们各自都有着独特的魅力和深远的影响，相信您一定听过徐小凤的《风的季节》，展现了徐小凤独特的嗓音。

这些歌曲都是香港乐坛的瑰宝，每一首都有其独特的魅力。个人很难选择最喜欢哪一首，因为它们都太经典了。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北京时间15点，
4: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叹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唱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呢，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条好消息。近日，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高校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老年人福利补贴申领一件事服务正式上线运行。这项服务呢，包含两项补贴，高龄津贴，经认定生活不能自理、经济困难老人护理补贴。
1: 其中高龄津贴呢，是指具有内蒙古户籍、年龄达到80周岁啊及以上的老年人。部分地区申领年龄放宽，具体可以咨询当地的民政部门。经认定生活不能自理、经济困难老年人护理补贴，需要具有内蒙古户籍，且为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中年满60周岁及以上存在失能、半失能的老年人。
0: 另外呢，领取呢有三种途径都能够办理，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呢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来办理申领。你像手机端可以登录蒙速办 APP， 或者说微信、支付宝蒙速办小程序，进入高校办成一件事专区，选择老年人福利补贴申领即可在线办理。也可以通过微信或者支付宝内蒙古民政通小程序来进行办理。
1: 在电脑端可以登录内蒙古政务服务网，进入高校办成一件事专区在线申报。线下窗口呢，可以前往就近的旗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办理。温馨提示大家，高校津贴认证服务仍通过微信或者是支付宝内蒙古民政通小程序办理，经测试支付宝小程序办理更加便捷。
0: 另外，高龄津贴年满80周岁至99周岁的老年人，每人每月100元；10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每人每月600元。这样的话呢，部分地区也是提高了标准，具体可以咨询当地的民政部门。
1: 经认定生活不能自理、经济困难老年人护理补贴，各地会根据老年人失能等级分类分档确定补贴标准。
0: 老年人福利补贴呢，是党和国家对广大老年朋友的关心和关爱。老年人福利补贴申领一件事服务成功上线，将老年人朋友办事更便捷、更舒心，也请符合条件的老年朋友赶快申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赶快进入到今天的说新闻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哎，首先呢，咱们先来和大家说一说交通方面的事儿哈。
1: 嗯，
0: 近期呢，甘肃武威与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两起车撞羊的事件接连发生，也引发了大家的关注。首先呢，甘肃武威一个车主叫做韩先生，他驾车的途中呢，一时分神撞上了路面羊群，造成了53只羊的死伤。经过交警判定呢，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双方协商按每只羊1600元来赔付，合计呢是8.48万。此伤的羊群呢归羊主人所有，后续呢会走保险方面的理赔。
1: 哎，那在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一车辆也是在行驶途中撞上横穿道路的羊群，造成多只绵羊死亡。据在场网友表示，共有18只绵羊死亡。事故司机称当时没刹住车。当地的派出所呢也回应称事故已经处理完毕。
0: 对，咱们其实呢，不管是自驾呀，还是去其他的地方，如果你行驶在牧区啊，就是有养羊养牛的这类的地方的时候，千万一定要注意啊。
1: 对
0: 对，有的时候呢，咱们在咱们海拉尔周边的这些高速啊，或者说国道上开车的时候，
1: 哎，
0: 你会发现呢，那个路面呢，它既没有拐弯，哎，它也没有路口，
1: 嗯，
0: 但是呢，这个路上它就有黑黑的刹车印儿，
1: 哦，
0: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情况？
1: 哎，有过，有看到过，
0: 哎，我告诉你啊，这基本上10有8九都是在躲那个牛和羊踩的刹车。
1: 哎，人家称咱们这儿这种这个牛羊叫什么？叫那个马路交警，是不是？
0: 哎，对，你看见它了，就远远的，你一定要把车速降下来。
1: 对，
0: 哎，因为你跟他你沟通不了嘛，是吧？
1: 哎，
0: 你不知道他啥时候要过马路。
1: 是的，而且好像咱们这边或者是像刚才说的这些地方，他这个牧区的这个羊也好啊，或者是牛也好，他们可能看见的车辆也比较多了，
0: 对，
1: 没有那么怕车。
0: 对，
1: 哎，所以你这个车速如果控制不好，然后这个你指着这个牛羊躲闪你的话，好像是不太切实际哈。
0: 就是你把安全放在牛和羊的身上，
1: 对，
0: 这个还是不太妥，是吧？
1: 没错。
0: 对，另外呢，就是现在吧，很多人都自驾旅游嘛，到了很多地方之后呢，都会觉得你看我这个技术不错，
1: 哎，
0: 咱就开车上路没有问题。
1: 是的，
0: 其实你不了解当地的交通和路况，这个真的挺危险的。
1: 确实是。
0: 哎，如果你真的想自己开的话呢，提前打听打听，是吧？你看我在你们这儿这个高速也好，国道也好，
1: 需要注意点
0: 什么事儿，注意点啥？哎，当地人就会告诉你，注意点牛啦，注意点羊啦，是不是？对，所以说呢，咱们提示大家呢，去往这些地方开车的时候啊，千万一定要小心。但是说到这件事儿吧，其实很多人也有一些疑惑，是吧？你比如说两起事件的责任认定，你看都已经十分清晰了，但是不少网友呢在评论区就表达了自己的疑惑。你说我把钱赔了是吧？那这个羊为什么不能让我带走呢？我是不是可以回去吃手扒肉了呢？
1: 哎，他觉得就是丁算于自己买了是吧？
0: 对，这个吧，咱们今天给你点专业的解答。你看上海建委成都律师事务所的党支部书记合伙人唐梅就对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相关的解读。很多人都觉得，你看我按市场价赔了羊钱，这羊就该归我处理了。不然那我不是亏了吗？其实这种想法呢，就是把赔偿哎和买卖他给搞混了。
1: 没错，哎，在这个事情中呢，其实就不是说你买人家羊那么简单的事儿了，是吧？
0: 对。
1: 哎，这个相关的负责人呢也告诉记者，这里面有两层法律关系要扯清楚。第一层呢是所有权，根据民法典第240条规定，所有权。

0: 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是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1: 对，
0: 哎，这个羊呢，就自始至终啊，它都是羊主人的合法财产。
1: 对，
0: 所以说它不是你的哈，不是你买走的。
1: 对对对，
0: 车主赔钱的这个行为呢，本身不会让羊的所有权发生转移。
1: 没错，第二层呢就是赔偿的性质。
0: 嗯，
1: 民法典第1184条呢就明确规定了，侵害他人财产的这个财产损失呢，应按照损失发生的时候市场价或者说其他合理的方式来进行计算。那么这笔赔偿呢，就是羊主人遭受的经济损失，是一种填补损失，不是说你花钱把羊买下来的。
0: 没错，
1: 就是说呢，你如果买羊的话呢，咱们和羊主人，你比如说你去了他们家坐下来哈，好
0: 好
1: 谈一谈，
0: 哎，好
1: 好
0: 沟通，
1: 喝点奶茶了，吃点手扒肉了，这羊多少钱一只？你看给我拉走多少只是吧？
0: 对，
1: 这叫买卖。
0: 哎，
1: 你那个叫在路上把人羊给撞了，是不是？
0: 对，万一人家本来就不是打算买卖的羊呢？
1: 对。
0: 对，
1: 所以说至于死伤的羊最终归谁的话，这个唐门也表示说了，法律允许双方协商来约定。
0: 嗯，那刚才说过的这个甘肃武威的事件中啊，双方协商确定死伤的羊呢是要归羊主人所有。
1: 对，
0: 这是双方当事人协商之后的结果，完全合法。但是法律呢也明确规定，交通事故撞击挤压死亡的畜禽必须这个无害化的处理的范围。
1: 对，
0: 既不能上市售卖，也不允许私自屠宰使用。
1: 哎，这就是今天咱们和大家说的这事儿，很多人的疑惑也应该解清楚了是吧？
0: 嗯，
1: 那个撞死的羊吧，其实呢它是买卖不了的。
0: 对
1: 对，而且呢它撞死了，你赔它钱了，那东西也不是你的，
0: 那是赔偿款哈，不是你用来买它羊的钱。
1: 对对对，所以说呢驾车需谨慎吧，不管咱们在哪儿开车都应该谨慎。
0: 没错，
1: 咱们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二条呢，这个也挺有意思，它不是驾车出现的事儿，它是买车的时候出现的问题。
0: 嗯，
1: 近日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发布了一起百万豪车消费纠纷的案例。这个消费者周先生呢花了多少呢？166万元。
0: 哎，
1: 这个
0: 真是百万豪车，
1: 百万豪车了哈。
0: 嗯，
1: 他从 4S 店购入了全新的豪车之后，意外发现车辆的尾玻璃曾经被物流公司私自更换原厂配件，所以呢遭遇了消费欺诈，就以这个为由请求撤销与 4S 店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并判令 4S 店退一赔三，赔偿498万元及赔偿购买这辆车支付的购置税、商业保险费、交强险、鉴定费等等费用。
0: 哎，其实对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一说到这儿，都大家都挺能理解的哈。
1: 对，
0: 你看你买一个全新的百万豪车呀，然后结果你发现它其中有这个尾玻
1: 璃
0: 也好，或者是说什么零件也好，
1: 其他的零件，
0: 对，你说居然是被换过的是吧？
1: 哎，我还挺细心的哈。
0: 嗯，
1: 如果说对车辆不太懂的人给你换了原厂的东西，你可能还看不出来。
0: 哎，他这是怎么发现的呢？其实就是他在刚提车没几天之后啊，在后备箱的角落里发现了几片碎玻璃。
1: 哦，
0: 你看这直觉就告诉他说这车
1: 不简
0: 单哈，
1: 有问题。
0: 对，哎，其实这个换了零件吧还算是就是相对来讲小的问题哈。
1: 嗯，
0: 如果要是要不然看见这个碎玻璃，我觉得会有更多联想，比如说会想会不会是什么事故车呀。
1: 对
0: 啊，是
1: 不
0: 是
1: 会
0: 不
1: 会撞过之后你又维修好了卖给我的呢？
0: 对呀，哎，心里肯定是有这样嘀咕的哈。
1: 对，所以呢他就委托了第三方鉴定。
0: 嗯，
1: 鉴定之后呢这个答案呢令人瞠目。这个车辆的尾玻璃呢被更换过，166万元买的新车呀竟然动过手术。
0: 哎，
1: 面对这样的质问呢，四 S 店呢就连声喊冤了。他说呢，经过这个公司的调查发现，该车呢在物流公司存放的时候，它被员工不小心砸破了玻璃，然后呢物流公司呢就私自购买了原厂玻璃，他就给换上了。
0: 嗯，
1: 因为此前呢根本不知情，所以说呢就是说这车是新的，玻璃也是原厂的，然后就说呢这有什么问题吗？
0: 哎，这肯定有问题吧，我觉得是不是？作为买家来讲啊，你看就像刚才说的，咱们买一新车，你看肯定是因为希望它是全新的，
1: 全新的嘛。
0: 哎，而且就算如果说你有这相关问题，你应该提前告知人
1: 家。对对对，知情权嘛，你得告诉我。
0: 对，哎，所以面对这个4S店的答复呢，周先生怎么也想不通，认为自己受到欺诈而签订汽车销售合同，便起诉至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请求撤销与 4S 店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并且判令 4S 店退一赔三，赔偿498万元以及赔偿购买该车支付的购置税、商业保险费、交强险、鉴定费等费用。
1: 对，法院的说法呢，就是全新的车呀，就应该保持出厂时候的那个原装的状态。一审法院。

0: 审理认为 4S 店呢没有将涉案车辆的玻璃和内饰板维修更换的情况告诉周先生，在一定程度上呢是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这也影响了其自主选择购买权利的行使。而且呢，这个 4S 店呢作为专业的汽车销售公司，在与物流公司交接车辆的时候，应该呢是进行全面而且细致的查验。所以说呢，一审法院就酌情认定 4S 店呢向周先生赔偿车辆的价款的10%，也就是16.6万元及鉴定费用8000元，并没有支持其退一赔三的这个诉讼请求。4S 店不服一审判决结果，上诉至海口中院。
1: 海口中院经审理认为，消费者买的全新车啊，不仅仅是指没人开过，而是要求车辆保持出厂时的原装状态，就是我们所认为的这种全新哈。
0: 对，
1: 哎，所有零部件在生产线上一次装配完成，没有任何的拆解更换，哪怕是换上的是这个原厂玻璃，这辆车也不再是原装出厂了哈，它的完整性已经被破坏了。尾玻璃虽然是车身的覆盖件，但是其更换也涉及到密封性、安全性以及整车的保值率，即便更换的是原厂配件，也已经破坏了车辆的原装的完整性，其这个车辆品质啊就偏离了合同约定的全新标准。经营者以原厂件更换不影响使用进行抗辩，混淆了可用与全新的本质区别，不应得到支持。二审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0: 周先生主张的退一赔三呢，为什么没有获得法院支持呢？海口中院的法官也说了，这个法院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其适用呢是以经营者具有主观欺诈故意为前提，也就是说呢，销售者故意告知虚假事实，或者说隐瞒真实情况，使消费者陷入错误的认识，而做出错误的意思的这种表示。很明显哈，这个案件当中 4S 店也并不知道这个问题。
1: 哎，他是这么说的哈，就是说意思是这个物流公司的问题是吧？
0: 对对对。
1: 具体而言呢，就构成销售欺诈，应以影响消费者缔约目的作为根本判断标准。若是商品的瑕疵呢，影响消费者人身健康、财产安全、实质性财产利益等，如经销商对商品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重要信息未尽到告知义务，则构成消费欺诈。
0: 对，本案当中呢，这个案证据尚不明确。尚不能证明 4S 店明知玻璃更换而故意隐瞒，所以说呢，他的行为呢属于一般的违约，不构成欺诈。但是违约责任呢依然比较严格吧，消费者呢有权要求赔偿鉴定费、车辆贬值损失等等实际损失。这一区分呢既守护了消费者的正当权益，同时呢也保持了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严肃性，避免其泛化适用。
1: 那商家能不能拿第三方当挡箭牌呢？哎， 4S 店辩称都是物流公司的错，我们也是受害者，听起来很委屈，但是法律不这么看哈。法官指出，商品在交付消费者之前，一切风险由商家承担。
0: 对，
1: 哎，消费者与 4S 店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 4S 店作为出卖人，哎，负有交付符合约定标的物的法定义务。车辆交付前呢，标的物损坏或者是灭失的风险啊，都应该由出卖人来承担。
0: 对，这也就是说呢，作为 4S 店来说吧，你在接车的时候，那你一定要检查一下这个车辆。
1: 对，
0: 你比如说前后啊、里外呀、这换没换过东西呀，
1: 哎，你一定是有这个责任的，
0: 对，有责任的。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吧，可能有些 4S 店的这个工作人员会觉得，你看咱们和这个物流经常合作是吧？
1: 对，
0: 哎，然后有些东西那就算了吧。
1: 哎，是的，就觉得哎不用麻烦了哈，就省了这个流程吧。
0: 哎，其实不是这样哈。
1: 嗯，
0: 你看物流公司是否是这个玻璃破损更换的这个元凶呢？ 4S 店又是否知情呢？均属于出卖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另一个法律关系了。
1: 没错，
0: 不能成为免除其对消费者违约责任的一个正当事由。所以说呢， 4S 店要先进行赔偿，之后依法可以向物流公司来追偿，但是消费者的求偿路径呢不应该因此被拉长或者阻断。
1: 没错，
0: 那也就是说呢，这个我在买你车的时候车辆出现了问题，那我是找你，
1: 哎，
0: 而这个问题到底是谁造成的，你再找人家，
1: 你再找他。对
0: 对，你不要说你等到 我找完他了，他赔了我钱，我再把这个钱给你。
1: 哎，肯定不能这样。
0: 对，这样的话呢，这个时间就会拉得很长了，
1: 是吧？就是。
0: 哎呀，买东西的时候千万一定要注意啊！不管是小东西还是大到咱们这个百万的豪车，
1: 哎，
0: 都不能马虎，是吧？
1: 是的。
0: 咱们接下来呢，再和您说一条买东西的事儿。哎，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最近呢，确实哈，咱们经常在一些短视频平台直播间看到一些卖那个名家书画的，就是喜欢书法和绘画的这些人呢，对于这些东西来说呢，就是没有抵抗力。
1: 哎，
0: 他会觉得在直播间里看到那个东西，哎呀，真的挺好。挺好看的，然后呢是名家的那个手笔，
1: 哎呦，
0: 那我就特别想买，而且还有一点啊，价格极低呀，
1: 哎，
0: 你购买上一幅大师之作，就只需要几十块钱到几百元不等，所以说不少老年消费者和收藏新手，就以为自己捡漏了呢，然后下单购买之后才发现上当受骗喽。
1: 哎，你说会不会有这个有人觉得自己真的能买到什么梵高真迹呀？
0: 你就说几十块钱你能买到谁的真迹呀？
1: 是啊，哎，那相关。记者呢就调查发现啊，这类直播间售卖的所谓名家书画背后呢是一套成熟的诈骗链条，针对直播间低价售卖的名家书画乱象，多地监管部门以及部分电商平台也持续加强整治。
0: 对，直播间频现低价名家书画，那么最近呢在一些短视频平台的直播间内，落款为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启功、韩美林等等当近代的这个画师啊，这个大画师的作品屡屡现身。
1: 哎呦，
0: 哎呀，你说这个东西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怎么可能呢？
1: 怎么就让你捡着漏了呢？
0: 对呀，所以说呢，这些直播间往往呢，就只有这个书画作品展示和相关的一些解说，一对一来推送专属于购买链条，价格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几十块钱、几百块钱哈。多幅成套作品呢，也仅需1000元左右，而且往往宣称，你看我们这画带证书的哈。就跟以前我们跟您说的那个在直播间卖玉石的一样，不管它是真的假的哈，什么 A 货 C 货，
1: 带个证书，
0: 肯定是有证书。那个证书吧，我跟你说，它比那个还假的。
1: 对。
0: 所以不少直播间呢，还会用开播福利呀、清仓放漏啊、卖完了就没呀等等这个营销话术来制造购买焦虑，诱导消费者冲动下单。哎，这怎么和那个卖玉石的这个口吻是差不多
1: 那么像呢？
0: 对对对，基本上都是这
1: 个
0: 话术，
1: 是不是都是一个团伙的？
0: 没准儿。
1: 哎，对，直播间售卖的这些名家书画呢，一些中老年消费者、收藏新手就会信以为真，纷纷下单。哎，你说这个本该出现在博物馆里的东西，它怎么就能出现在直播间了？
0: 对呗，
1: 而且还这么便宜哈！
0: 齐白石、张大千，那要是真的是他们的手笔
1: 啊，是啊，
0: 他敢往出拿吗？
1: 哎，去年呢，在12月啊，就有河南的洛阳的董先生求助媒体说，七旬的父亲啊，他沉迷直播间买伪古文，就古玩字画哈，就是伪
0: 的，
1: 就是假的，对
0: 对对，
1: 每个月呢快递上百件，在直播间里面已经花了近10万元。
0: 我的天！
1: 哎，他就跟他这个孩子炫耀哈，说666元的齐白石的画值几千万元呐，真是捡大漏了哈！
0: 就是纯纯粹粹的被洗脑了。
1: 嗯，
0: 你看广东的朱先生此前也通过直播间花费了近1万元购买了4幅，据称是某名家的原创画作。今年5月份，朱先生因为经济原因呢，想将这个画作变现。行内人士告诉他哈，这些画呢都是印刷品，就没有收藏价值。这个朱先生呢就立即联系卖家，你想啊，这都多长时间了，
1: 对，
0: 那消息指定是石沉大海了。
1: 没错，你就没准啊，你这个东西都不是说人现代人画的，是拿这个打印机给你印出来的，
0: 然后
1: 是吧，
0: 然后卖你画那个人吧摇身一变又去卖玉石了。
1: 哎，对对对，都是一套话术哈。
0: 对，
1: 哎，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官网呢也在今年5月公布了一起依法审结的案件中啊，是傅某等人在某直播平台开设叉叉博物馆，哎，就某博物馆啊，某某拍卖呀，某某精品美术这样的直播间，大肆销售假冒名家字画的作品。为了骗取消费者的信任呢，傅某特意将主播包装成白富美，
0: 哎，
1: 同时编造名家私下赠送、公司签约合作的名家拿出来做福利，仅卖给粉丝，哎，这样的话术哈，还说有鉴定证书，这不就跟那个玉石
0: 是
1: 一
0: 样
1: 的哈？
0: 对，
1: 哎，指使这个主播呢，在直播间内向消费者推销临摹字画作品。后来呢，父母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5个月，并处罚金16万元。
0: 对，其实不管是玉石啊，还是这个书画书法作品这类的东西吧， 那个水啊深得很。
1: 嗯，
0: 不是说你一个新手到了直播间就听主播说那么几句你就完全懂了的。
1: 对，
0: 就像开车一样哈，很多人都知道呢，刚买了车呀，刚学了驾照的人呢，上路很小心。
1: 嗯，
0: 然后呢，开了一小会儿的时候呢，就会觉得，你看我这是老手了，
1: 我是有天赋的人，
0: 哎、
1: 觉得自己是天赋异禀。
0: 对对对，你看在直播间看这类的人也是哈，他们基本上就是说我刚喜欢书法和绘画，
1: 嗯，
0: 然后呢，我就在直播间里面跟那个主播呀，所谓的主播嘛，就。

0: 学，
1: 哎，探讨，
0: 然后呢，了解了表面的一些知识之后，就觉得自己这个已经对这个东西很懂了，
1: 是的。
0: 然后呢，就开始花自己的那个钱，
1: 嗯，然后开始买了，
0: 花冤枉钱，
1: 哎，
0: 对，买了十几万。你看刚才咱们说的那个买了十几万的东西是吧？
1: 是的。
0: 那钱呢，那就是纯纯的打水漂了，
1: 没错。
0: 所以呢，记者也从多个直播间内购买了多幅署名为知名画家的一个画作，价格呢就是从39到288元不等。收到快递之后呢，记者也是联系了河南省美术家协会相关负责人，对这些画作予以评价。那么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说，从这些画的用笔呀、用墨呀，还有用色来看的话，可以说是一眼假。
1: 哎，你看人家都说了哈，就是这个一眼假、
0: 嗯、
1: 那对于这些新手来讲你就看不出来，
0: 他们看不出来的，
1: 是不是？
0: 对，
1: 要么说是新手就容易被骗哈。
0: 而且吧，就这些书法作品呢，我觉得以前咱们看那个纪录片或者说那个电视剧电影里面也都说了、
1: 嗯、
0: 就即便是你弄了一辈子的这个书法作品的这些老手们，
1: 哎，
0: 也容易上当的。
1: 是的、
0: 嗯、
1: 因为要么就是说呢，这些东西水很深、
0: 很深、嗯、
1: 哎，所以说这个普通人啊也好，或者是说新手也好，如果有相关的爱好啊，也得谨慎点下手哈。
0: 我觉得是新手的话吧，你如果真的喜欢这个东西，咱就去那个书法博物馆里面去、
1: 嗯、
0: 去鉴赏鉴赏就可以了。
1: 哎，就去那儿看一看哈。
0: 对，
1: 那块儿东西它肯定是真的。
0: 肯定是真的。虽然不是你自己家的，但是到那儿看也很养眼嘛，是不是？
1: 没错。哎，就是有这种多种套路哈，诱骗消费者。
0: 对。
1: 记者也调查发现呢，售卖假冒名家书画的一些直播间会利用各种营销套路，诱导消费者一步一步落入陷阱。比如说呢，就会使用各种营销话术，为了减轻法律责任，规避平台审查。主播在介绍的时候啊，通常不会直接说出这个书画名家的完整姓名、
0: 嗯、
1: 因为他只要说出来，我觉得你这个后台也好啊，或者是、这个、
0: 去查一下呗、是吧，
1: 对，平台一审核就发现你这有问题了、哎、
0: 对，
1: 而他就用隐去或者是那个改变个别的字哈，
0: 对对对，
1: 比如说如以美林老师来暗示韩美林以张大万来暗示张大千、哎、但是这个你要么说这个懂字画的呀，或者是对这个稍微有研究的人哈，他这么一说你就知道他说的是谁了，是吧？
0: 对呀。
1: 哎，所以说主播也着重强调这个什么纯手绘呀、非印刷呀，可以用放大镜看笔触，而对这个是否是亲笔大师亲笔画的哈，或者说大师亲笔写的，对于这个他就闭口不谈了。
0: 对，其实对于新手来说吧，
1: 嗯，
0: 你别说拿放大镜了，你拿显微镜你都看不出来，
1: 对，
0: 是不是？所以直播间呢就往往呢就冠以某某画廊、某某书画、某某美术馆这些名称，骗取消费者的信任。如果说消费者问为什么这些作品这么便宜，
1: 嗯，
0: 主播往往会说，哎，你看哈，国家有补贴，或者是这作品呢就是名家早年的那个画稿等等吧。
1: 哎，
0: 那画稿咋落你手里的？是
1: 就是那画稿也是应该是非常这个有价值的，是吧？
0: 就是我觉得吧，作为名师还有那个大家，他们那个画稿应该也都是保密的，很珍藏的，
1: 对，
0: 要珍藏起来，不能随便给人的，是不是？
1: 没错。
0: 对，有的直播间呢还承诺哈，将来吧那个画呢我可以收回，
1: 嗯，
0: 哎，这个买家可以获得高额返利。你看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法院今年6月份公布的一起案件当中，某文化公司在直播间售卖水墨画，就宣称呢这批画作呢为名家所作，并且呢是说啊，这个消费者购买画作之后，商家呢将在各直辖市啊、省会城市设立集中的回收点，回收画作后可以获得高额的返利回报。
1: 哎呀，你说这些这个套路也真是深哈。
0: 哎，
1: 你看又这个告诉你这是真的，哎，又告诉你有地方可以回收，这是真的，就是让人买的时候啊就觉得哎自己又有退路又可以收藏，哎呀，就是真的是这个贪着大便宜了哈。
0: 你以为你卖的是金子呢、啊、还能回收。
1: 哎，因为老年消费者呢也是瞒着家人花费万余元在直播间抢购字画，陆续收到货之后呢，老人就感觉情况不对，申请退货，对方均推诿拖延。哎，法院判决解除双方买卖合同关系，被告限期退货退款。
0: 对，用山寨证书欺骗消费者，这也不少见。那不少直播间售卖的大师之作呢，他会强调，你看我有证书啊，
1: 嗯，
0: 然后记者购买的5幅作品呢，其中4幅均带有证书。记者收到的一张证书上呢，钢印显示为中国书画研究协会，但是从公开途径呢就查不到这个机构的备案信息。这到底是什么机构？鉴定的结果到底靠不靠谱？记者询问客服的时候呢，得到的回复是，不是什么鉴定机构，就是收藏机构。
1: 那你说他的这个钢印，他的这个章

0: 靠谱吗？
1: 对，新手都不懂。
0: 是的，记者收到的另一张证书上直接写着此作品为手绘，请放心收藏，并且呢盖有中国书画鉴定委员会鉴定专用章。记者就检索了一下哈，这个中国书画鉴定委员会，但是却发现早在2018年这个机构就被民政部列入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第六批之中。
1: 对，你买之前你看了这个什么委员会，你自己也不查一查啊，到底有没有这个东西。
0: 哎，而且这个机构到底是它什么性质的，是不是？
1: 对呀，你看它已经被早都被列入涉嫌非法的这个社会组织了，你还去买它那东西，是不是？你看记者购买所谓的这个张大千作品的直播间哈，公示营业执照就显示了企业名称呢是某某百货商行，企业地址呢就是郑州市惠济区兴隆铺东路6号3号楼某单元某层某号。哎，这够详细的，哈哈，这是谁家住址吧？对，然后实际油画的这个地址呢却是江苏宿迁。记者实地走访发现呢，上述企业的地址呢为一处居民小区，虽然有三号楼，但是所谓的某单元呢并不存在，某某百货商行呢也是难寻其踪影啊，就假的呗，
0: 瞎写的编的哈。
1: 对，
0: 整治乱象，打假清源。虽然不少售卖名家书画的直播间声称可以拍回去鉴定检测，但实际上呢普通消费者想要进行鉴定进而维权并不容易。
1: 对，
0: 业内人士也介绍，手绘书画呢作为艺术品没有统一的检测标准，市面上的书画鉴定机构也多为民间机构，其鉴定结果呢并不能作为执法依据。
1: 对，业内人士也介绍哈，你看购买收藏名家字画一般通过正规的美术馆、拍卖行、品牌画廊等渠道较为可靠，那么这些渠道来源呢比较清晰，从业者呢有较为专业的鉴赏能力。原文化部2015年发布的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当中就明确规定，禁止营造、伪造、变造、冒充他人名义的艺术作品。2022年的文化和旅游部组织开展文化和旅游市场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整治经营、伪造、变造或者说冒充他人名义的艺术品等侵害老年人权益的违规经营行为。
0: 近年来，针对直播间低价售卖假冒名人书画的问题，多地文旅、市场监管等部门采取整治行动。今年6月，青海省市场监管局发布消息，2025年12月以来，青海省组织开展网络直播带货乱象专项整治活动。专项整治的内容之一呢，就是严肃查处普通工艺品、字画印刷品冒充古董、名人字画等违规行为。今年4月，山东省邹城市开展艺术品网络直播营销专项整治活动，对全市的书画文创类艺术品直播账号、直播间等开展全覆盖排查，严厉打击假冒伪劣、虚假鉴定、夸大收藏价值、无证经营等违规行为。
1: 对，其实咱们大家都知道那个书画作品吧，有的它是无价之宝，而且呢就是你想一想哈，他把那个画作用印刷的来卖给你，那印刷的才多少钱呢？
0: 是啊，像我说打印机是不是
1: 几块十几块就哪不是了，他就卖你39，他也挣你一大半的钱，
0: 没错，
1: 是不是？你看2025年2月份，抖音呢也曾发布关于打击虚假营销、非法获利等欺诈行为的公告，平台发现呢有个别犯罪嫌疑人通过仿冒文宣部主任、博物馆鉴定师等等的一些虚假身份，以书画书法近万家、举办拍卖会等虚假信息为噱头，然后呢就售卖所谓的大师真迹字画，平台对相关账号进行严格的处置，包括封禁账号及店铺、回收直播和盈利权限等等。
0: 河南泽锦律师事务所主任傅健是这样告诉大家的，平台呢需要切实履行审核管理义务，一方面规范名家书画类商家入驻门槛，强制上传艺术家授权书，那像刚才说到那些名家他也没办法上传这个艺术家的授权书了哈。
1: 对对对，
0: 还有这个作品流转记录等必要的证明材料，另一方面呢依托图像识别、关键词风控等数字化技术，对于相关的直播间进行实时排查，对违规行为及时处置。
1: 对， 现在呢，其实大家看直播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会发现呢，有一些这个明星们，他们也喜欢这个书法，然后呢就开设直播和大家什么聊聊天啊，然后写写书法，
0: 哎，和大家探讨一下哈。
1: 你比如说某知名的歌手是吧，他在那个直播间和大家聊天唠嗑，然后写书法。
0: 哎，
1: 你如果说真的喜欢他那作品，他是现场写的，因为我看过，他现场写的那幅你真的喜欢，哎，你就可以通过他那小黄车下个单，对吧？这样的话，我觉得就可以吧。
0: 是，
1: 咱不是说非得买那个什么。什么张大千呐、啊，什么齐白石这种、特别有名的人那作画，我觉得如果是真迹的话，就一般人可能买不起那个东西，
0: 没错，
1: 是不是？就是那些什么明星歌手啊，什么他们这个有的字儿写的，我觉得还是不错
0: 的，也挺好的哈。
1: 对，对，如果你喜欢他的歌是吧？喜欢他演的戏，他那书法呢写的还算说得过去，就可以这个现场买这种东西也行，
0: 没错，
1: 是不是？另外，我觉得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你是新手，或者说你刚要学习这个书法和绘画的时候，你首先呢，第一个，咱们或者说可以报个班哈，或者说跟那个名师去学一学，学完了自己写呗。
0: 还有就是，你如果真想买这个什么类似于这个真类似真迹的东西，你可以买啥字贴？
1: 对，咱们自己写好了，
0: 你买这字贴来这个临摹。
1: 对，临摹，咱们写的漂亮之后，咱们自己买一个表框给它裱上挂上，那就多好看了。
0: 哎，
1: 是
0: 的，
1: 哎，
0: 这肯定是真迹哈。
1: 就是，你看，警方也提醒了哈。那么，对直播间售卖的这个名家字画等等吧，咱们大家呢就切勿轻信。口头宣传和承诺，应该理性消费，留存直播录屏、聊天记录、付款凭证等等的一些关键性的证据。如果说你遭遇到了虚假营销啊，还有呢就是售后失联这些情况，就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哎呀，真的是不管大家买的从小到大的东西哈，小到一颗螺丝钉，大到百万豪车是吧？还有中间那些名人字画，如果真的是那些名人字画，我觉得比那个百万豪车的价格还会高，
0: 肯定是的，对。
1: 哎呀，咱们大家真的要捂好自己钱袋子哈，千万别被这些东西所蒙蔽了。
0: 没错。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阿荣奇的记者，一同到阿荣奇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儿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3: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奇市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3: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阿荣祺复兴镇以特色采摘产业为依托，以配套服务升级为抓手，做强紫花脸蘑菇、精品葡萄两大采摘业态，投用全新乡村接待中心，构建采摘体验、家田园休闲、家特色餐饮一体化农旅新模式，持续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新村产业优势，扎实推动党代会各项部署落地见效。 复兴镇六间房村紫花脸蘑菇种植基地生机盎然，标准化均棚整齐排列，一朵朵紫花脸破土而出，均盖饱满鲜嫩，田间菌香浓郁，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沉浸式体验农事采摘、亲近自然田园、尽情感受乡土生态之美。依托魔法书屋、田间实训基地等资源，复兴镇将紫花脸采摘体验与自然科普、劳动教育、乡村研学深度融合。
1: 常态化开展菌菇科普、农事实践等特色活动，不断丰富文旅业态，延伸旅游链条，持续擦亮生态田园休闲旅游品牌。复兴镇六间房村保育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丽霞：
2: 为了打造我们阜新镇的旅游线路，我们在六间房民宿小院内种了5个紫花脸大棚，不仅在这儿可以吃住，还可以体验采摘。
0: 除菌菇采摘外，精品葡萄采摘同样火热出圈。走进葡萄园，藤蔓繁茂葱郁，串串葡萄饱满透亮，挂满枝头。游客穿梭棚架之间，随心挑选，体验采摘，沉浸式享受田园丰收的惬意与美好。为补齐乡村旅游配套短板，提升接待服务能力，复兴镇新建乡村旅游接待中心并正式投用，可同时容纳450人就餐，有效满足旅游团队接待、团建。

0: 聚餐、研学就餐等多元需求，进一步完善乡村文旅服务功能。阜兴镇乡村接待中心负责人王宝：
1: 我今年新建了这个乡村旅游接待中心，能同时容纳450人就餐，主要是接待旅游团来休闲体验。今年听了政府的党代会工作报告，对这个乡村旅游特别重视，使我发展乡村旅游行业更加有信心了。
0: 阜兴镇将深入落实其党代会工作部署，做优紫花脸、精品葡萄等特色采摘产业，完善文旅基础设施，丰富体验业态，提升服务品质，推动特色农业、生态旅游、研学休闲深度融合，持续激活乡村经济发展新动能，奋力绘就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群众富裕的和美乡村新画卷。阜兴镇党委书记盛月：
2: 为了落实阿荣奇第17次党代会精神，我们阜兴镇把全镇的红色资源、生态资源、特色农业资源统筹整合起来，串点呈现，打造乡村文旅精品路线。我们以索尔奇国家湿地公园为龙头，在红色研学方面打造全家窑抗联战斗遗址，在农家体验方面呢，打造6间房的农家餐饮、农家住宿，同时呢，依托这个新建的可接待450人团队的宴会厅，还有我们的助农集市呢，作为这个农家体验的一个基地。在采摘观光融合方面呢，有这个紫花脸蘑菇基地、农事研学，同时呢，还有小黑杏子村的蘑菇采摘。天台岭村和大兴村的生态养殖基地，这样呢，把资源优势呢变成实实在在的发展优势，带动老百姓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畅游南北，今天呢咱们带你去一个比较凉快的地方哈。虽然说呢现在呢咱们这个呼伦贝尔也已经凉快了，但是呢咱们说的是炎热的夏季，那个地儿呢是比较凉快的。如果说你也感觉夏天总闷热难耐的话，吹空调也缓解不了烦躁，那我们大家呢就建议你哈，把夏天的旅行目的地定在贵州的六盘水。很多人听过这座城市的名字啊，却从来没有真正的去了解过它。它被大家叫做中国凉都，不是网红的噱头，是实实在在人人公认的避暑天堂。
1: 在全国大部分城市夏天高温爆表，出门就一身汗的时候，六盘水的平均温度只有20多度。白天阳光温柔，晚风清爽舒适，不用躲在空调房里，出门散步、爬山、逛风景，全都是舒服的自然凉风。在这里呢，夏天不需要风扇，更不需要空调，哎，甚至晚上睡觉还要盖个薄被子。这是国内非常少见的天然避暑城市。
0: 六盘水呢，不属于那种商业化很重的网红小城，它安静、干净、舒服，山水都是原生态的样子，节奏慢悠悠的，特别适合一家人度假放松身心。不管是带老人休闲，还是带孩子短途旅行，这里都非常合适。没有拥挤的人潮，没有过度的推销，只有干净的空气、碧绿的山水和清爽的夏天。
1: 来到六盘水，一定要先感受这里最核心的风景——乌蒙大草原。很多人以为草原呢只在北方，没想到在贵州的深山里也藏着这么一片辽阔的高山草原。和我们印象里的草原不一样，这里是建在山顶上的草原，海拔高，视野开阔，站在草坪上放眼望去，全是连绵的山丘和无边的绿意。
0: 春夏季节呢，整片草原绿油油的，那么风吹草动特别治愈。天气好的时候呢，蓝天白云就在头顶，随手一拍呢都是干净治愈的风景。如果说你运气好的话呢，还能够遇见成片的牛羊在草地上慢悠悠的吃草，安静又温柔。在这里呢，不用赶行程，也不用赶景点，你可以慢慢走，慢慢看，坐在草地上吹风发呆，彻底放下生活里面所有的疲惫。
1: 到了傍晚，乌蒙大草原的日落是绝对不能错过的美景。夕阳慢慢落下山，整片天空变成暖黄色，远山高草草地晚风融合在一起，氛围感直接拉满。晚上的草原呢，温度更低，空气干净通透，晴天的时候能看到密密麻麻的星星，特别清晰，是城市里永远看不到的夜空美景。
0: 逛完草原之后呢，一定要去一趟九寨坪。它是贵州最高的山峰，也是

0: 六盘水最有代表性的地标风景，很多人专门赶来呢，就是为了看这里独有的韭菜花海。每年的八九月份呢，满山遍野的紫色韭菜花呢会全部盛开，层层叠叠的紫色花海铺满山头，特别壮观。
1: 哎，这不是普通的花草哈，是成片的野生韭菜花。说到这韭菜花，就想起手把肉了。
0: 对，和咱们这个好像不太一样，咱们这个草原上的韭菜花是白色的吧？
1: 嗯，是的。哎，这韭菜花呢，搭配高山山云雾，仙气十足，温柔又浪漫。就算不是花期来呢，韭菜坪的风景也完全不逊色。常年云雾缭绕，山峰清凉，走在山间的步道上，满眼都是绿色的山林，呼吸每一口空气呢，也都特别清新。登高望远，群山连绵起伏，整个人的心情都会变得开阔放松。
0: 喜欢小众温柔风景的朋友们呢，千万别错过妥乐古村。这是一个藏在深山里的安静小村落，没有商业化的吵闹，保留着最淳朴的山村模样。村子里面呢，到处都是几百年的古老银杏树，树干呢比较粗壮，枝叶茂密，一年四季呢风景是各不相同。
1: 春夏的时候满树翠绿，村子阴凉清爽，走在树下特别凉快。哎，你看这种树下的阴凉，我觉得和城市里这种高楼大厦的阴凉还不一样。
0: 哎，对，
1: 哎，这种时候呢肯定觉得特别清爽，所以说是避暑的好地方嘛。哈，哎，到了秋天呢，整片村子也变成了金黄色，落叶铺满小路，风吹落叶轻轻飘动，安静又治愈。村子里的小路呢，干净整洁，流水潺潺，村民生活安逸悠闲。来到这里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彻底远离城市的快节奏和喧嚣。
0: 六盘水呢，不只有大草原，也有温柔的水景。乌蒙湖水干净清澈，湖水碧绿透亮，两岸青山环绕，山水相依，风景特别温柔。你可以沿着湖边漫步拍照，吹一吹湖面的晚风，凉爽而又解压。晴天呢，湖面波光粼粼；阴天呢，薄雾缭绕湖面，就像水墨画一样温柔好看。
1: 很多人喜欢六盘水，除了凉快的天气、好看的风景，更离不开这里地道的特色美食。这里的美食不花哨，都是本地人常年爱吃的家常味道，香辣过瘾，特别下饭。来到六盘水呢，一定要尝尝当地的羊肉粉，汤底醇厚鲜香，米粉顺滑劲道，再配上秘制的辣椒，一口下去暖和又过瘾。哪怕是夏天啊，本地人也爱吃羊肉粉，鲜香不腻，越吃越香。还有六盘水烙锅，这是本地人聚餐必吃的特色美食。哎，就是把各种的蔬菜啊、肉类放在锅里给它烙熟哈，再配上特色的蘸料，味道香辣浓郁，吃起来特别有烟火气息。
0: 哎，除了这些呢，当地还有这个酸汤菜呀、特色小炒、手工小吃，都非常的接地气，而且价格很实惠。分量充足，完全不用担心踩雷。在这里旅行呢，吃得舒服，住得舒心，玩得也舒服，整体体验感呢也会特别的好。
1: 很多人旅行喜欢赶景点拍打卡照，但是六盘水呢真的不适合赶路，因为这座城市的魅力就在于松弛感。你不用早起赶路，也不用匆匆忙忙拍照打卡，早上睡到自然醒，出门就是清凉的风，随处是青山绿水，白天逛逛草原，爬爬山，走走古村，傍晚呢吹晚风，看日落，吃本地的小吃，简简单单就是最舒服的度假状态。
0: 对，如果说是夏天带孩子来的话呢，就特别的合适了，没有那种闷热的天气，也不用担心孩子出门中暑，户外玩耍一整天都非常的舒服。山路平缓，景点路况非常友好，老人走路也不会觉得太累，空气干净，温度舒适，特别适合全家放松度假。到了秋天的话呢，六盘水又是另一种风景了，高山偶尔会起雾落霜，远山朦胧安静，草原清冷治愈。那么人少而且安静，特别适合喜欢独处、想静心放松的这些朋友。一年四季的话呢，不管你什么时候来，六盘水都有不一样的风景。
1: 很多人去过很多网红城市，最后呢都会发现，最让人念念不忘的旅行地，永远是这种风景干净、气候舒服、生活安静的小城。六盘水没有夸张的宣传，没有过度的商业化，只用清凉的风、干净的山水、淳朴的烟火气，留住每一个来过的人。
0: 对，如果呢你也厌倦了闷热的夏天、拥挤的城市、千篇一律的网红景点，那一定要来一次六盘水。那么在这里呢，吹一吹20度的夏天晚风，看看高山草原的辽阔，走一走安静的古村小路，也尝一尝地道的小城味道，你会发现最好的旅行不是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让人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2: 即使徒步、搭车、睡沙发、住客栈，也会在旅途中收获坚强自信的自己。
0: 漫漫长路，就像你的成长之路，路上开满鲜花，就像你身边的人，他们用自身的花香感染着你。在你的成长路上，花香满径。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0: 第一次咿呀学语，
1: 妈妈，
0: 第一个拥抱，第一次远行，每一个第一次都承载着父母深深的爱。宝宝养成记与您分享先进的育儿理念，科学的育儿方法，记录宝宝成长每一天。

0: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焦静，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今天呢是我们的宝宝养成记板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啊是心理治疗师张蕊张医生。首先呢就有请张医生来和朋友们问声好。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呢，张医生将来和大家聊一聊哈，这个心理化方面的一些这个话题哈。说到这个心理化，可能有点谐音了啊，说到底是哪个心理哪个化哈？也就是说我们心理学当中有一种叫绘画心理学，是不是？那我们今天张医生将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小朋友们的画作啊，从这些画作当中呢去了解孩子的内心，是不是？那张医生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绘画心理学包含哪些方面？
1: 其实一说绘画心理学，大家都觉得是一个很神秘的、很充满了很多奥秘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在我们临床上呢，就是绘画心理学它是一种疗法，叫做绘画心理疗法，它属于艺术治疗的一个方面。它主要是以表达情绪、表达内心世界的状态为它的基本的理念，通过每一个人画出的每一幅画，然后通过专业的心理学的分析，我们能知道这些画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情绪、什么样的情感，表达的是我们来访者他们心里的哪样的状态，然后对于后续的释放他们的情绪也好，包括他们的治疗和疗愈也好，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0: 那临床诊治这么多年来啊，就是你有没有一些让你特别记忆犹新的一些就是病例？
1: 是有的，就是今天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我们心里话的一些华丽吧。首先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在我们临床上实际的工作经验上，我们把心里话呢分成了这么几大类。第一类呢就是画呼吸。画呼吸呢实际顾名思义就是先去感受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吸状态。帮助大家感受完毕之后，引导我们来访者把这个呼吸画出来。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展示的这幅画的这个呼吸的这幅画呢，因为今天是宝宝季嘛，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些画都是青少年朋友们的画。这个呢，它是一个小学生的画，在我们临床上，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紧张和焦虑状态的小学生。他是家长反映是不爱学习，不想上学，拖延症非常的严重，而且平时呢，只要一考试就会非常的紧张，考前也紧张，对，焦虑，就是这种状态。这我们带他引导了他去感受一下呼吸，只是他画出了自己的一个呼吸的状态。大家可以从这幅画上看出来，首先它运用的颜色是什么？红色。
0: 红色。
1: 红色其实在我们心理学上，在绘画心理学上代表的就是一种紧张、担心、愤怒的颜色。实际上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孩子他内心压抑了很多紧张、担心还有愤怒的情绪状态。然后我们可以看出来，他的这个画出来的是完全的是折线，而且起伏非常的大，而且波峰波直，非常的陡峭，非常的险。这也是他的紧张和焦虑状态的一些来访者他们的典型状态，他们的呼吸的状态。我们可以跟着他的这个折线呼吸一下，非常快的吸气，然后马上就吐气。这就是他的整体的状态。而且这个孩子是什么样呢？他不停地说话，不停地说话，
0: 安静不下来。
1: 这个就是他不停说话时候画出来的这么典型的呼吸状态。
0: 没有安全感，
1: 也有这方面的因素。因为如果从根源上来看呢，就是常规归因到没有安全感，有缺失，内心比较匮乏的这种程度。他表达的方式呢就是紧张和焦虑的一种状态。那么通过把这幅画，把这个呼吸画出来之后，他马上恢复到了一个呼吸状态的平稳。一个人如果呼吸状态平稳下来了之后，就会带动他身体状态逐渐慢慢的放松下来，来影响他的情绪的调整，从紧张和焦虑的状态慢慢的过渡到一个放松的状态下。
0: 突然究竟想到啊，如果让我来画我这个呼吸，我究竟选点什么颜色？绿色。绿色代表什么？
1: 绿色其实分好多种绿色。那大多数的绿色，
0: 浅绿色，
1: 浅绿色，大多数的绿色代表一种生机、活力，创造力，代表着这个。还有的绘画心理学的领域会把浅绿色象征着爱，就是传递爱的表达，爱的释放。 有这方面的因素。嗯、
0: 哦，那如果一个心理特别健康、特别正常的小朋友，
1: 嗯，
0: 他一般会选择的颜色，
1: 嗯，都是什么颜色？什么范畴
0: 比较多的？
1: 像是选择蓝色，蓝色他一般愿意用天蓝色，然后还有就是像您刚才说的绿色，
0: 嗯
1: 嗯，比较有生机、有活力的颜色，
0: 黄色，
1: 黄色，金黄色。但是你要注意，如果选择土黄色或者过多的选择土黄色，这个时候也要注意一下、
0: 嗯、
1: 是不是这段时间孩子处在了一个委屈的状态下。有这个但是这个也得是结合他的画然后一起来分析，不能单考虑一个因素。嗯，
0: 看过，好像是在书里看过一些有关这个心里面那些内容、嗯、说这蓝色不是代表忧郁吗？
1: 嗯，它不一样，分好多种的蓝色，比如说很多人用深蓝色表达的是忧郁，
0: 嗯，
1: 也有人确实是用对、嗯、确实用浅蓝色来表达，
0: 嗯，
1: 但是它一会儿我们可以再结合其他的画作可以看一看什么样的话它其实真的代表了一种抑郁状态。
0: 好，
1: 它不仅仅只有色彩这一个因素。
0: 嗯，好，我们刚刚通过这个小朋友们画呼吸，了解了这个绘画心理学，哎，究竟是呈现出什么样的状态，可以体现出这个心里面的一些活动，是不是？我们再来看一幅画哈，那就是有关情绪方面的，可不可以？
1: 可以，
0: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哦，这一幅代表着什么？
1: 这幅画呢其实也是一个很典型的情绪画。
0: 嗯，
1: 我们大家可以在咱们直播间上看，就是这幅画呢它实际上像是一个螺旋一样，
0: 嗯
1: 啊，它画出去，而且大家发现它画完了螺旋之后它会画一个箭头，
0: 嗯，
1: 它的箭头是往里指，也有可能是往外指的。
0: 嗯，
1: 那么我这个来访者他是啥呢？他首先是在一个非常愤怒的状态下来的。
0: 嗯，
1: 他很生气，因为他跟家里人发生冲突，跟家长有冲突，然后来了之后他首先就是很生气。
0: 嗯，
1: 当时是怎么处理他的生气的这个状态呢？那就是先让他安静下来，
0: 嗯，
1: 引导他让自己的情绪灌注到自己的画笔上。
0: 嗯，
1: 选择完颜色之后，然后结果他就在画上这么画的，他画了一个的螺旋状，一个螺旋状，而且他这个箭头表达的就是他的这个情绪往外走了、
0: 哦、
1: 他这个情绪的这个流动，他这个出口你看有向里的有向外的、
0: 嗯、
1: 但是我们会发现它向外的要多一点，多一点就是它逐渐在释放，把它的情绪释放出去。
0: 嗯，
1: 那么这个就是心理化的另一个非常好的优势，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平时怎么去表达愤怒呢？我们可能对外攻击别人，把自己的愤怒发泄到别人身上，会对别人造成一个伤害。
0: 嗯，
1: 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个时候静下心来画一幅情绪画，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用一种最适宜的方式把自己的情绪疏导出去了。
0: 嗯，
1: 这样既不把情绪压抑到内心，同时呢又不对别人造成一个伤害，这样的话呢就会非常非常的适合。
0: 嗯，
1: 这样表达情绪的方式就非常好。
0: 嗯，张医生，焦金想了解一下，在画这样的一幅情绪画的时候，需要怎么去引导这个小朋友，让他给定一个主题让他去画，还是说让他想象着自己可以画什么样的形
1: 状？一般像是我们画呼吸、画情绪都是会有一个主题的，有个设定的，就是我们现在先来画你的呼吸。
0: 嗯，
1: 我们现在先去感受一下你当下的情绪状态，把你的情绪描绘出来。
0: 嗯，
1: 会有这样特定的东西。
0: 嗯，
1: 但是我们也有自由的心理画，也是有的。嗯，
0: 自由的心理画，
1: 对，
0: 就是想什么可以画，
1: 哎，随意，
0: 尤其是小朋友们。
1: 对对对，
0: 是是，那就比如刚刚我们看到这个情绪画哈，这也是这个笔的这个颜色哈，笔触的这个颜色也是孩子自己选择的，
1: 也是自己选的。
0: 嗯，
1: 完全是自己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引导。
0: 哦，通过这个颜色的选择，也能了解出他心里的一个变化。
1: 嗯，对，你看他这幅画，他选择的就是粉色。
0: 嗯，
1: 粉色实际上也是一种柔和的颜色，但是大家会想，他不是很愤怒吗？应该选择更激烈的颜色。
0: 嗯，
1: 但是不是？后续啊，我们再经过了解，实际上这个孩子他是原生家庭，实际上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0: 嗯，
1: 他原生家庭关系模式是失衡状态的，因为他因为我们这个案例是经过处理的，所以说是经过我们来访者同意的，我可以直接在咱们直播间上去讲。
0: 嗯，
1: 他是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他是
0: 母亲比较强势。
1: 他是个单亲家庭，然后他在爱的这个获得上他有些缺失。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粉颜色这种柔和的爱的颜色对他的吸引力就会很大。
0: 嗯，
1: 所以说他会选择这样的画笔去画。这也就是刚才我跟您说的，就是不一定是比如说选蓝色他就真的代表抑郁。
0: 嗯，
1: 不一定，因为每个孩子他选择这 个颜色，它的出发点是不一致的。
0: 哦，每个孩子都不一样。
1: 对，他有的时候我是为了表达这个，表达这种情绪，我选择这个；有的是我缺失这个东西，我要选择这个颜色，是因为这个。
0: 哦，那跟这个原生家庭，去判断这个孩子他究竟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得是结合他的综合的全面的来看啊。
1: 对对对，
0: 好，我们再继续来了解，了解一幅关于这个叫做情绪的。好不好？依旧是一幅
1: 情绪画。其实这个画就是非常典型的情绪画了。这个它是一个高中生画出来的画。我的一个跟我做根源性心理治疗的一个来访者，他是啥呢？他是典型的，就是考试焦虑。他总是在考试的时候就焦虑，而且平时学习非常好，但是只要一考试就发挥不出来他应有的水平。来我这里之后呢，然后就是怎么去表达他的紧张和焦虑当下的那种状态呢？就是用了这样的一幅情绪画。我们大家可以看看他画的是什么，其实显而易见，
0: 云，
1: 画的是云，对，
0: 乌云密布，
1: 对，
0: 看了以后就感觉就
1: 很压抑，
0: 压抑窒息，
1: 你看他用黑色，就是代表了一种压抑的情绪状态，然后灰色呢？灰色实际上也是我们来访者常用的一种表达情绪的颜色，
0: 应该是年长一点的，年龄大一点的会选择这样的，
1: 就是
0: 颜色多一点，
1: 深沉的、低沉的这种颜色。灰色实际上更多的时候表达的是一种低落和抑郁的状态，表达的是这个。然后但是你看它其实也有白色的云，也有它没有涂那么多颜色的云，
0: 少。
1: 少很多，就是他这个是考前来的，
0: 考前来的
1: 啊，很紧张，很
0: 压
1: 抑
0: 了，
1: 而且黑色还代表着一种情绪，就是恐惧，就是害怕，哎呀，害怕
0: 未知，
1: 对，害怕未知，缺少安全感，这就是安全感的缺失。如果细致分析的话，要是在原生家庭找问题的话，也是早期建立信任感的时候它是有缺失的。这部分孩子
0: 可能是父母忙碌。
1: 对，
0: 疏忽了对孩子的照顾。
1: 对对对，
0: 孩子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不被关注，久而久之他心里面形成了很多，
1: 不安全感就越来越多，
0: 很多这样的不好的一些情愫。
1: 对对对，这些情绪都压抑在内心世界，不及时干预的话是疏导不出去的。
0: 所以说我这个孩子啊，你看看这幅画啊，刚刚张医生也讲到恐惧考试，不管这成绩怎么样，我们孩子的心理一定得健康，
1: 对
0: 是不是？
1: 对的，
0: 我们在节目里也倡导，就是每个孩子他都

0: 以后有自己未来有自己的出路。哎，有的时候家长其实就是陪伴就好，别有太多的这个强求哈。
1: 对，
0: 节目开始之前和张医生还在说自己孩子去考试事儿，突然看到这儿哈，娇娟突然就觉得释怀了，就不用再想太多，是不是？
1: 嗯，其实这也是我们心理治疗的目的，让孩子们成长，也让家长朋友们成长。
0: 好，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一幅关于房子、树还有人，哎，这幅心理画说出了孩子怎么样的心理画呢？
1: 嗯，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绘画心理学里边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绘画类型，叫做房树人，它是一种投射测验。嗯，它是一般如果说来访者来我们门诊了之后，发现说我不知道画啥好。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给特定的主题，我们有的时候就会给你可以画个房子，画一个树，画个人，然后我们通过房树人来了解我们来访者的内心状态，他当下内心处在一种什么状态下。嗯，这幅画其实也是一个高中生，他画的画，对，就是刚上高一。这个孩子实际上他没有特别大的问题，他是一个一般性的心理问题。他是一个适应性的问题，就是我刚刚从初中上了高中，存在着一个适应难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换了学校了，然后我换了班级，也身边的同学和老师们全换了。我感觉很不适应，他感觉跟同学们相处也挺不易的，然后总是自己一个人待在那儿。然后家长也感觉不太对劲儿，然后孩子本身也有很强烈的我想要做一个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这么一个想法，然后来到了我们门诊来做的这个治疗。其实我们先看感受一下他的这幅画。实际上，他的这幅画给大家的第一感受是，他的颜色色彩非常的鲜艳。还是很对比，还是很明确的，就是深颜色、低沉的颜色、冷静的颜色和这种鲜艳的颜色是有一个很强烈的呼应和对比的。这就说明我这个来访者实际上内心世界当中有两种状态，就是又理性又感性。理性
0: 是个女孩，
1: 是个小女孩，没错。她就是我理性的地方呢相对要少一点，但是我感性的东西很多，
0: 对，
1: 我需要表达，但是她没有人表达，没有释放的出口啊，因为刚去了新环境啊，没有新的，没有迅速结识新的同学、新的好伙伴，所以说内心的压抑了很多情绪和情感，他通过心里话完全的表达了出来。比如说，深蓝色代表的是一种郁闷和压抑，而且大家注意到没有，他这个房子前面有一条路，有一条路，关键是路上面有很多很多的石头。那是鹅卵石一样的。
0: 我刚才在想，这是脚印儿啊，还是鹅卵石？
1: 他说是石头，
0: 石头。
1: 我这来访者是这么说的，但是一般在路上，一般房子画条路，实际上是好的意象。就是一般房子代表啥呀？在心里话，房子代表你的内心空间，就是你的内心世界。如果说你的内心世界是有门有窗的，那是有释放和沟通的途径的。前面有一条路，那就说明你是给别人一个机会，可以接近你，可以靠近你，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可以走出去的。
0: 这画里面也代表着这个来访者的一个思考在里面。
1: 对，
0: 在他画之前他会有一个思考，就怎么构图。
1: 他有的时候会思考，但是他有时候画上去的时候不一定是他完全思考后的结果。
0: 他
1: 比如说
0: 感觉直觉，
1: 对，我想要这么画，但是画出来之后呈现的不一定是这个状态。那么也就是心理画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你想画什么不重要。你画出来的，哎，呈现出来什么样是最重要的。那么你看他给自己这条路，给别人的这条路，虽然给路了，但是上面是很多很多的鹅卵石的，是有很多很多的阻碍和阻抗的。那么为什么说有适应问题的孩子们，他们是怎么了？不是说是别人不能接近他们，而是他不允许别人接近他；不是他走不出去，而是他不允许自己走出去和别人结交，和别人成为朋友。实际上这个心门是他自己关死的，
0: 自己设置的。
1: 对，障碍是自己设置的。
0: 解铃还需
1: 系铃人。
0: 系铃人啊。还有画了一棵树，这棵树是不是代表他要有一个靠山？是这样，不是山是靠山，
1: 山是靠树。树有的时候代表的是什么呢？树代表的是个人的成长。 比如说是个人从小到大的一个成长历程，就是心灵上的成长历程，代表的是这个。
0: 他还很注重自己的这个成长，
1: 对，
0: 是不是？
1: 所以说这个孩子，他实际上是个挺优秀的孩子，从小学到初中一直是很优秀的，也感觉看他画的这个树很丰盛，
0: 而且
1: 硕果累累的，
0: 对，而且他画的爸爸妈妈和孩子，应该也是他家庭的投射，是不是？
1: 对，有家庭，
0: 啊，
1: 我们可以看看爸爸和妈妈。也好猜，爸爸是最个高的这个，
0: 对，
1: 哎，妈妈是个子稍微矮的这个。
0: 嗯，
1: 如果以我们对象这个方向来看这幅画，实际上他把家庭的关系也画出来了。我们看看在他的家庭关系当中，大家可以猜一猜，是父亲是主导还是母亲是主导呢？
0: 好像是父亲，是吧？
1: 不太对，
0: 不对，
1: 母亲是主导。
0: 这还能看出来？
1: 能看出来。一般就是在画三口人的时候，如果说把母亲画在了我们的左手边，左边就是我们正面。
0: 面
1: 对这幅画的左边，这幅画的左边，实际上这个人这个位置是主导位，主导这一个家庭关系。
0: 左边，
1: 对，就是跟这幅画一样，画在了我们左手边。女性在左手边，说明她是主导位的。那么也就是说，她的家庭当中，她有一个很强势的妈妈。
0: 那如果说这画啊，妈妈画在前面和妈妈画在后面，爸爸和孩子画在一个平面上，这是不是也有一些
1: 也有说法？一般如果说妈妈
0: 画大的那个人，
1: 画大的那个人他很强势，就是强势的，就是主导的，多数表达家庭关系当中主导地位的这种方式，一般情况下是把妈妈画在前面，爸爸和孩子画在后面是有的，爸爸和孩子画在一面，也有一种是啥呢？爸爸妈妈都画在前面，孩子画在后面。还有一种关系是孩子画在了爸爸妈妈前面，那就说明孩子替父母承担了很多不应该是他承担的责任。有这方面的一个表达啊，就在构图上是这样的。
0: 那这幅画结合到这幅画，我们来看，像刚刚张医生所说到，这个母亲是主导，画在了这个一家三口的这个左边的这个位置，是不是？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到这个是一个主导的位置，那还说明了什么？
1: 我不知道有句话大家了不了解。他说，如果说有一个问题的孩子啊，他都是什么问题造成，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焦虑的妈妈，缺席的爸爸，造就了一个问题的孩子。
0: 对，说这个问题的孩子不要紧啊，一定看他身后那个有问题的家长。
1: 对，
0: 这是就近期娇娇在看有关家庭教育的一些书籍里面，就看到说，真是结合身边那些例子来看啊，就我们身边，就我们平时生活当中身边的朋友、同事啊、亲戚、同学家里的孩子啊，一般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发现真的是家长有问题在先。
1: 没错，
0: 可能说这爸爸缺席，我们目前我们中国这种中国式的家庭，
1: 中国式
0: 都是这样啊，尤其是对于一些特殊职业的更是，是不是？就是爸爸可能会缺席，但是可能说距离上的缺席有，但是心灵上的缺，没有这种缺席也是没有问题的哈。但是如果说爸爸一直就像孟子啊，他从小一直也没有说这个父亲，是不是？你看。他依旧可以那么优秀，所以说母亲在这个家庭里面还是占一个特别主导的一个位置，
1: 至关重要的位置。
0: 母亲一定要，如果不焦虑，而父亲缺席其实也没那么大事儿，是不是？
1: 对，相对要好一点。因为母亲其实对于中国的家庭来说，或者说咱们不只说中国的家庭，我们人类的家庭构造来说，其实以女性为情感的纽带啊，女性如果要是柔和平静或者说是放松状态下的话，那么一个家庭的动力会运转得非常好，她爱的流动会不阻碍，没有断联，然后没有特别大的阻抗，那么这样的话，一个家庭没有太大的问题，他的系统模式不会失衡太多。这样的话呢，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父亲要是稍微缺席一下，相对还好一点。但是就怕是啥呢？母亲是焦虑的，很焦虑的状态，
0: 太控制欲还强。
1: 对，一般强势的女性、焦虑的女性，她的控制欲都会非常的强，就要求孩子你必须要怎么样。还有就完美主义者。
0: 对，其实说到这儿哈，我们说到这个话，说到这个家庭教育了，我们对一些这些特别有焦虑感，平时感觉挺焦灼的母亲，想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把我们的孩子就还给他自己，让他自己去主宰自己，是不是？
1: 允许孩子是孩子。
0: 对，好，那我们再说回这幅画哈，张医生，刚刚说到这个父母和孩子这样的一个画面的一个呈现，那还能说明他什么？
1: 那就是要从整体的构图上来看了。其实吧，刚才我跟大家说的，比如说什么颜色代表着什么，站位又代表着什么，实际上不是非常绝对化的，因为我们要具体的问题要具体的去看。嗯，因为有的人如果有的人他即便把母亲画在了左边，但是他表达的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要到具体的画上去看。实际上从整体上来看呢，刚才我说了，其实他问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这个来访者，他实际上表达的就是目前他多少处在了一个紧张和焦虑还有担心的一个状态下。这个跟他的家庭关系是有关的，因为我们心理治疗对来访者个人隐私是有一定的保护的，所以说具体是因为什么，实际上我们是不可以说这么多的。但是他就是一个成长的问题，成长的主题。面临了一个新的环境，正常的孩子来说呢，他可能就不适应几天，而且不适应的程度不很大。但是他呢，不适应的程度会很强，这个时间呢会很长，这就跟原生家庭又是有关系的。他的原生家庭，我们具体不说他原生家庭怎么了，只说他的原生家庭给他塑造的这种让孩子去自主的创新，让孩子去自己去面对世界，跟世界沟通，跟世界建立链接的这种环节是做得不到位的。所以说他当下处在了这么一个状态下，就是他没办法自己完全靠自己去独立的展开，去独立的跟别人去建立友谊，跟别人去创造性的建立创造性的友谊，这个是他很怎么说他很局限的一个点。我们可以看个人的成长，如果说受到了局限，实际上是跟你自己的家庭、跟家庭关系、跟你的内在关系模式和潜意识里的动力是非常相关的。那么我们调解也应该是从这方面去下手来调解。
0: 好，感谢张医生能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这些心理方面的一些画作哈，能够让我们对于这个心绘画心理学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那同时呢，也希望能够给予大家更多的这种启示。
2: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3: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4: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3: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2: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

0: 小时候，我问奶奶：“
1: 奶奶，共产党是谁呀？”“
0: 共产党啊，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是他让咱们穷人翻了身，过上了好日子。”中学时，老师教导我们：“
2: 同学们，要好好学习，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0: 大学时，父亲对我说：“
3: 孩子，上大学了，也不要放松自己，继续努力，争取早日入党。”
0: 后来，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
0: 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路走来不忘初心，我们永远跟党走，
5: 我们永远跟你走。
6: 家庭是孩子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教育孩子时，如何走出家庭教育的误区？如何培养出自立、自强、自觉、自信的孩子？教子有方，教你用科学专业的方法与孩子一起快乐成长。

我们在上几期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说到了这个心里话啊，是区别于我们平时说的这个心里话的哈，是这个画画面的画。那我们在上几期节目当中也了解到了这个心里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哈。那我们今天继续呢，通过这个图片，尤其是我们的患者的一些图片，是不是来了解一下具体的啊？这些画啊，能揭示出来他们当中的一些。

0: 间什么样的一个心理，好不好？
1: 好，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一张图片。有请张医生来和大家解读一下。
1: 其实主持人拿出来的这个心理画呢，是我们心理绘画疗法里投射测验当中的一个种类，我们管它叫做雨中人的心理画。这个画是要求来访者必须有一个主题，就是画雨，画一个人在雨里。那么这幅画多数就是这种雨中人的投射测验，多数用在什么上呢？就是来访者感觉很有压力的时候，我们多数会让他画一个雨中人的心理画，来看一看他的压力状况。
0: 我刚刚教经刚想提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面对不同的这样的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哈，会要求他画的这个题材也不一样。
1: 是的，因为雨中人，我边解读边跟大家介绍。其实你看你画的是雨，然后我们可以看这幅画，他画的雨是有颜色的，有灰色，有蓝色，还有红色。那么它这个雨就代表的是压力源，代表的可以是压力事件，或者引发压力的人。这个画面，我的这个来访者，他也是一个高中生，他画的画呢，实际上是来自于三方面的压力，家庭的、学校的，还有人际关系上的。学校的指的就是来自于学业压力啊、老师啊这样的。你看他跟我们说的蓝色实际上就是老师和学校这方面的压力。因为他的学习成绩，他以前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是一个中等偏上的一个孩子。他这段时间大概是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他的成绩大幅度的退步，然后退了好几十名，老师给他的压力是非常大的。然后再一个红色的雨代表的是家长给他的压力，也是他学习成绩退步了，还有就是之前学习成绩保持比较好的状态的时候，家长对于他学习成绩的关注也是非常大的，
0: 就是一直有就像一个发条似的，
1: 对，
0: 绷得紧紧的，
1: 对，非常的紧，这种压力非常的大。
0: 就是母亲和父亲可能回家没有别的一些话题，
1: 对，
0: 今天成绩怎么样，
1: 对，
0: 可能
1: 就是这个
0: 高中阶段面临着每个月都要有月考，
1: 对，
0: 是不是？阶段考，
1: 一个月一个月，这种成绩的这种测试，一个月之内它下降的非常大，非常明显。然后灰色的雨，实际上它说是代表着人际关系上的一些困扰，那么这个跟他学习成绩之所以退步是相关的。
0: 尤其是高中生啊，初中生，初二、初三这个阶段，
1: 对，
0: 他们更重视这种小团体。
1: 对，
0: 班级这样的，自己受不受欢迎啊？是不是从四五年级就开始更注重这些了？
1: 开始注重了。四五年级的时候开始注重，然后到了初中的时候呢，这种同伴的团体，更对他们的影响会更深，比父母啊，比老师啊，影响力要超过了父母和老师。
0: 尤其是哈，在这个阶段哈，如果说得到一些负面的评价，那对他来说，这个心理上的压力就更
1: 大，非常的大。可以说就是用咱们之前看过电视剧，有一个演员他说话叫塌天大祸，就完全能形容这些孩子们他当时的这种情绪上和心理上的崩溃，
0: 天塌了。
1: 对，
0: 尤其是每天可能和爸妈只是早上
1: 晚上
0: 道个别，晚上回来了一起吃个饭睡觉了哈，家里可能就是和家人的这个相处的时间不多了，就像我们平时和同事们在一起的时间更长，
1: 更多，对对对，
0: 更长一点。所以呢，他这个更注重就是来自身边的同学们、老师对他的一些
1: 反馈和评价。这个是灰色的雨，实际上他是他同学、他的好朋友，他们俩因为一件事儿，然后就绝交了。他们俩之间的这种矛盾非常的深。然后他每天就总是去想，不控制的、不由自主的去想他们俩之间的
0: 相爱相杀的，是不是？
1: 对的，对的。
0: 就是尤其是，可能我们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作为成年人，可能我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更强一点，
1: 好一些，
0: 经历的事儿更多了。尤其是就是和自己最好的朋友，最后反目成仇了。
1: 对，
0: 这个其实对我们成人来说也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他不仅说是对方不行啊，说我们那个朋友不行，更多的时候也是反映的就是我们会给自己一个否定，是不是？
1: 对的。
0: 就我当时为什么会选择他作为我朋友，我把自己的所有的事情告诉他了，结果呢

0: 我得到的是这些啊、嗯哦，我感觉是有一种很强烈的被背叛的
1: 背叛，
0: 对、哎、这种感觉、哎。所以你看，其实压力源为什么要用鱼来表示呢？嗯，因为压力向我们袭来的时候，其实落到我们心里，就像是雨点落到大地上一样，嗯、它是向。它的方向是冲着我们的，嗯，那么这个就是一种攻击，嗯，一种自我的攻击，嗯，所以说就是雨，用雨来表达，嗯，不同的颜色呢，表达这个压力的程度是什么样的，嗯，蓝色压力源的这个程度相对弱一点，嗯，红色呢相对激烈一点。嗯，你看他跟父母用红色表达，嗯，他跟父母的这种矛盾很激烈，嗯，然后灰色呢是那种很抑郁很郁闷，就是最让他伤心最让他不能释怀的那部分压力，
1: 压抑啊，
0: 哎，就用的是灰色来表达的，就是很朋友，他的好朋友。
1: 那这把伞呢，
0: 这把伞代表什么？其实画雨中人，嗯，有的人是画伞的，嗯，有的人他是不画伞的，嗯，而且有的人画伞他伞的状态也是不一样的，嗯，有的人画的伞也是不同的伞，比如说古伞平的，嗯啊，我这个来访者他画的是一个黑色的一个很大的伞，嗯，这就说明实际上虽然说压力感受到了，他感觉很大的压力，但是他是有防御的机制的，嗯，他是有应对压力的一些方法和措施的，嗯，这个伞就是一种对自我的保护。哦，还有一部分来访者他是不画伞的，
1: 对呢，
0: 那直接让雨打到自己身上，嗯，那就说明
1: 我就面对呗，
0: 哎，不是，
1: 也不是
0: 面对，嗯，他就说明他心理上的承受压力已经很大了，他承受不了了，哦，已经自己没有保护自己的方式和方法了。这个时候，如果说他画的是没有伞的，嗯，我们只说多数的情况，嗯，多数的情况是需要及时的心理干预的，
1: 嗯，都不画伞了。
0: 对，
1: 刚才张医生说到说有不画伞的，哇，焦健还在想，嗯。我不成，我也不画伞的啊，还不一样。嗯，那看来这个真的是这个画面啊，画的这个画作心理画啊，反映的就是当下
0: 对
1: 自己的一个心理上的变化，
0: 一个变化。
1: 那，嗯，看这幅图片应该是个男生是吧？
0: 哎，是个男孩子，哦，你看他画他自己，嗯，是个男孩，而且他认为他当时的这种抑郁和这种状态是更深的，嗯，他用灰色，嗯，还是我们说的灰色，嗯，来画他自己，嗯，画这个人，嗯嗯，而且他这个伞他也用了非常压抑的黑色、
1: 哦，哎，
0: 哪怕就是我面对压力的时候我举起了保护我自己的那把大伞，嗯，但是我在我这把大伞底下也感觉很沉重很压抑，嗯，很难受，嗯，他就当时就表达了这种压力源还有压力状态下他自己的一个心理状态。
1: 哎，张医生说到这儿哈，怎么才能和这个来访者去让他对你不产生这种戒备？
0: 嗯，其实有的时候这也是我们心理治疗上的一个常见的情况，嗯，就是心理治疗实际上是自愿原则的，嗯，也就是我们作为来访者，嗯，是不是想要做心理治疗，嗯，这是完全要自控的，嗯，自己决定的，嗯，但是也确实是会有一些来访者，尤其是咱们青少年朋友们，嗯，就是很多家长觉得，哎呀，这个孩子他可能心理上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困惑困扰了，嗯，需要干预，但是孩子有的时候不这样想，
1: 我不认为我要去看心理医生，
0: 这个时候呢，孩子来了，首先我们要给孩子一个积极的关注，嗯，就是首先我们要问你怎么啦，嗯，你感觉哪里不舒服？如果这个孩子说我没有感觉哪儿不舒服的前提之下呢，嗯，他如果要是表现的情绪上不那么的抗拒，嗯，这个时候我们邀请他可以画一幅心里画，嗯，通过心里画的方式把内心不能说或者是不愿意说的东西表达在画面上，嗯，我们可以一目了然的去看。但是我们同时也要尊重孩子们的意愿，你是不是真的想要来做心理治疗？嗯，如果孩子说我确实是不想做，那我们要尊重他，包括家长也应该尊重孩子的意见，否则的话即便是强迫他来做心理治疗，嗯，效果也是不好的。
1: 嗯，有这种抵触心理呢，我们就也不会强迫，
0: 对，不会强迫，就要顺其自然，嗯，要允许孩子是抵抗的，嗯，允许孩子是对立的，
1: 嗯，要允许他的选择，
0: 对的，
1: 更多的是尊重啊，
0: 对的，
1: 嗯，好，那我们最后这样的一个来访者怎么去引导他去面对自己生活学习当中的这些问题呢？
0: 嗯，就是怎么样提升他的抗压能力，嗯，其实我们会介绍一些释放压力的一些好的工具好的方法给我们的来访者，嗯，一般情况下呢我们在我们的治疗室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嗯，会用催眠治疗，用这样的方式来让来访者释怀解压，嗯，把压力事件直接在催眠当中展现给他看， 然后在催眠的过程当中来跟他有对立的这个人事关系的人来做一个和解，然后把这部分压力释放出去。然后我们也会介绍他，比如说时常用一些画心里画、画情绪画，包括深呼吸，用这种方式来调节自己。下一次在应对这样的压力的时候，他有一个方法可以去应对，不必要每次都要来找心理治疗师。他自己也会学会一个调整自己的一个方式方法。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的目的，
1: 也会在这个调整啊，就是接纳这个来访者的情绪的过程当中，疏导他的情绪过程当中，给出一些科学合理的方法。
0: 对，
1: 就不至于说以后只要有一点事儿，我们就要
0: 去看心理治疗。
1: 对，来到这儿哈，我们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哎，刚刚我们屡次提到张医生提到的这个催眠，其实并不是让就把他
0: 不是的，
1: 让他睡了，
0: 对，
1: 不是这样的，是我们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方法、
0: 一个方式、一个手段。其实就是催眠，它的学派非常的多。目前呢，我们在临床上常用的就是人在觉醒状态下的催眠。实际上这个是类似于冥想的一种催眠的手段。只不过我们叫它催眠，是我们在这里面加入了比较深的心理学的技术和技巧的理念。如果要是冥想的话呢，它可能这个理念加入的不是很深，然后引导来访者进入到催眠状态的这个程度不是很深，那么如果一旦要催眠的话呢，这个程度会深一点，但是也会控制来访者在不昏睡，不完全失去意识的状态下去完成整个的治疗，整个的催眠过程当中，来访者是完全有意识的。比如说他在催眠的过程当中，他看见什么了，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他完全知道，而且催眠结束之后，他每一个细节都可以回忆。整个的过程也很安全，也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这是我们常见的非常好而且非常直截了当解决问题的好的方式。
1: 好，那我们再说回我们刚刚的这幅心理画哈，这个画面最后通过这样的一个展现分析，然后提出更多的一些好的方法。那这个小来访者，我们还会有回访的这样一个阶段，是不是？
0: 有的。一般情况，其实他心理治疗，他都不是一次两次就干预完毕的。一般一个疗程最少要四五次。四五次的干预之后，一般问题型的来访者的问题就基本上没有什么了。然后我们也互相是有联系方式的。我们也会在征得咱们来访者和来访者家属的同意的前提之下，我们是有这种回访电话的。当然如果来访者认为你不必要再回访了，如果再有什么问题我们再回来，那我们也完全尊重我们来访者和家属的
1: 意愿，
0: 对他们的意愿。
1: 好，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个全新的一个画面吧。来了解一下哈，就这样的一幅画又是个什么情况。
0: 其实这幅画呢首先我也说说他是一个什么类型的来访者他画的啊。这幅画的来访者实际上比咱们孩子们要大一些。他是一个大学生。他正好是他是在外地上大学的一个孩子。他是放假回来，回到咱们当地了，然后也是情绪压力特别大的时候来我们门诊做的治疗。
1: 感觉很激烈。
0: 哎，对，
1: 是不是这颜色选取的就是
0: 对很激烈。其实我们看啊能看出来他画的是两棵树。
1: 猛的一瞅还像两个人儿啊。
0: 哎，对，这个就是心理画的他的神秘的地方。就是你到底想画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的画面呈现出来的是什么样子的。他虽然画的是两棵树，但实际上尤其是左边的这棵树特别像一个人。
1: 是呢。
0: 特别像一个瞪着两个双眼然后
1: 狂躁的
0: 人，张着大嘴的人。这其实就是他压抑在内心世界的自己的两个人格。那么他当下就处在了一个两个矛盾人格对立的这么一个阶段。左边的这棵树是刚才咱们主持人说的狂躁，很烦躁，很疯狂的这么一个状态啊。他那个时候的状态就是很易怒，易激惹，就是一点小事儿他的情绪爆发的就非常的严重。特别容易生气，无论是跟学校的同学们啊，还是回到家跟自己的父母啊，都是这种状态。都是这个状态。然后第二个就是右边的这个树，我们大家可以看出来，它其实画的是一个枯枝，一个枯萎的一棵树。 哎，
1: 就想到一首诗啊，叫昨夜西风凋碧树，是不是？
0: 真的是这种感觉啊，
1: 独上高楼，是不是？
0: 嗯，这个树，你看它其实也画出了落叶，跟你刚才说的很像，就是真的是西风把这棵树吹的摧残的，叶子都掉落下来了，
1: 是呢，
0: 啊，是一个秋天的一棵树，
1: 嗯，
0: 没有任何的生机，没有任何的喜悦的情绪，非常的枯竭。那么这个也是他的另一个人格，就是那个时候的一个心理状态，不丰盛，很枯竭，没有任何的希望，比较低落和抑郁的状态。那么实际上我这个来访者他是有双向情感障碍的倾向的这么一个来访者，他当时没到那么严重，但是他是有这个倾向了，既狂躁又低落又抑郁，这两种人格同时储存在一个人的内心状态下，那么这就是一顿矛盾的情绪状态。
1: 感觉这就像那个诗的后半段叫什么，望尽天涯路，是不是？
0: 嗯，
1: 就是好像没有希望，未来好像就是
0: 一片灰暗，
1: 对，没有生机。
0: 其实这个实际上为啥他是大学生，大学生他大三了，要面临着一个毕业，他在担心，
1: 他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我就业怎么办？现在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流行，很早就流行一句话，就是大学毕业就相当于
1: 失业了，
0: 毕业即失业，那个时候，就是还
1: 很上进的个孩子，
0: 对，就是很理想，非常有理想的一个孩子，
1: 有抱负
0: 、但是好像现实不是这样的，
1: 无处施展，
0: 对，他学的专业就是比较小众的一个专业，然后他不知道未来何去何从，他表达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在学校的时候，其实大学呀，也有很多的心理健康，心理健康辅导室，也有他们的心理健康的辅导员，但是他不愿意跟自己的心理健康辅导员说，
1: 他不信任，
0: 一个不信，再一个就是
1: 那个环境可能
0: 环境不太好，
1: 他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
0: 更多人知道这个，这也是实际上就是我们很多的来访者，包括我们国人，对于心理治疗、心理咨询的一个误区，
1: 对，
0: 就是觉得哎呀，我需要做心理咨询，需要做心理治疗，好像
1: 我有病
0: 一样，
1: 我这个好像就更在意别人对自己的一个看法，
0: 对这个羞耻感非常的强烈，但实际上就是在国外呀，在国外
1: 很正常，
0: 而且很多人觉得我一旦有什么困扰了，我去看心理医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一个愿意面对自己的一个自我成长的一个
1: 积极的一个方法，
0: 是我在积极调整我自己的问题，这实际上也是我们国人当下比较含蓄、比较内敛的一些情绪状态和性格特点造成。
1: 但是现在好像已经有很多人也被大众所接受了，
0: 开始意识到了，要比过去十年要好很多了，对于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的认识。
1: 好，那怎么去给他排解？怎么办？
0: 就是他的这种情况，实际上对于抑郁类型的患者呀，我们常规用的是让他恢复希望的这样的方式，这个时候呢，就是比如说认知疗法，这个情况是最主要的，就是 ABC 理论，就是实际上你对于一件事你的看法、你的观念，实际上取决于的是什么？取决于你的认知系统。这个时候帮助他调整他的认知系统，就对于他对于一件事儿，比如说对于未来的看法，他会有一个积极的看法，积极的帮助。同时呢，我们也会加入催眠治疗，因为为什么经常用催眠治疗？因为催眠治疗是直通人潜意识的一个好的手段，因为一般的问题都出现在潜意识里，有的时候在意识层次上改变是绕远的，是改变起来会困难，或者改变起来的时间长度会很长，所以说我们就直接到潜意识里替他改变这个问题，也是创设事件、创设情境，在情境当中，在催眠的情境当中完成自我的成长和对自我的和解。一般抑郁，尤其是对于未来的这种恐惧，多数都是来源于我的不安全感，我内心深藏的这种恐惧的情绪特别的多，通过催眠呢，把他潜意识里面的这个恐惧先挖到，先找到到底是恐惧的是什么，把这部分情绪疏解出去，疏解出去之后再回到意识层次之上，他在看待自己的未来的时候重新会有一个重新审视，他的角度就会不一样，
1: 就在恢复阶段，可以这么说吧，
0: 可以
1: 这样说，其实也是需要家人的配合和支持的，
0: 对，
1: 是不是？
0: 和陪伴的，
1: 尤其是像一个大学生，他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他没有办法和家长去谈及他目前所处的这个境地，
0: 对，
1: 爸爸妈妈也不知道，可能是孩子他把自己他过于上进了啊，他就是过于对未来有担忧了，
0: 是的，
1: 是不是？
0: 因为这个孩子他是什么呢？他的家庭条件特别的不好， 他的经济基础不行，然后他觉得跟我爸爸妈妈说
1: 也没有用，
0: 对，而且还让他们更痛苦，更烦恼。
1: 可能他觉得就是说我自己这我的痛苦，我就不要和家里人再说了，因为我目前就这样一个情况。

0: 啊、哦，那我自己担着就行。
1: 对，
0: 可是他发现自己能力也不太
1: 很有限，
0: 不太能够、他也不可能承受这些，是不是？
1: 对，因为他承受的已经很多了。有的时候，最后一根稻草落下来的时候，也许他就垮掉了，心理上就彻底的崩溃了。所以这个时候心理治疗它起到的作用就很明显，就是有些话不想跟父母说，不愿意跟家长说的时候，这个时候心理治疗师或者心理咨询师，他就会给来访者一个倾听的途径。他有的时候我们把心里的这些困惑和情绪释放出来的那一刹那，其实问题已经解决一半了。
0: 哎，对，那后来又有一个新的结果吗？
1: 是有的，因为他正好，因为这个孩子他这个理念还是很先进的，就是我虽然说不愿意在我们学校做这个，但是我回来我是想做，我是有这个意识的。他一放假回来，他整整一个假期一直是跟着我们来做这个调整的。因为他的状态有点往中度和重度上发展，所以说他的疗程就长了一些。大概他做了密集治疗，做了大概有这两个疗程的治疗，他目前的状态还是不错的，就是比较平稳了，比较平静了。虽然说未来还是我们没办法，
0: 很多不确定性，
1: 对，不确定性很强，但是至少他应对不确定性和挑战的能力得到了一个提升。
0: 就是有点太思虑太过多了，是不是？
1: 太害怕，太恐惧，不确定性了。
0: 所以说就是对于这种未知的恐惧，这太恐惧了。
1: 对
0: 啊，就像我还记得在前几期节目当中，张医生说到我们当中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心理上的疾病也好，我们身体上的疾病也好，都是叫什么忧思惧，
1: 忧思过度
0: 啊，这些方面，
1: 忧思惧，对，来自于这三个情绪，
0: 是这些情绪不良那些情绪所导致的，是不是？那也同时呢，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能够接受我们这样的绘画心理课程，是不是？
1: 是，
0: 哎，能够有一些问题的时候，能够走进我们的这个
1: 心理治疗室，
0: 哎，心理治疗室，
1: 及时的干预，因为很多重症它都是由轻症发展成的，在轻症期我们及时的干预，它是避免能发展成重症的。如果到了重症的时候再来干预，一个是治疗的难度更大，再一个就是预后不好。哎呀，我们门诊很多的来访者，尤其是青少年来访者，都是发展到一定程度很重了，家长朋友们才带着孩子来，那效果就差很多。
0: 是吧？好好，那也希望呢，通过我们这样的一期节目啊，能够给更多的家长朋友们和我们的小朋友们提个醒儿，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新的方法来应对我们的一些不良情绪，比如我们这个绘画，绘画法，是不是啊？在疏导自己的这个同时呢，哎，也可以学会如何和家长去表达、去沟通、去交流，
1: 对，
0: 是不是？哎，很多问题其实多了沟通交流。流动性是不是好了，我们自然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1: 对的，
0: 好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呢基本上就是这些了。再次感谢张医生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那也希望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能给大家更多的启示。好了，让我们和朋友们说再会吧。
1: 再见。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1: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2: 你该吃药了。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3: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4: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5: 北京时间17点。
6: 汇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金

我们听到的这首由张韶涵演唱的《暮色回响》，作为悬疑犯罪电影《默杀》的推广曲，旋律优美动人，情感表达真挚深刻，讲述了一个关于思念与守候的故事，充满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以及对逝去之人的深深牵挂。张韶涵呢，将自己的情感啊融入到了每一个音符、每一个字句当中，她用歌声呢诉说着对过去的怀念、对亲人的牵挂以及对命运不屈的抗争。

张韶涵演唱的这首《遗失的美好》，旋律简单流畅，通过柔和的音符组合营造出一种纯粹的情感氛围。在歌词方面啊，每一句呢都像是一颗小石子投入到我们这些听众内心的湖水当中，泛起层层涟漪，描绘了曾经拥有却又失去的美好事物，让很多人啊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比如说歌词，海的思念绵延不绝，中

和天在地平线交汇，这种对思念的描写啊，很有画面感，让人呢仿佛能看到海天相接的壮阔画面，同时啊又能感受到那种思念的无尽头。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是由张韶涵演唱的《不想懂得》。

我们听到的这首潘朵拉的歌名啊，创意来自于潘多拉盒子的传说，带有张韶涵以往歌曲没有的摇滚风格，是一首现代电子摇滚曲风加上快节奏的舞曲式歌曲。在张韶涵的声音演唱下呢，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带领着我们这些听众啊，西游于童趣的魔幻的音乐声光的世界当中。

张韶涵用宽广的音域、富有穿透力的声音和极具爆发的声线，结合着这首破茧的主题，是斗罗独有的热血和柔情啊，传达到了每一位听众的心中。如果结局仅剩惨烈，舞剧在逆风中破茧，这句歌词呢，更是给听众点燃了激情，让人啊对未来也拥有了永不后悔的决心，冲破黑暗，破茧成蝶。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是张韶涵演唱的歌曲《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都是骄子，命运本该如此，不曾经历羞耻，那怎能看透世事？我们都是无缝，生来富贵与共，没有经历苦痛，那怎会被人看重？我们要的很少，一直努力寻找，期待黎明破晓，那陪着他不跌倒。我们其实年轻，不懂爱的烦心，一颗炙热的心，那怎么才能感情？

0: 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们这一个小时的陪伴，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2: 爸好啦。
3: 好香啊，
4: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9号，农历7月28，星期三，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市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杜慧良出席并讲话；
1: 杜慧良在鄂伦春自治旗调研重点工作；
0: 金永前调研交通畜牧业领域智慧化建设工作。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9月8号，全市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关于文艺工作的决策部署，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和文艺工作者意见建议，更好推动我市文化文艺事业繁荣发展。市委书记杜慧良出席并讲话。

0: 杜慧良对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呼伦贝尔文艺工作的各界人士表示感谢，向全市广大文艺工作者致以诚挚敬意。他说，呼伦贝尔是一座积淀深厚的文艺富矿，拥有文艺创作的独特价值。全市上下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深入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坚定文化自信，坚守人民立场，坚持守正创新，把文化建设融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持续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呼伦贝尔贡献更多文艺力量。杜慧良说，要做深做实研究阐释，深入挖掘我市丰富文化资源和历史史实，围绕建党105周年等重大主题创作更多精品力作。要持续强化资源统筹，做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主动适应互联网传播趋势，推动呼伦贝尔文化更好走出去。要全链条谋划改革举措，最大限度激发文化文艺发展动能。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统筹规划，完善创作扶持和奖励机制，健全人才培养体系，优化梯队结构，为文艺创作提供坚实保障，奋力开创呼伦贝尔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王猛、严立志、孙威出席。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报道。
1: 9月6号至7号，市委书记杜慧良深入鄂伦春自治旗调研乡村振兴、设施农业建设、文旅融合发展等重点工作，实地督导包抓项目。在乌鲁布铁镇红旗村，杜慧良认真听取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统筹推进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要夯实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培优建强村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三资管理各项工作，强化源头治理，坚持标本兼治，推动集中整治工作走深走实，取得实效。在冷粮蔬菜产业基地，杜慧良实地查看北京绿火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设施农业建设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以科技创新引领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紧扣市场需求，优化品种选育，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深化呼伦贝尔大草原区域公用品牌建设，畅通产品外销渠道，把资源禀赋转化为产业优势。要不断深化精猛协作，主动对接中央定点帮扶单位，健全完善联农带农长效机制，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让产业发展成果更多惠及群众。杜慧良来到布苏里北疆军事文化旅游区，详细了解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工作。他强调，要充分用好红色资源，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更续红色血脉，引领全社会从中汲取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期间，杜慧良还调研了体教融合、林业产业转型发展等工作。王猛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王子阳报道。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0: 9月7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调研交通畜牧业领域智慧化建设工作。吉永前先后来到市交通运输局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查看交通运输运行监测与信息服务平台、交通综合管控平台建设运行情况，了解智慧交通建设和道路安全监管工作。他说， 智慧交通建设是涵盖多部门的系统性民生工程，必须筑牢一盘棋思维，畅通数据共享渠道，打破数据壁垒，构建全域共治、闭环治理的工作格局。要充分发挥智慧平台支撑作用，坚持建管并重、常态长效，迭代优化平台分析研判功能，配套完善风险管控、应急值班值守、群众诉求办理等制度，提升平台实战应用能力。要提高信息采集力度、指挥调度准度、预警研判精度，加强秩序管控和交通疏导，提升路面通行效率，缓解停车工序矛盾，营造安全畅通的交通环境。在市农牧局智慧信息中心，接种前详细了解智慧畜牧业数据平台中肉羊追溯、外来牲畜管控、畜禽种业等重点板块运作流程。他说，要坚持实用便捷高效导向，踏踏实实做好平台运营开发工作，扎实推进各板块建设，深化无人机航拍、卫星遥感等科技手段在草场监测、牲畜数量分析决策等领域的创新应用，构建内容丰富、要素齐全、功能完善的畜牧业数字化中枢体系，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我市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报道。
1: 9月8号，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3次会议，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于伟东委托，副主任戴红学主持。会议听取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罢免周凯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议案，关于补选王本强同志为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议案，市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监票人名单草案。会议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罢免周凯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决议，市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选举办法、监票人名单。会议补选王本强同志为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确认公告。期间召开了市人大常委会第79次主任会议。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初夕、封天宇报道。
2: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0: 在呼伦贝尔市少年宫，青年舞蹈教师常阳坚守美育讲台7年，从追逐舞台技术的舞者成长为守护孩子艺术兴趣的美育引路人。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柳畅、李宗岱的报道。
3: 2019年，常阳通过校园招聘入职少年宫，拥有专业舞台经历的他初登讲台时，习惯用专业院团的严苛标准要求孩子，却造成孩子畏难、兴趣下降。面对教学困境，他及时反思调整，主动向资深教师求教，通过随堂听课、外出进修、考取多项少儿舞蹈师资证书，探索适合少年儿童的教学模式。呼伦贝尔市少年宫舞蹈部部长、教师常阳：
4: 少儿舞蹈的核心一开始不是技术，而是兴趣，把课上的得有意思，孩子们眼里才有光。想通了这个，我开始把枯燥的训练变成游戏和小故事，课堂气氛逐渐就不一样了。现在回看，我觉得做教师最珍贵的那部分就是陪着孩子一点点长出对美的感受力。
3: 教学能力日渐成熟的同时，常阳扛起舞蹈部教研统筹、集体备课、各类艺术活动策划等多项工作，立足本地文化特色，把德育理念、孩童童真融入舞蹈创作，推出一批富有地域特色的少儿舞蹈作品，冰雪童趣登上市级春晚，获市级一等奖，我心中的红领巾荣获建党百年展演一等奖，编排的独舞永和斩获中俄青少年艺术邀请赛全场最高分。此外，他还参与教参录制，投身名师工作坊，开展教研交流与公益授课，把积累的教学经验分享给更多同行。呼伦贝尔市少年宫党支部副书记、副主任李宇：
5: 常阳老师是2019年通过校园招聘引进的青年教师，他专业功底扎实，勤学善思，从教以来主动转变教学思路，用心打造童趣鲜明的舞蹈课堂。面对身体伤病，他始终坚守岗位，从未耽误教学和布置工作。那么在做好日常教学的同时呢，他还带头教研，积极打造特色作品，分享教学经验，带动舞蹈部共同进步。
3: 在常阳的教育理念里，美育的目标从来不是把所有孩子都培养成专业舞蹈家，而是用心守护孩子们心中刚刚萌芽的艺术火种。七年讲台耕耘，他以舞育人，以美润心，把热爱化作坚守，把经验化作担当，坚持在教学岗位上播撒美的种子，用师者初心陪伴孩子们向阳成长。
1: 阿荣旗六合镇持续深耕本土特色农产品加工产业，积极培育本土民营企业壮大升级。日前，坐落于该镇保国村的阿荣旗盛俊达粮油有限公司成功获评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企业依托传统冷榨工艺深耕大豆加工领域，畅通农产品外销渠道，带动本地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实现企业提质增效、农户增收致富、乡村聚力振兴的多方共赢。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于佩石的报道。
6: 盛俊达粮油有限公司厂区占地面积7000余平方米，建成完整的传统冷榨工艺生产线，坚持绿色健康的加工理念，年产冷榨大豆油可达2000吨。企业生产的大豆油、豆粕等产品品质优良，销路稳定，远销山东等国内多地市场。同时，企业持续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稳定带动30名群众就地就业，让村民实现务工增收，兼顾家庭，切实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感。六合镇保国村村民李志发：
7: 这一份工作对我来说挺好，手下能照顾老人，挺近民的，挺方便的，一都流转出去了。豆油厂建了就在这干活了，
6: 扎根乡土，赋能乡村。企业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提档升级，以村企联动助力民生提质，构建起大豆种植、精深加工、就地就业、全域销售的完整产业闭环。企业的稳步发展不仅补齐了镇村农产品加工短板，延长了产业链条，更持续激活了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以实业担当助力乡村振兴。阿荣旗盛俊达粮油有限公司负责人于海丽：
8: 2016年7月15号，咱们这个获得了国家级的科技型企业，这个证书啥的已经颁发下来了。主要就是把咱们企业品牌，阿荣旗六合镇子品牌吧打出去，打到全国各地，就是把这个豆油呢也发往全国各地。准备来年吧，想再建一个厂子，就是依托咱们六合镇吧大豆的资源，想进一步深加工。把豆制品呢做成各种食品，打入全国的各地超市，把咱们六合镇的知名品牌吧打出去，走向全国各地，这就是我们这盛俊达的一个愿望。
0: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朗慧，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2: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9: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2: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9: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2: 旗帜新闻联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0: 马背戍边，书写为民初心；石永志上榜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
1: 牙克石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移除微树，城市环境更美好；
0: 根河市老年大学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助力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各旗帜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0: 近日，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名单正式揭晓， 特马尔虎旗公安局副局长、海东青骑警队队

0: 石永志光荣上榜。这份国家级荣誉的背后，是一位蒙古族公安干警25年扎根边境牧区策马守边护民生的赤诚坚守。他用多年从警经验带出了一支家喻户晓的马背警队。石永志把初心刻在草原风雪里，也把温暖送进了牧区千家万户。请听陈马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谢新瑶、阿斯亚、阿古达木的报道。
1: 辽阔的陈巴尔虎草原边境线绵延206.7公里，地广人稀，冬季严寒漫长，很多偏远牧点车辆难以抵达，守边服务群众靠的更多是脚地毅力和真心。从警25年，有13年时间，石永志沉在基层苏牧，常年和牧民打交道，让他深感牧区群众的现实难处。边境线上的堡垒户居住分散，冬雪封路时采购物资、看病买药十分困难。即便是零下40度、积雪没过膝盖的极寒天气，石永志依旧坚持巡边走访，把药品、生活必需品送到牧民家中，顺手帮老人铲牛粪、清理羊圈，把警务巡防和为民服务揉进同一条边境巡线路上。20余载寒来暑往，他的巡防足迹遍布边境每一处角落，总里程超12万公里。面对牧区草场邻里纠纷，他换位思考，化解矛盾，用心维护民族团结与辖区稳定。工作之外，他始终心怀善意，坚持无偿献血16次，主动结队帮扶困难群体。他还多方奔走协调资源，帮助困境孩子重返校园，尽力疏解一家人的生活难题。陈巴尔虎旗巴彦库仁镇巴彦社区党委书记、社区主任龚小杰。
2: 石永志局长在和我们社区开展的警民共建活动中，能够坚持经常的下沉社区，帮助我们社区解决一些急难愁盼的问题。就是我们社区因为贫困人口较多，所以说呢，石永志局长也会经常的带领民警深入我们社区贫困家庭当中，开展一些慰问呐、志愿者服务啊、打扫卫生啊、聊天谈心呐、心理疏导啊这样的活动。这次石局长获得中国好人的荣誉称号，真的是实至名归，我觉着是我们社区人所盼，更是我们社区的老百姓所盼。
1: 这已不是石永志第一次斩获荣誉，在他的办公室里，各类证书、奖章与奖杯整齐陈列，全国平安英雄、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内蒙古好人、感动北疆最美警察等等。25年从警路，3次个人三等功，2次个人嘉奖，每一份荣誉都是他扎根边境、服务牧民的鲜活注脚。虽满身荣誉加身，石永志仍脚踏实地做草原上一名普通的守边人。陈巴尔虎旗公安局副局长、海东青旗警队队长石永志：
3: 这份荣誉不属于我个人，是属于我的战友和这片草原的群众人民。
1: 正是多年在基层一线的实践，让石永志深刻意识到草原警务的特殊性。部分牧区山道沟壑车辆通行受限，需要一支适配草原环境的警务力量。由此，他牵头组建海东青骑警队，这支马背队伍也伴随着一次次实战处置，被越来越多群众熟知。队伍成立之后，石永志带着队员参与灾害抢险救援，承担各类大型民俗活动安保执勤，在日复一日的实战实训中打磨队伍作战能力。这支驰骋在边境线上的骑警队伍，不仅是当地牧民心中信赖的流动哨所，更凭借扎实的作风与亮眼的实际，被越来越多省外乃至全国的游客熟知，成为展示边疆公安风采、文旅融合发展的一张亮眼名片。队伍的名气越来越响，石永志肩上的责任也更重了。陈巴尔虎旗公安局副局长、海东青骑警队队长石永志：
3: 其实这支队伍成立当初，只是为了工作更方便、更有效果，把这个工作效率提高。在这个特殊的环境和警情，当中，我们能使用这个传统的这个骑马这个执行任务，完全是为了这个工作效率好。
1: 除了牵头抓好边境巡防，骑警队训

0: 练建设和牧区各类景物事物，石永志心里始终惦念着辖区里的老人。日常工作再紧张，他也总要挤出时间走一趟。有时是忙完公务，特意绕路去看一看，哪怕只待上几分钟，确认老人一切安好，他才能放下心来。这次获评的好消息，石永志也是想第一时间与老人们分享。前段时间执行大型活动安保任务时，石永志不慎受了腰伤。消息传开，不管是辖区牧民还是骑警队员都满心牵挂。可从警执勤训练里磕碰受伤早已是常事，骑警队常年奔波在草原深处，边境一线，风里来雨里去，队员们也个个都有过带伤坚守的经历。在队员的心中，石永志是遇事能托底的主心骨，也是相处暖心的好大哥。训练场上，他标准严苛，一丝不苟；生活里又时时记挂着队员的冷暖难处。陈巴尔虎旗公安局反恐部和特巡警大队副大队长兼海东青骑警队队员达林台。
1: 石局长，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在工作当中，给我们这些年轻一辈带来了许多的动力。因为很多事情他都是以身作则，比如说这个，应急救援呢，或者这个草原火，或者这个平常的任务和工作当中，他都是以身作则，对我们年轻一辈，带来了很多的这个，动力，还有很多的这个学习的地方。在平常的这个生活当中也是，他，从一个领导转换成一个老大哥的身份去照顾我们的生活，也是在生活当中也学教会了我们这个很多东西。我在工作当中也是，从他身上学到的这个知识，肯定会充分的发挥，更好的去服务人民群众。
0: 陈巴尔虎旗公安局副局长、海东青骑警队队长石永志。
2: 公安工作以来，我的初心始终是保护这片草原和草原上的人民，同时呢，服务好来这片草原旅游的这个游客。我的初心始终在把人民放在心上，把人民的这些琐碎小事办好，以我们为目的，在这个容易获得这个好人这个名称时候，其实内心也特别有压力。在以后的工作当中，也是严格要求自己，不忘初心，以往怎么做的，往后更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辜负这份中国好人这个荣誉。
0: 草原辽阔，使命在肩。面对中国好人这份沉甸甸的荣誉，石永志表现得十分平和。作为一名草原公安民警，25年扎根在北疆，一边是守护国土边境的职责使命，一边是牵挂牧区百姓的烟火民生。没有轰轰烈烈的传奇事迹，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初心坚守。如今，在陈巴尔虎旗的草原与边境线上，石永志和海东青骑警队的身影依旧不停奔走。马蹄踏过草甸雪原，警徽迎着草原长风，继续践行着公安民警守边护民的初心使命。
3: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近日，牙克石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开展专项清理管护作业，治理市体育休闲广场、网球场周边微数存在的安全隐患，切实保障市民健身及出行安全。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呼斯勒、见习记者沈一冰的报道。
4: 据了解，牙克石市体育休闲广场周边杨树栽植年限久，部分树木出现烂根、树干腐烂等情况，大风降雨等恶劣天气下，易出现断枝倒伏险情。由于树木紧邻人行步道与网球场，枯枝坠落易砸伤途经行人及场内运动群众，安全风险突出。本次管护行动对根系腐烂、树干枯朽、存在倒伏折断风险的杨树整体移除，同步修剪各类枯朽微枝。作业完成后，统一清运枯枝落叶，从源头化解安全隐患。市民古占林：
5: 我经常来体育场打网球，球场旁边的杨树倾斜存在着安全隐患，刮风下雨时也容易掉落影响球场。这次对周边树木进行清理养护，消除了安全隐患，也缓解了杨树飞絮的问题。 运动体验也得到了提升。这一精细化的管理措施，让我们市民更安心舒适地开展体育运动。
4: 市民李景泉。
6: 以往啊，网球场呢周边树木倾斜，春夏杨絮飞扬，存在的安全隐患。这次树木清理清减，消除安全隐患，环境清洁又安全，看着心里特别敞亮。我们日常锻炼的休闲散步就更加放心。
4: 从排查修剪到清运处置，是园林绿化服务中心下足功夫抓实每一处细节，既消除了城市公共空间安全风险，也切实回应了群众诉求，温暖民心。
7: 金秋时节，学乐相伴。日前，根河市老年大学2026年秋季学期招生工作正式启动，面向广大老年朋友敞开学习大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助力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范维、博瑞的报道。
8: 在报名现场，记者看到不少老人来到根河市老年大学报名，大家填信息、选专业，现场气氛火热。据悉，今年根河市老年大学结合老年群体学习兴趣与实际需求，设置声乐班、电子琴班等五个专业，共计六个教学班次，计划招收45至69周岁学员近200人。近年来，根河市老年大学通过开设丰富多样的文艺课程，不仅能够帮助中老年朋友培养兴趣爱好，提升艺术素养，充实闲暇生活，更能搭建起邻里交流、志同道合、好友相聚的平台，有效丰富老年人精神世界，助力积极健康的养老生活。声乐班学员韩福岭：
9: 我觉得参加学习以后啊，自己的这个精神世界丰富了很多，也觉得跟老年学员在一起生活也特别有意义，还能参加一些社区啊、社会上的一些活动，特别开心啊，所以今年又进一步报一下，然后再学习学习。
3: 近日，满洲里市北区街道办事处文明社区组织开展乐享健康晚年中医关爱随行中医理疗体验活动，吸引了辖区众多中老年居民前来参加。活动中，授课讲师结合中老年群体的身体特点，深入浅出讲解中医养生理念，围绕常见老年慢性病预防、四季养生、穴位按摩等内容进行科普宣讲，并耐心为居民答疑解惑，给出个性化的养生调理建议，引导大家树立科学健康的生活习惯。现场还提供中医理疗实操体验，氛围热烈而温馨。下一步，文明社区将持续立足辖区中老年居民健康需求，持续策划形式多样的健康科普便民服务，做实做细便民惠民服务，不断增强辖区居民的健康意识与幸福指数。
7: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逢宁。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0: 听众朋友，今天的奔腾会客厅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8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
1: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0: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
1: 美伊互袭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 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

0: 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2: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戒严资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3: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2: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上涨 0.4%， 同比涨幅回升至 0.8%，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 10.7% 转为上涨 7.2%， 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 2.6% 转为上涨 7.6%。 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6: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 5.5%， 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 2.1% 转为上涨 2.4%， 猪肉价格上涨 1.3%， 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 0.12%。 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 3.3%、 3.0% 和 1.0%。
5: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7: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0: 再过十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9: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8: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10: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主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8: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两个吉祥物，女孩叫陶娃娃陶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陶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9: 陶娃娃陶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桃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梁宝宝满仓，它只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刺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古风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惠及万家。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5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 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12: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11: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三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12: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11: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商相异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0: 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1: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0: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13: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4: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15: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16: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1美元对1美元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14: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7: 当地时间九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五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两艘美国军舰以及八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十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两艘

0: 于前一天的九艘，也低于十天约十二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1: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九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四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八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2: 日本共同社九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1: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八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2: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八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1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1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3.5米，低水位也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向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1: 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95次主任会议。
0: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蒙古口岸通关量持续攀升，进出境交通工具突破200万辆。
1: 黄河流域水预算推动节水型社会建设经验交流会在乌海举行。
0: 沙海蒙古马，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
1: 刘思超，半生耕耘只为学子圆梦。请听详细内容。
0: 9月9号，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呼和浩特走访学校，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慰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为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提供坚实支撑。王伟忠首先来到呼和浩特市第29中学，认真听取校园建设、教育教学、学生管理等情况介绍，实地观摩教师集体备课活动。他指出，建设教育强区，基点在基础教育，要把

0: 掌握青少年身心成长规律，坚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着眼未来发展所需的核心素养，安排教学内容，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人文情怀、创新能力。要按照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要求，在夯实学生知识基础的同时，加强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内蒙古师范大学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在边疆民族地区最早建立的高等学校，是目前全国16家中华民族共同体交叉学科建设试点中唯一的师范类高校。王伟忠来到学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详细了解基地人才队伍建设、理论课题研究、宣传教育转化、资政建言成果等情况，对基地建设取得的成效表示肯定，勉励基地教师潜心深耕学术教研。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首次提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我们有责任在贯彻主线要求、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上走在前。内蒙古师范大学要充分发挥优势，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科建设，推进相关史料搜集整理，打造数字化研究平台、可视化呈现图景，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的研究阐释。全区各级各类学校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教书育人全过程，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随后，王伟忠来到内蒙古工业大学，深入雷达技术与应用重点实验室、校史馆，实地查看教学实验仪器、特色学科建设、学校发展规划以及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等情况。他说，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关键靠人才，基础在教育。全区各高校要根据科学技术发展态势，聚焦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动态调整优化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提升教育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和贡献力。要促进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打造更多校企地联合创新平台，产出更多原创性、引领性创新成果，增强科技成果转化效能。自治区教育主管部门要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引导高校在不同领域、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走访中，王伟忠与教职员工亲切互动交流。他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正是因为有广大教师的辛勤耕耘、无私奉献，才有了内蒙古教育事业的累累硕果。希望大家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己任，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持续提升专业素养和教学水平，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区、推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有针对性地加大政策引导和支持力度，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强化教师队伍建设，加强对教师的关心关爱，保障好教师权益，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让广大教师专心教书，敬心育人。自治区领导于慧文、于立新、苏和分别参加。
1: 内蒙古台记者赵欢报道，9月9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95次主任会议，会议决定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于9月14号到16号在呼和浩特召开。受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张韶春主持会议。会议审议了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议程草案。根据主任会议建议，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将审议《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修订草案， 《文物保护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条例草案、法律援助条例草案、学校安全条例草案、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修订草案。审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处理办法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处理办法修正草案的议案。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自治区湿地保护条例等六件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废止自治区地质环境保护条例等五件地方性法规的议案。会议将审查呼和浩特市生物制造产业创新发展促进条例、呼和浩特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呼和浩特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决定、包头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呼伦贝尔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呼伦贝尔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决定、通辽市肉牛种源管理条例。会议将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自治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自治区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内蒙古自治区预算审查监督条例》《内蒙古自治区预算绩效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自治区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文岗扩容提质工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发挥文博场馆阵地作用扩大优质文化产品供给情况的报告、关于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全区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自治区农用薄膜污染防治条例执法检查发现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工作情况的报告并进行专题询问、听取和审议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草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红范、丁秀峰、孟宪东、吴彦刚，秘书长万超奇出席会议。
2: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0: 内蒙古持续优化通关流程，升级智慧口岸建设，口岸通行活力不断释放。截至今年9月3号，全区口岸进出境交通工具较去年提前近两个月突破200万辆。请听报道。在满洲里铁路口岸，时隔六年恢复开行的中俄国际旅客列车满载运行，为适配不断回升的跨境出行需求，满洲里海关联动边检铁路部门优化运力配置，通过加挂车厢将列车席位从68座增至122座，有效提升跨境客运输送能力。自3月8号列车恢复开行以来，口岸跨境人员往来持续复苏，一至8月进出境人员 87.7 万人次，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2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48% 和 28%。 满洲里车站海关张金旭：
3: 结合当前跨境人员往来持续回升情况，我们提前完善监管预案，优化旅客现场通关作业流程，引导旅客分批进入等候区，切实改善出入境人员通关体验，保障口岸人员往来有序畅通。
0: 今年一到八月，全区出入境人员突破455万人次，同比增长 22%， 全区铁路口岸进出境车辆 2.4 万辆，同比增长 8%。依托两大铁路枢纽口岸畅通优势，内蒙古中欧班列开行规模继续稳居全国首位。自治区商务厅口岸办通关协调处副处长蔡云竹：
4: 联合海关、边检等联检单位多维度提升全品类交通工具通关服务效能，推进智慧口岸建设，持续畅通跨境人员往来和物资流通通道，全力服务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建设。
1: 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陈佳南，乌海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报道。黄河流域水预算推动节水型社会建设经验交流会9月9号在乌海市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作为全国首批水预算管理试点城市，乌海市从2022年起把全市工业企业和规模化农业企业用水全部纳入预算管理范围。企业每年12月向市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下一年度的用水预算申请，主管部门对申请单位用水预算额度进行核算，生产过程中对配置水量细化分解、逐月调度动态调整。节水突出的企业可得到奖励，用水超标的企业要花钱购买水指标。通过奖罚制度的实施，激发了企业加强技改、节约利用水资源的积极性。
0: 拜那儿是邓口县，地处河套平原源头，东依黄河，北靠阴山，西临乌兰布和沙漠，素有七沙二山一平原之称。70多年间，一代代治沙人在乌兰布和沙漠边缘接续奋斗，战黄沙，守绿洲。请听报道《沙海蒙古马》，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由内蒙古台记者段义娟、拜那儿融媒体中心记者涂亚采制。
5: 咱们休假一般就是休假就下
6: 来。在巴彦诺尔邓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索、花蚌和凝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然而在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邓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时成为邓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护林人。金振云
5: 过去那个栽树呢，就用放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6: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十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到100米宽的防沙固沙林带。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辈的接力棒，成为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邓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就生活在沙漠边缘，亲眼目睹了大风裹着黄沙的狂舞情景。何文强：
7: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8: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6: 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虚婷和同事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郝虚婷：
9: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6: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已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 0.04% 提升到 39.1%， 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现在的8天左右。
1: 与师生同行，通辽市扎鲁特旗第一中学校长刘思超从业以来，将毕生心血倾注在教育沃土，在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将学校建成全国多所重点高校优质生源培养基地。 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乌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的报道。
10: 早晨八点，晨光洒满扎鲁特西。

0: 以第一中学校园，朗朗读书声萦绕教学楼内。校长刘思超一如既往提前到校，走进课堂开展专题思政讲座。他摒弃空洞说教，拒绝照本宣科，结合成长故事与人生感悟，为学子们答疑解惑，提振信心，指引方向。学生姜岩。
1: 现在我们班的学风特别浓，都想成为让家乡骄傲的学生。
0: 结束各班巡讲授课后，刘思超又即刻前往教师办公室，与各学科备课组长、班主任团队座谈，打磨教学细节，优化课程方案。查尔特奇第一中学教师何少秀。
2: 刘校长来了之后，在他带领下，老师们思想齐、干劲儿足，课堂务实高效，高考成绩连创新高。
0: 以前，查尔特奇第一中学高分生源流失率一度高达95%，众多家庭被迫背负沉重的异地求学压力。刘思超接任校长后，严格落实三个零容忍管理举措，整治校园周边网吧、游戏厅、流动无证摊贩等乱象。如今，学校高分生源实现从90%流失到零流失的彻底逆转，一本上线率从6.2%跃升至55%，本科上线率突破95.5%。查尔特奇第一中学青年教师王芳芳，
2: 他常说，教育是良心活，要对每一个孩子负责。我们将以他为榜样，静下心来教书，潜下心来育人。
3: 眼下，兴安盟111.72万亩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期，扎实的田间管护加上有利的天气条件，为水稻丰产丰收筑牢了基础。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兴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敖敏图雅的报道。
4: 在乌拉浩特市伊勒利特镇胜利嘎查，连片稻田平坦开阔，长势喜人。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序推进后期管护。再过一段时间，这里将全面开镰。村民龚振泰：
5: 我家种了4亩水田，按照目前的长势来看，产量肯定能稳中有增。
4: 这段时间，当地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围绕保叶养根、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指导农户精细管理。乌兰浩特市农牧技术推广中心种子股工作人员白桂花：
6: 当前水稻整体灌浆均匀，结实率高，田间整体长势十分稳健，持续加大田间巡查和技术指导力度，及时应对天气变化，指导农户做好后期保护。
4: 目前，兴安盟多地水稻正由灌浆末期向成熟期过渡，这也是决定产量和品质的关键时期。今年，兴安盟强化科技赋能，不断完善水稻种植技术体系，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7: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戈曼、张海涛，播音玉胜立波。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8: 体味四季变化，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玉胜。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立波。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计未来三天内蒙古维持晴多雨少的天气格局，降水主要集中在呼伦贝尔市，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雨夹雪，其余地区降水零星分布。阿拉善盟南部偏南局地有中雨，同时大风登场，褪去了夏季的燥热，秋风里带来显著的寒凉，多地阵风达7到8级，公众外出要远离广告牌等临时搭建物，避免受伤。
1: 在气温方面，全区主要城市多以晴好天气为主，在阳光的加持下，最高气温均有回升。需要注意的是，今天中部偏东南、东北部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天气，对农作物的成熟和采收有不利影响，提醒农户需要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0: 昨天冷空气南下之后，我区雨势减弱，范围收缩，监测显示昨天7点到今天7点，全区11个盟市65个旗县的

0: 33个站点出现降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8.2毫米，最大小时降雨出现在乌兰察布市丰镇市7点到8点为2.6毫米，呼和浩特市城区最大降雨量为0.2毫米。
1: 未来3天，我区大部天气呢会呈现出秋高气爽的面貌，多数城镇以晴好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小幅回升，但是昼夜温差较大。中西部城市白天气温呢多维持在20到23度之间。11号，乌海市最高气温回升至26度。东部气温回升比较快，幅度也比较大。像通辽市的科尔沁区，今天的最高气温只有23度，后天呢会直接攀升到29度。赤峰市松山区最高气温也将从22度回升至27度。白天阳光和煦，暖意不减，但是昼夜的温差呢达到了10度以上，早晚寒凉凸显，外出注意添衣保暖。同时呢，秋季的空气干燥，外出赏秋要提高防火意识，预防人为火灾的发生。
0: 好，我们再来关注短期天气预报。9号20点至10号20点，呼伦贝尔市北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西部偏西，中部偏东，东部大部地区4、5级，短时8级及以上东南风或偏西风。
1: 10号20点到11号20点，阿拉善盟南部偏南，呼伦贝尔市东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中部偏东，东部偏西地区4、5级，短时7级偏西风。
0: 11号20点至12号20点，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其中呼伦贝尔市北部和东部部分地区有中雨，中部偏北，东部偏西和偏南地区4、5级，短时7、8级偏西风或东南风。中部偏东，东部偏西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气温下降6到8度。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预报预警信息。9月11号到13号，受冷涡天气系统的影响，我区中东部有一次降水降温的天气过程。兴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西部和北部有中到大雨，呼伦贝尔市北部有暴雨，过程最大累计降水量25至40毫米，局地50毫米以上。12号和13号夜间，兴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和南部部分地区有雨夹雪。锡林郭勒盟东部偏东，赤峰市北部偏北，通辽市北部偏北，兴安盟西部，呼伦贝尔市南部气温下降6到8度，局地气温下降8度以上。
0: 14号凌晨，呼伦贝尔市北部局地最低气温可下降到0度以下，并会出现霜冻或轻霜冻，建议农牧区提前做好秋收统筹、作物防冻和设施农牧业的防风保温工作，公众也要及时添衣防寒。
1: 大风预报，我区西部偏东北、中东部地区4、5级，短时7级西北风或东南风，其中锡林郭勒盟东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北部、兴安盟、呼伦贝尔市西部的阵风可达8、9级。
0: 气象部门提醒，由于前期气温偏高，冷空气导致气温骤降，冷暖交替，对人体健康十分不利，所以公众要及时增添衣物。另外，降水大风易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对易发生道路拥堵和交通事故的路段，建议加强交通安全管控和城市运行应急保障，文旅部门也要强化景区的安全管控，及时发布出游及防寒提示， 公众出行也要注意防寒保暖。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呼和浩特晴，7度到22度；巴彦浩特晴，10度到20度；乌海晴转多云，8度到23度；联合晴，7度到22度；包头晴，7度到22度；康巴什晴转多云，7度到21度；吉宁晴，4度到19度；二连浩特晴，7度到23度；锡林浩特晴，4度到22度；松山晴，8度到24度；科尔沁晴，9度到25度；乌兰浩特晴，11度到24度；海拉尔晴转多云，7度到20度；满洲里晴，6度到22度。
0: 现在是秋季，早晚温差比较大，许多人会出现嘴巴发干、喉咙发痒、皮肤紧绷起皮，喝再多的水也感觉不够滋润。换季养生其实不用太复杂，多吃一点润燥的食物，比如梨、葡萄、柿子、猕猴桃、柚子、白萝卜、百合、莲藕等等，都能润肺生津止渴，缓解喉咙干痒，润燥止渴。
1: 没错，入秋之后呢，天气渐凉，空气干燥，身体呢也进入到养收的模式。那么为大家介绍几个简单比较容易坚持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啊，像适时的添衣，秋冬有度，那么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呢早晚要及时添加衣物，重点呢是护住颈背、腰腹和脚踝。大家可以采用一种分层穿衣的方法，根据温度随时来增减，避免冷风直吹。
0: 好，听众朋友，愿这个秋天您的心中充满收获的喜悦，生活如诗如画。我们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明天再会。

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每一帧画面都是一场梦。
1: 外星人呢？
2: 我不能把百良魂卖给外星人，
1: 我还不能把外星人卖给百良魂吗？
2: 放我地球者，岁月必得。

0: 李湘给宠物做新家，
1: 外出装上自带杯，
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7: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6: 对啊对啊。
7: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6: 天哪，你怎么知道？
7: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3: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8: 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峰音乐。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尖峰音乐，我是雨涵。今天的第一首歌呀，一响起便带着一往无前的朝气，来自于孙燕姿的《奔》。轻快的节奏，坚定的声音，唱出了年轻人最该有的样子，不犹豫，不退缩，向着目标勇敢奔跑。人生呢，本就是一场向前的旅程，不必害怕风雨，不必畏惧未知，只要心怀热爱，步履不停，每一次奔赴都是向着更好的自己靠近。

接下来这首《咏春》是将国风之美与温柔意境融为一体，像一缕春风轻轻拂过心头。春天呢，如约而至，美好也会悄悄来临。愿大家在四季轮回当中，始终保持温柔与期待。

这首歌来自于赵乃吉的《听风数雨》，细腻温柔的声线诉说着与生活和解的从容。人生呢，难免有风雨，有坎坷，可正是这些经历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大。静下心来听风，赏雨，接纳一切，学会与生活温柔相处，便是最高级的智慧。

他的另外一首《曾经你说》带着释然与成长，唱给每一个与过去握手言和的人。那些曾经的誓言、遗憾与感动，都会成为岁月里的礼物。不必沉溺过往，放下执念，珍惜当下，才能轻装上阵。

这首歌呢，可以说是唱出了自信、热烈、不被定义的人生姿态，就是邓典的神魂颠倒。年轻就该大胆闪耀，活出自我，不必迎合别人，不必收敛光芒，自信坦荡的你最有魅力。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张远的《盛开》，是一首关于坚持与绽放的励志之歌。每一朵花都要经历沉默的扎根，才能迎来热烈的绽放。每一个人也要熬过默默的努力时光，才能迎来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慢慢来，别着急，你只管努力，时间会给你答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与节奏，有人爱山海，有人爱烟火，不必强求一致，尊重自己，接纳不同，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那就是最好的人生。就像这首来自于陆先生乐队的《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

莫文蔚的《岁月里的花》温柔又有力量，唱尽时光沉淀后的从容与优雅。岁月呢，从来不会辜负认真生活的人，那些走过的路、遇见的人、经历的事儿，都会让你成为更坚韧、更温柔的人。

下面这首歌曲非常的轻快，也传递出最简单的幸福，自由自在，简简单单。幸福呢，从不是复杂的追求当中体现，而是在三餐四季的安稳当中。心简单，世界就简单；心自在，生活便自在。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在靠近自己的梦想。这首《灯神》激昂震撼，充满突破自我的力量。只要心怀信仰，勇敢攀登，每一个人都能站上属于自己的人生之巅。

下面一首来自于孟慧圆的《我成为我》，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不管是什么样，每一个人都要接纳自己，成为自己想要的那个人。我们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好好爱自己，认可自己，成为自己就是最大的圆满。

说到圆满，我觉得离不开周深的这种小美满，用干净治愈的歌声把生活里细腻温柔唱进心底。幸福从来不是惊天动地，而是藏在日常的小庆幸当中。来听这首周深的小美满。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0: 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9号，农历7月28，星期三，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市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杜惠良出席并讲话；
1: 杜惠良在鄂伦春自治旗调研重点工作；
0: 金永前调研交通、畜牧业领域智慧化建设工作。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9月8号，全市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关于文艺工作的决策部署，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和文艺工作者意见建议，更好推动我市文化文艺事业繁荣发展。市委书记杜惠良出席并讲话。杜惠良对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呼伦贝尔文艺工作的各界人士表示感谢，向全市广大文艺工作者致以诚挚敬意。他说，呼伦贝尔是一座积淀深厚的文艺富矿，拥有文艺创作的独特价值。全市上下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深入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坚定文化自信，坚守人民立场，坚持守正创新，把文化建设融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持续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呼伦贝尔贡献更多文艺力量。杜惠良说，要做深做实研究阐释，深入挖掘我市丰富文化资源和历史史实，围绕建党105周年等重大主题创作更多精品力作。要持续强化资源统筹，做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主动适应互联网传播趋势，推动呼伦贝尔文化更好走出去，要全链条谋划改革举措，最大限度激发文化文艺发展动能。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统筹规划，完善创作扶持和奖励机制，健全人才培养体系，优化梯队结构，为文艺创作提供坚实保障，奋力开创呼伦贝尔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王猛、严立志、孙威出席。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报道。
1: 9月6号至7号，市委书记杜惠良深入鄂伦春自治旗调研乡村振兴、设施农业建设、文旅融合发展等重点工作，实地督导包抓项目。在乌鲁布铁镇红旗村，杜惠良认真听取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统筹推进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5个振兴，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0: 夯实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培优建强村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三资管理各项工作，强化源头治理，坚持标本兼治，推动集中整治工作走深走实，取得实效。 在冷粮蔬菜产业基地，都会粮实地查看北京绿火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设施农业建设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自治区党委15571工作部署，以科技创新引领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紧扣市场需求，优化品种选育，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深化呼伦贝尔大草原区域公用品牌建设。 畅通产品外销渠道，把资源禀赋，转化为产业优势。要不断深化精锰协作，主动对接中央定点帮扶单位，健全完善联农带农长效机制，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让产业发展成果更多惠及群众。杜慧良来到 布苏里北疆军事文化旅游区，详细了解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工作。 他强调，要充分用好红色资源，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赓续红色血脉，引领全社会从中汲取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期间，杜慧良还调研了体教融合、林业产业转型发展等工作。王猛参加。
1: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王子阳报道。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9月7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田调研交通、畜牧业领域智慧化建设工作。 吉永前先后来到市交通运输局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查看交通运输运行监测与信息服务平台、交通综合管控平台建设运行情况，了解智慧交通建设和道路安全监管工作。他说：“智慧交通建设是涵盖多部门的系统性民生工程，必须筑牢一盘棋思维，畅通数据共享渠道，打破数据壁垒。”
2: 构建全域共治闭环治理的工作格局，要充分发挥智慧平台支撑作用，坚持建管并重、常态长效，迭代优化平台分析研判功能，配套完善风险管控、应急值班值守、群众诉求办理等制度，提升平台实战应用能力。要提高信息采集力度、指挥调度准度、预警研判精度，加强秩序管控和交通疏导。
1: 提升路面通行效率，缓解停车工序矛盾，营造安全畅通的交通环境。在市农牧局智慧信息中心，吉永前详细了解智慧畜牧业数据平台中肉羊堆宿、外来牲畜管控、畜禽种业等重点板块运作流程。他说，要坚持实用、便捷、高效导向，踏踏实实做好平台运营开发工作，扎实推进各板块建设。 深化无人机航拍、卫星遥感等科技手段在草场监测、牲畜数量分析决策等领域的创新应用，构建内容丰富、要素齐全、功能完善的畜牧业数字化中枢体系，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我市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报道。
0: 9月8号。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3次会议，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于伟东委托，副主任戴红学主持。会议听取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罢免周凯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议案，关于补选王本强同志为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议案。 市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监票人名单草案，会议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罢免周凯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决议，市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选举办法、监票人名单。 会议补选王本强同志为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确认公告。期间召开了市人大常委会第79次主任会议。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初夕、封天宇报道。
1: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2: 在呼伦贝尔市少年宫，青年舞蹈教师常阳坚守美育讲台7年，从追逐舞台技术的舞者，成长为守护孩子艺术兴趣的美育引路人。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柳畅、李宗岱的报道。
3: 2019年，常阳通过校园招聘入职少年宫。拥有专业舞台经历的他，初登讲台时习惯用专业院团的严苛标准要求孩子，却造成孩子畏难、兴趣下降。面对教学困境，他及时反思调整，主动向资深教师求教，通过随堂听课、外出进修、考取多项少儿舞蹈师资证书，探索适合少年儿童的教学模式。呼伦贝尔市少年宫舞蹈部部长、教师常阳：
4: 少儿舞蹈的核心一开始不是技术，而是兴趣，把课上的得有意思，孩子们眼里才有光。想通了这个，我开始把枯燥的训练变成游戏和小故事，课堂气氛逐渐就不一样了。现在回看，我觉得做教师最珍贵的那部分，就是陪着孩子一点点长出对美的感受力。
3: 教学能力日渐成熟的同时，常阳扛起舞蹈部教研统筹、集体备课、各类艺术活动策划等多项工作，立足本地文化特色，把德育理念、孩童童真融入舞蹈创作，推出一批富有地域特色的少儿舞蹈作品，《冰雪童趣》登上市级春晚，获市级一等奖，《我心中的红领巾》荣获建党百年展演一等奖，编排的独舞《永和》斩获中俄青少年艺术邀请赛全场最高分。此外，他还参与教参录制，投身名师工作坊，开展教研交流与公益授课，把积累的教学经验分享给更多同行。呼伦贝尔市少年宫党支部副书记、副主任李宇：
5: 常阳老师是2019年通过校园招聘引进的青年教师，他专业功底扎实，勤学善思，从教以来主动转变教学思路，用心打造童趣鲜明的舞蹈课堂。面对身体伤病，他始终坚守岗位，从未耽误教学和布置工作。那么在做好日常教学的同时呢，他还带头教研，积极打造特色作品，分享教学经验，带动舞蹈部共同进步。
3: 在常阳的教育理念里，美育的目标从来不是把所有孩子都培养成专业舞蹈家，而是用心守护孩子们心中刚刚萌芽的艺术火种。7年讲台耕耘，他以舞育人，以美润心，把热爱化作坚守，把经验化作担当，坚持在教学岗位上播撒美的种子，用师者初心陪伴孩子们向阳成长。
0: 阿荣旗六合镇持续深耕本土特色农产品加工产业，积极培育本土民营企业壮大升级。日前，坐落于该镇保国村的阿荣旗盛俊达粮油有限公司成功获评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企业依托传统冷榨工艺，深耕大豆加工领域，畅通农产品外销渠道，带动本地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实现企业提质增效、农户增收致富、乡村聚力振兴的多方共赢。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于佩石的报道。
6: 盛俊达粮油有限公司厂区占地面积7000余平方米，建成完整的传统冷榨工艺生产线，坚持绿色健康的加工理念，年产冷榨大豆油可达2000吨。企业生产的大豆油、豆粕等产品品质优良，销路稳定，远销山东等国内多地市场。同时，企业持续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稳定带动30名群众就地就业，让村民实现务工增收，兼顾家庭，切实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感。六合镇保国村村民李志发：
7: 这一份工作对我来说挺好，手下能照顾老人，挺近民的，挺方便的，一都流转出去了，豆油厂建了就在这干活了。
6: 扎根乡土，赋能乡村，企业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提档升级， 以村企联动助力民生提质，构建起大豆种植、精深加工、就地就业、全域销售的完整产业闭环。企业的稳步发展不仅补齐了镇村农产品加工短板，延长了产业链条，更持续激活了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以实业担当助力乡村振兴。阿龙旗盛俊达粮油有限公司负责人于海丽：
8: 2016年7月15号，咱们这个获得了国家级的科技型企业，这个证书啥的已经颁发下来了。主要就是把咱们企业品牌，阿龙旗六合镇子品牌吧，打出去，打到全国各地，就是把这个豆油呢也发往全国各地。准备来年吧，想再建一个厂子，就是，依托咱们六合镇吧大豆的资源，想进一步深加工。把豆制品呢做成各种食品，打入全国的各地超市，把咱们六合镇的知名品牌吧打出去，走向全国各地，这就是我们这盛俊达的一个愿望。
2: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朗会，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1: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9: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1: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9: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1: 旗帜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马背戍边，书写为民初心；石永志上榜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
0: 牙克石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移除危树，城市环境更美好；
2: 根河市老年大学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助力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近日，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名单正式揭晓。特马尔虎旗公安局副局长、海东青骑警队队长石永志光荣上榜。这份国家级荣誉的背后，是一位蒙古族公安干警25年扎根边境牧区，策马守边护民生的赤诚坚守。他用多年从警经验带出了一支家喻户晓的马背警队。石永志把初心刻在草原风雪里，也把温暖送进了牧区千家万户。请听陈马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谢新瑶、阿斯亚、阿古达木的报道。
10: 辽阔的陈巴尔虎草原边境线绵延206.7公里，地广人稀，冬季严寒漫长，很多偏远牧点车辆难以抵达，守边服务群众靠的更多是脚力、毅力和真心。从警25年，有13年时间，石永志沉在基层苏牧，常年和牧民打交道，让他深感牧区群众的现实难处。边境线上的堡垒户居住分散，冬雪封路时采购物资、看病买药十分困难。即便是-40度、积雪没过膝盖的极寒天气，石永志依旧坚持巡边走访，把药品、生活必需品送到牧民家中，顺手帮老人铲牛粪、清理羊圈，把警务巡防和为民服务揉进同一条边境巡线路上。20余载寒来暑往，他的巡防足迹遍布边境每一处角落，总里程超12万公里。面对牧区草场邻里纠纷，他换位思考，化解矛盾，用心维护民族团结与辖区稳定。工作之外，他始终心怀善意，坚持无偿献血16次，主动结队帮扶困难群体。他还多方奔走协调资源，帮助困境孩子重返校园，尽力疏解一家人的生活难题。陈巴尔虎旗巴彦库仁镇巴彦社区党委书记、社区主任龚小杰：
11: 石永志局长在和我们社区开展的警民共建活动中，能够坚持经常的下沉社区，帮助我们社区解决一些急难愁盼的问题。就是我们社区因为贫困人口较多，所以说呢，石永志局长也会经常的带领民警开 深入我们社区贫困家庭当中，开展一些慰问呐、啊、志愿者服务啊、打扫卫生啊、聊天谈心呐、啊、心理疏导啊这样的活动。这次石局长获得中国好人的荣誉称号，真的是实至名归。我觉着是我们社区人所盼，更是我们社区的老百姓所盼。
10: 这已不是石永志第一次斩获荣誉，在他的办公室里，各类证书、奖章与奖杯整齐陈列。全国平安英雄、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内蒙古好人、感动北疆最美警察等等。25年从警路，3次个人三等功，2次个人嘉奖，每一份荣誉都是他扎根边境、服务牧民的鲜活注脚。虽满身荣誉加身，石永志仍脚踏实地做草原上一名普通的守边人。陈巴尔虎旗公安局副局长、海东青骑警队队长石永志：
12: 这份荣誉不属于我个人，是属于我的战友和这片草原的群众人民。
10: 正是多年在基层一线的实践，让石永志深刻意识到草原景物的特殊性。部分牧区山道沟壑车辆通行受限，需要一支适配草原环境的警务力量。由此，他牵头组建海东青骑警队，这支马背队伍也伴随着一次次实战处置，被越来越多群众熟知。队伍成立之后，石永志带着队员参与灾害抢险救援，承担各类大型民俗活动安保执勤，在日复一日的实战实训中打磨队伍作战能力。这支驰骋在边境线上的骑警队伍，不仅是当地牧民心中信赖的流动哨所，更凭借扎实的作风与亮眼的实际，被越来越多省外乃至全国的游客熟知，成为展示边疆公安风采、文旅融合发展的一张亮眼名片。队伍的名气越来越响，石永志肩上的责任也更重了。陈巴尔虎旗公安局副局长、海东青骑警队队长石永志：
12: 其实这支队伍成立当初只是为了工作更方便、更有效果，把这个工作效率提高。在这个特殊的环境和境情当中，我们能使用这个传统的这个骑马这个执行任务，完全是为了这个工作效率好。
10: 除了牵头抓好边境巡防、骑警队训练建设和牧区各类警务事务，石永志心里始终惦念着辖区里的老人。日常工作再紧张，他也总要挤出时间走一趟，有时是忙完公务特意绕路去看一看，哪怕只待上几分钟，确认老人一切安好，他才能放下心来。这次获评的好消息，石永志也是想第一时间与老人们分享。前段时间执行大型活动安保任务时，石永志不慎受了腰伤。消息传开，不管是辖区牧民还是骑警队员都满心牵挂。可从警执勤训练里磕碰受伤早已是常事，骑警队常年奔波在草原深处、边境一线，风里来雨里去，队员们也个个都有过带伤坚守的经历。在队员的心中，石永志是遇事能托底的主心骨，也是相处暖心的好大哥。训练场上他标准严苛，一丝不苟，生活里又时时记挂着队员的冷暖难处。陈巴尔虎旗公安局反恐怖和特巡警大队副大队长兼海东青骑警队队员达林台：
13: 石局长，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在工作当中，给我们这些年轻一辈带来了许多的动力。因为很多事情他都是以身作则，比如说这个应急救援呢，或者这个草原火，或者这个平常的任务和工作当中，他都是以身作则，对我们年轻一辈带来了很多的这个动力，还有很多的这个学习的地方。在平常的这个生活当中也是，他从一个领导转换成一个老大哥的身份去照顾我们的生活，也是在生活当中也学教会了我们这个很多东西。我在工作当中也是，从他身上学到的这个知识，肯定会充分的发挥，更好的去服务人民群众。
10: 陈巴尔虎旗公安局副局长、海东青骑警队队长石永志：
12: 公安工作以来，我的初心始终是保护这片草原和草原上的人民，同时呢，服务好来这片草原旅游的这个游客。 我的初心始终在把人民放在心上，把人民的这些琐碎小事办好，以为目的，在。

0: 这个容易获得这个好人这个名称的时候，其实内心也特别有压力。在以后的工作当中，也是严格要求自己，不忘初心，以往怎么做的，往后更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辜负这份中国好人这个荣誉。
1: 草原辽阔，使命在肩。面对中国好人这份沉甸甸的荣誉，石永志表现得十分平和。作为一名草原公安民警，25年扎根在北疆，一边是守护国土边境的职责使命，一边是牵挂牧区百姓的烟火民生。没有轰轰烈烈的传奇事迹，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初心坚守。如今在陈巴尔虎旗的草原与边境线上，石永志和海东青骑警队的身影依旧不停奔走。马蹄踏过草甸雪原，警徽迎着草原长风，继续践行着公安民警守边护民的初心使命。
2: 走进旗事区，感知民生百事。近日，牙克石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开展专项清理管护作业，治理市体育休闲广场、网球场周边微数存在的安全隐患，切实保障市民健身及出行安全。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呼斯勒、见习记者沈一冰的报道。
3: 据了解，牙克石市体育休闲广场周边杨树栽植年限久，部分树木出现烂根、树干腐烂等情况，大风降雨等恶劣天气下，易出现断枝倒伏险情。由于树木紧邻人行步道与网球场，枯枝坠落易砸伤途经行人及场内运动群众，安全风险突出。本次管护行动对根系腐烂、树干枯朽、存在倒伏折断风险的杨树整体移除，同步修剪各类枯朽微枝。作业完成后，统一清运枯枝落叶，从源头化解安全隐患。市民古占林：
4: 我经常来体育场打网球，球场旁边的杨树倾斜存在着安全隐患，刮风下雨时也容易掉落影响球场。这次对周边树木进行清理养护，消除了安全隐患，也缓解了杨树飞絮的问题，运动体验也得到了提升。这一精细化的管理措施，让我们市民更安心舒适地开展体育运动。
3: 市民李景全：
5: 以往啊，网球场呢周边树木倾斜，春夏杨絮飞扬，存在呢安全隐患。这次树木清理清检，消除安全隐患，环境清洁又安全，看着心里特别敞亮。我们日常锻炼呢、休闲散步就更加放心。
3: 从排查、修剪到清运处置，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下足功夫，抓实每一处细节，既消除了城市公共空间安全风险，也切实回应了群众诉求，温暖民心。
6: 金秋时节，学乐相伴。日前，根河市老年大学2026年秋季学期招生工作正式启动，面向广大老年朋友敞开学习大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助力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范维、博瑞的报道。
7: 在报名现场，记者看到不少老人来到根河市老年大学报名，大家填信息、选专业，现场气氛火热。据悉，今年根河市老年大学结合老年群体学习兴趣与实际需求，设置声乐班、电子琴班等5个专业，共计6个教学班次，计划招收45至69周岁学员近200人。近年来，根河市老年大学通过开设丰富多样的文艺课程，不仅能够帮助中老年朋友培养兴趣爱好，提升艺术素养，充实闲暇生活，更能搭建起邻里交流、志同道合、好友相聚的平台，有效丰富老年人精神世界，助力积极健康的养老生活。声乐班学员韩福岭：
8: 我觉得参加学习以后啊，自己的这个精神世界丰富了很多，也觉得跟老年学员在一起生活也特别有意义啊，还能参加一些社区啊、社会上的一些活动，特别开心啊，所以今年又进一步报一下，然后再学习学习。
7: 近日，满洲里市北区街道办事处文明社区组织开展乐享健康晚年中医关爱随行中医理疗体验活动，吸引了辖区众多中老年居民

0: 前来参加。活动中，授课讲师结合中老年群体的身体特点，深入浅出讲解中医养生理念，围绕常见老年慢性病预防、四季养生、穴位按摩等内容进行科普宣讲，并耐心为居民答疑解惑，给出个性化的养生调理建议，引导大家树立科学健康的生活习惯。现场还提供中医理疗实操体验，氛围热烈而温馨。下一步，文明社区将持续立足辖区中老年居民健康需求，持续策划形式多样的健康科普便民服务，做实做细便民惠民服务，不断增强辖区居民的健康意识与幸福指数。
1: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亲爱的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呢，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在祖国北方的额尔古纳河畔，有一座童话般的村落——恩河。这里呢，是全国唯一的俄罗斯族民族乡，也是中国俄罗斯族文化保存最完整的村落之一。走进恩河，你会看见一栋栋用整根原木垒成的房子，后墙、尖顶、榫卯镶嵌，门檐、窗棂雕饰着彩绘，当地人呢叫它木克楞。推门进去，壁炉里松香烧的啊非常的旺，木头噼啪的响声也让我们好像听到了音乐一般。烤列巴的麦香啊也是混着木头的松香扑面而来。木克楞营造的技艺和列巴制作的技艺，如今呢都已列入了内蒙古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他们是这座边境村落最珍贵的文化密码，也是一个民族在百年迁徙中用双手和智慧写下的生存记忆。今天节目中，让我们走进恩河，去聆听木克楞里的列巴香。
1: 听呼伦贝尔的风吹过牧人的套马杆，纳达木的歌声回荡在敖包的经幡旁。这里的声音是游牧的脉搏，这里的文化是草原的史诗，是萨满古典中的古老理想，是驯鹿铃声穿越的白桦林，是匠人指尖下流淌的桦树皮画，是毡房里氤氲的奶茶醇香。在声音里触碰千年血脉，在聆听中唤醒民族记忆。聆听记，寻声草原，倾听文脉。
2: 在大兴安岭的怀抱深处，有一条河叫哈乌尔河，河水流过的地方有一座村庄叫恩河。这里没有帷幕，也没有报幕人，可每一天都有人在舞台上把100年前的故事再讲一遍。欢迎收听恩河不谢幕的舞台。在恩河判断一座房子的年纪，不用看房产证，你只需伸手摸一摸那根被风雨啃出纹路的原木。如果槽口对得严丝合缝，缝隙里塞着干透的苔藓，那它至少活了有100年。
3: 我叫李祖庆，盖这个木克楞盖了20多年，68、9岁吧才不盖了。
2: 还记得就是自己一共盖了多少栋房子吗？
3: 恩河、赤尾、拉乌达林、黑山头，这下边这些生产队全部盖过，得有个170、180栋吧。一直盖到干不了了为止。
2: 170、180栋，这可不只是一串数字，是李祖庆这一辈子把多少根原木从山上请进了人间。木克楞，恩河人不叫他俄式民居，他们说这就是我们的房子，没有一颗铁钉，全凭原木叠摞，端头开出弧形槽口，像两只手掌扣在一起，越压越紧。
3: 这是从底下那个地基上面开始摞，你看从头摞着压上树毛，扣红槽，扣红室试一试严不严实， 这岩石里后完了铺上的是你们叫的啥叫青苔呀、啊、是我们叫的树毛。
2: 树毛是大兴安岭林间自然脱落的第一，塞进木缝里，冬天零下40度风钻不进来，夏天30度凉气出不去。100年前那些越过额尔古纳河来到这里的俄罗斯族先民大概也没有想到，他们从西伯利亚带来的造物智慧会在中国最北端的土地上被一个叫李祖庆的手艺人一斧一凿地留了下来。您觉得就是现在大家对这个穆克隆房子的这个技术啊，这个手艺啊，就是大家传承的这个想法或者是兴趣高吗？
3: 还行、嗯、我觉得还行。完了现在有徒弟们干，我到那有的时候看一看、嗯、现在盖的也太少了，完了现在盖的基本上都是钢构的多、嗯、现在木料也不好买，完了这个穆克隆盖的也少了，这两年又有点开始好像要起头了似的。现在有一个我培养，今年培养那个人能带徒弟了，这不挺好吗？这不就传下去了吗？
2: 4天半，一栋100平米的房子，几个人同时上阵。年轻时的李祖庆让原木从林间走向人间，如今他70多岁，坐在家里领每个月4600多块钱的退休金，老伴儿能领3200多。他不再扛木头了，但徒弟手里的那把刨子还在照着师傅教的样子在走。
3: 我们生活现在是挺好，这不国家不照顾的挺好，肯定越来越好了。现在家一个楼一个楼盖的，看多带劲呢！你盖的真的，因为现在河南有啊。
2: 舞台的第一根柱子立住了，有些声音正在变轻。
4: 恩河是不是像这种久远的穆克隆的这个房屋还是挺多的？
5: 对，恩河作为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一个示范点呢，基本上是4个村屯都列入了全国的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示范的一个点位。

0: 像恩河呢，现在能保留的基本上在百年历史左右的这个老的木克勒民居木屋大概在十所左右。
1: 十所，一百年的光阴浓缩在十座木屋的年轮里。这些房子的每一面墙都是一部无声的口述史，木头不说话，可只要你把耳朵贴上去，总能听见什么。
2: 那像木克楞的这种房屋有没有一些传承或者收益？
0: 它这个收益是比较少的，因为如果说按照它这个原始的把原木，它把这边和这边都削一个凹槽，是非常费工的，而且非常费木料，一根一根原木叠起来的，造价成本太高了。我们了解到的，现在恩河新建的一些以这种原始的这种方式复原的木克楞的建筑，它这个原木都是以进口的，从俄罗斯进口，从满洲里那块儿。
1: 从满洲里口岸进来的每一根原木都标着牌价，运费、关税、加工费层层叠加，最终垒成了一堵让开发商望而却步的墙。而李祖庆年轻时随手可得的那些原木，如今早已列入了禁伐名录。森林在后退，手艺在涨价，中间的落差是市场给传统出的第一道考题。于是恩和人想了一个办法，既然从前的木克楞是搭出来的，那能不能让他们活下来呢？在传统村落保护名录里，那十所百年老屋被画上了红圈，每一扇窗，每一块树毛都编号归档，新建的房子钢骨架藏在里面，外面照旧包上原木，远看还是那座木克楞，近看它则多了一层钢筋铁骨。
0: 然后像一些新建的房屋呢，也维持了木克楞的风貌和原木的这个特色，
1: 风景留住了，根就不会断。十所老屋站在哈乌尔河畔，像十位不肯退场的演员，哪怕台下的观众换了一茬又一茬，舞台的第二根柱子立住了。如果说木克楞是恩河的骨架，那列巴就是他的心跳。
2: 您做这个列巴大概有多少年了？
3: 婆婆是第一代俄罗斯人，我是2000年结的婚，2001、2002年的时候就开始做了，一直到现在。因为我到这儿来的时候是一点都不知道什么叫列巴，我也不知道。后来到他们家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列巴。列巴就是咱们俄语说的和列巴，用汉语就是面包的意思。他在打列巴，我在传承，一直是在我在做。
2: 古法制作和现在的手艺和技术，它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方法，是吧？
3: 是是是，古法它特别慢，繁琐，特别辛苦，掌握它的温度之类的。每天吧，炉子休息俩小时，我也就休息俩小时。它的产量特别少，烧一次火，你看还得晾炉子，还得三个来小时才能进炉。你看不像现在的烤箱，你达到温度就可以就入炉，特别简单，这个特别复杂。现代特别快，几个小时就建成品。十来年，三四年之前我还在做，我现在说起来这个炉子特别有那个感触。现在失去这种的，我觉得有点很可惜。
1: 三个小时，柴火把炉壁烧透，再把温度降到刚刚好，这个过程叫晾炉。列巴不是烤出来的，是炉壁的余温养出来的，这跟现代的电烤箱完全不是一门手艺。一个是驯服火焰，一个是按按钮。傅小梅的婆婆在世时攥着她的手说，炉子不能急，急了列巴就塌了。傅小梅记了20多年。
3: 因为列巴吧，给我们家庭带来很大的致富的道路嘛。没有列巴，我也没有我现在的生活。确实是感谢我婆婆把手艺传承我们。还有你看，我们家之前

0: 从什么都没有，后来你看我盖了这些房子都是从里边来出的，所以说特别感谢我这婆婆，真的，因为婆婆一直把这个手艺传承下来，就想让我们传承下去。她在世的时候每年也是出去很多次去外地去教徒嘛，现在后期就让我们传承下来以后告诉我们也不要失传。政府大力支持什么额尔古纳市咱们也不知乡，还有华小镇，还有以前都不知道这个恩和嘛，现在你看知道的人也特别多，都你看在到这儿来那以后都能知道这个中国唯一的俄罗斯民族乡就在恩和，真是好。这个手艺传承每年都想就把这个手艺传承下去，也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手艺，我就想让更多人来了解，更多人能知道有俄罗斯的美食。
1: 一个列巴重的有2公斤，外壳坚硬如铠甲，掰开却是蜂窝般绵软的气孔，那是酵母菌在低温中花费十几个小时慢慢吐纳出来的呼吸。傅小梅说，古法列巴刚出炉的时候整条街都是香的，那种香不是香精能调出来的，是木头、火焰、面粉和时间合谋的味道。列巴不只是面包，它是一个记忆存储器。俄罗斯族人离开故土100多年了，语言或许模糊了，服装或许变化了，但只要炉火升起，面团发酵，列巴出炉，那个叫故乡的东西就被一口一口地咽了回去，生根在了恩和的泥土里。舞台的第三根柱子立住了。
2: 微信收款。
1: 如果非遗只活在名录里，那它终归只是标本。可恩和人不干，他们偏要让非遗在流水线上喘口气。
3: 恩和乡也在打造列巴之乡的文化品牌，因为大家都知道恩和它是这个俄罗斯族乡民比较多，他们这世世代代传承的就是正宗的列巴手艺。恩和呢也养殖了很多牛羊之类的这些特色的畜牧产业，然后他们随着这个畜牧产业的养殖给他们带来新鲜的牛奶呀、禽蛋之类的，他们在这个列巴中也更好地融入了这个恩和天然的有机绿色食品，让大家能尝到原始的具有这个原味的列巴风味。
4: 从收益上来看的话，列巴整个的市场怎么样？
3: 因为列巴它受制于保质期比较短，游客基本上都是买来尝一尝，基本一个夏天带来的收益每户大概是5到6万左右。现在呢也随着这个名气的打开，冬天的时候这个列巴的保质期得到了有效的延长，游客通过网上预订啊的一些方式呢也能产生一笔收益。所以说他们现在基本上就是一家列巴房如果卖得好一点，做的口味好一点，基本一家的收益大概的是10万元左右。
1: 5万到10万在北上广可能只是白领几个月的工资，但在恩和这笔钱却是一个家庭全年的收入底气，是一块一块卖出去的列巴换来的，每一分钱里都有炉火的温度。
3: 现在恩和的列巴经营者基本上是在14家左右，得有90%都是恩和当地的居民作为这个列巴的生产者，然后也是他们的一个非遗传承的一个过程。除了老一辈的经营者，然后也有一些新的年轻人也是传承到了家里的手艺，能把列巴的这个非遗发扬光大，也能把恩和的列巴卖到世界各地。
1: 很多人愿意参加市里举办的列巴培训班，市里也经常邀请非遗传承人在培训馆中传授非遗列巴技艺。渐渐的，列巴不仅是恩和的文化名片，也成为了额尔古纳的文化名片。
4: 恩和就是从事列巴产业的，大概能有多少村民呢？
3: 大概有个14户，可能有30人左右吧。像夏天用工需求会大一点，说是50人左右，常年从事的大概是30人左右。
1: 十人常年，五十人旺季。列巴坊从14家起步，串起了一条从牧场到餐桌的链条。牧场的牛奶和禽蛋进了列巴面团，列巴出了炉，摆上摊位，游客咬了一口，又在朋友圈发了一张照片，然后下一个游客就来了。这就是恩和人的生意经，把生活做成非遗，再把非遗卖给生活。舞台的第四根柱子立住了。不像煤的列巴炉现在不只是养活一家人，那把炉火正沿着铁路线往南走。
4: 您现在作为传承人有徒弟了吗？
0: 有，你看每年也都来，两年之前他要学回去以后在家不会做了嘛，前两天又来又学，还给我发视频，还给我发照片，他做的就特别好。还有一个新疆单枪匹马自己来到额尔古纳，了解了以后他就索性跟我们学，他学了有个10天左右，这样回去以后也是开展得特别好。想体验，就想做手工业这种传承的。我说你做这个必须得耐得住性子，着急不行。
1: 新疆来的学员跨越数千公里专程而来，他在傅小梅的列巴炉旁站了10天，每天重复揉面、控温、晾炉这些在电烤箱时代几近冗余的动作。他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以前我以为列巴是配方，学了才知道原来列巴是耐心。一个在额尔古纳河畔坚守了20多年的手艺就这样被带去了天山脚下。非遗没有腿，可学手艺的人却有。舞台的第五根柱子立住了。在恩和，非遗不只是吃的，还是用的，是看的，是你在夜市上能带走的一小片记忆。
4: 还有其他别的一些和非遗相关的这种产业或者是这种手艺吗？
3: 因为恩和的非遗除了有列巴、木克楞，还有这个俄罗斯族的特色钩织之类的，这些呢最开始其实列入非遗之后，我们对它如何去这个保护啊，或者是传承利用啊，都是一个难题。但在后来发现大众和包括游客呀，对俄罗斯族的这个钩织认可度是相对高的，所以说呢，很多人吧也是特意和村里的这个钩织的传承人王秀芬大娘，然后去学习这个钩织手艺。一方面是在自己的店里，然后去有一个展示售卖，再一个也是丰富自己的生活。然后像恩和晚上的时候，夜间有很多路上摆的一些小摊儿，也是村民通过学习这个钩织技艺，向游客展示这个钩织的非遗，然后进行一个售卖活动。这项基本上参与的人也是比较多，跟列巴现在是差不多的。
1: 王秀芬大娘的钩针可能是恩和最轻盈的非遗，一根针，一团线，能勾出俄罗斯族传统的巴布什卡头巾花纹。也能勾出驯鹿、白桦林和小木屋。游客带不走的是一座木克楞，但是却可以带走一块钩针的头巾。这就是恩和。列巴养活了一个胃，钩织装饰了一个梦，而木克楞站在那里，把这一切都装进了自己的房子里。这三样东西，从吃到用再到住，拼起来就是恩和完整的生活图谱。舞台的第六根柱子立住了。六根柱子撑起了一座无形的舞台，台上的人物是李祖庆、傅小梅、王秀芬，也是邹志远。是所有在哈沃尔河边日复一日做列巴、盖木屋、勾花样的恩和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受过专业的表演训练， 甚至不知道自己正站在舞台上。可正是这种浑然不觉，让这场演出持续了100多年。木刻愣在风化，但总有新的原木被抹上墙。列巴炉在冷却，但每天凌晨4点，总有人第一个划燃火柴。钩针会生锈，但年轻人的手会把它擦亮。
3: 恩和这个村屯都列入了全国的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示范的一个典韦，这世世代代传承的，除了老一辈的经营者，然后也有一些新的年轻人，列巴的这个非遗反映了把恩和的列巴卖到世界各地，
2: 是不是传下去了？
5: 完了，现在有徒弟们干，我到那有的时候看。刚才有一个我培养，今年培养那个人能带徒弟了，这不挺好吗？
0: 没有列巴，我也没有我现在的生活。每年都想就把这个手艺传承下去。
1: 非遗从来都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非遗是一条河，源头的雪水也许越来越少了，但只要还有人愿意挑着桶去接，它就不会干。在恩河，接力棒传得不算快，但每个人都在跑着自己的那一段。假如有一天你来到恩河，请记得走进一间木刻楞，摸一摸墙缝里的苔藓，那是时间塞进去的棉絮，咬一口古法列巴，闭上眼数3秒，你会尝到炉火在炉壁里慢慢熄灭的味道。买钩针头巾，把它挂在背包上，从此无论你走多远，都有一个恩和在跟着你。因为在这里，舞台从不谢幕。

0: 从李祖庆府凿下第100栋木克楞的榫卯咬合，到傅小梅大姐壁炉前新烤出炉的列巴飘香，恩和的非遗不是在博物馆里沉睡的展品，而是活在大地上的呼吸。2013年，恩和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时，百年木克楞墙漆斑驳，漏雨严重，村民们一度想拆了盖砖房。十几年后的今天，老屋变民宿，列巴成产业，非遗指尖技艺变成了指尖经济，传统村落迎来了真正的新生。一根原木，一炉列巴，一代代人的坚守，让这座边境童话村落在多元文化碰撞中讲述着属于自己的故事。好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2: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1: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2: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1: 有柳寒烟眉弄隐之深美红约，
2: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 长亭杨柳细雨，
2: 明月梧桐归鸟，
1: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2: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字字珠玑
2: 唇齿留香，
1: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0: 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
3: 北京时间22:0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发布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征留活动相关网络安全公告答记者问。有记者问，美东时间9月8号，美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联邦调查局联合发布公告，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开展工业规模征留，获取美前沿模型能力，并向美企提出相关防御措施建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发言人表示，我们注意到有关情况。中方认为，美方所谓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从事工业规模征留美模型的指控，于事无凭，于法无据。美方此举是将征留这一业内正常的技术和商业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并在实践中搞双重标准。美方相关公告是其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的又一明证，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港澳学生们进行讲解。今天的天宫课堂做了2个与水有关的实验，拧不干的湿毛巾和水球乒乓比赛。韩国外交部9号表示，韩国政府决定不参加日本12号在新细县佐渡市举行的佐渡金山强征劳工受害者悼念仪式，这将是韩国连续3年缺席该仪式。韩国外交部当天表示，韩日双方在核心争议问题上未能达成共识，因此韩方决定不参加该仪式。韩方高度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就佐渡金山作出的相关决定，并敦促日方切实完整落实决定提出的建议。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叙利亚过渡政府国防部说，爆炸发生在伊德利卜省北部一个用于存储武器和战争遗留物的临时仓库，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1900次航班被取消，包括伦敦希斯罗机场、爱丁堡机场、曼彻斯特机场在内的多个主要机场航班受到影响。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已确认该故障并非网络攻击所致。挪威9号在首都奥斯陆为已故国王哈拉尔5世举行葬礼，挪威王室成员、多国王室成员及外国政要等出席葬礼。哈拉尔5世生于1937年2月，1991年1月在其父奥拉夫5世去世后继承王位。今年8月28号，哈拉尔5世在奥斯陆去世，享年89岁。此刻提示，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赛事门票于今天正式发售。本届武网将于10月10号到18号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举行。作为今年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1000赛事的收官之战，本届赛事

0: 总奖金达408万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
5: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男排亚锦赛小组赛，中国男排输给了伊朗队。新赛季欧冠联赛拉开大幕，皇马险胜国米，穆里尼奥面对老东家如何布阵？女篮世界杯，中国队即将迎战波多黎各，能否冲入八强？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男排。今天下午，男排亚锦赛进行了 B 组的最后一轮小组赛，中国队1-3输给了伊朗队，最终以第二名的成绩晋级淘汰赛。接下来连线老朋友资深排球评论员孔宁。孔老师晚上好。
10: 哎，主持人好，我们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9: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正学生时刻。最终是1-3失利，但是看一下四局的比分，23-25、25-23、22-25、23-25，真的输得不多啊，咬得很紧啊。
10: 打得相当不错，就是这是我看中国男排2026年啊，今年啊不说很久，就2026年以来中国男排打得并不好啊，世界男排联赛打得也比较差，那么这也是今年我觉得打得截止到目前啊，那我要说我还有啊，截止到目前最好的一场球了，就是我觉得甚至比那个世界男排联赛上赢古巴那场3-0赢了，我觉得在质量上我觉得这场球是目前是最好的一场，全队发挥的还是相当出色的，把自己应有的水平吧，不能说是最高点，就基本上也全部发挥出来了，我觉得就是最后有点小遗憾哈，没能把对方拖进决胜局，拖进决胜局呢，可能我们的这个八强晋级决赛的碰的对手可能不太一样。就是有点可惜，而且我有一个小疑问，就是这也没法问这个海宁啊，现在就有一小疑问，我在自问啊，就是说到后面，因为于元泰个儿比较矮哈、啊、他是一传好，王斌是攻强守弱，但是张景印啊，我是他是怕他受伤的，还是为什么这个用于元泰来打这个方位的主点，就强点，就最后啊最后那个第四局最后那个阶段，那为什么不换？就是这彻底就让张景印去打那个高点，我觉得很有可能会把对方拖进决胜局啊。这是我的想啊，这是我的，可能教练的想法啊，就是对主攻于元泰和于元泰某个时间段很好啊，就他起到了自己的作用啊，也打掉结合。那么需要咬牙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张景印上的话会，无论从实力得分的能力上，还是气质上，我觉得还是都不太一样，我反正从结果上有点小遗憾，不过从比赛过程当中相当不错，而且这也是两年以来吧， 看中国男排的老队员，所谓老队员江川同志发挥的最好的一局吧，就是第，哎，就是这个也确实，他，我算了一下是零失误啊，不管他，就是所有的技术中心都是零失误啊，这个确实是了不起，而且对对方对江川的拦防也没辙啊，这个非常好，这个给对方的这种带来的恐惧感是很强烈的啊，有一度伊朗男排我觉得心态上不能说崩了啊，心态上有点急。甚至他有些因为伊朗波斯球员呢，就是波斯文化，他有点火就压不住啊，那种火爆的那种上头的那种感觉啊，有点起，而且乃至被主裁判还判了一张黄牌嘛啊，这个在过当中其实把他的火气已经挑起来了，这个急躁情绪已经产生了，你能把伊朗给打击到还是很不容易的，我觉得就是比赛也打得挺好啊，也没什么太多的影响。
9: 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如果我们整体来说，中国队打得好，到底好在什么地方？另外，毕竟虽然打得好，但最终的结果还是输了球。从输球的角度，虽然我们咬得很紧，但最终这个差距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
10: 哎呀，体现在其实一个就是，我们的失误，就是从统计上来讲呢，我们的失误将近因失误纠纷接近一局啊，就是一局25分嘛，就光失误，这失误是多了一些，就相对于伊朗队而言啊，我们多了一些，这些无谓的失误太多了。但是呢，你反过来讲，中国男排失误这么多，还把伊朗队逼到这个份上，那么但是我们如果能不能不失误这么多呢？很难，因为我们中国男排目前现有的球队的这种实力，他就是这个水平。你让他像日本男排，就是高光时刻的日本男排或欧美强队，失误很少，控制在10分左右，太难了，因为球队高强度高压力下还做不到啊，就我觉得这个是也是没办法啊，就现有的那个情况失误比较多。还有呢，就是当然咱有点鸡蛋里挑骨头，但那你只能这么挑，因为你输了是吧，而且呢，你是这么关键的这个亚锦赛冲击奥运会的大门的比赛，所以要反观球队啊，一个失误多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发球，其实咱这场比赛发球的攻击性还可以，但是呢，发球的这种连贯性和这种冲击力，在某些阶段还是杀伤力还是不够，这是第二点啊，发球的这种凶狠和以及效率上啊，其实已经。有的地方已经很好了，包括张怡，包括上川的发球得分，但是还是不够。还有呢，就是这个我们在这个整个串联上，这个我觉得还是，有些自己的就是打的别扭，就是不管哪个位置吧，打的别扭。我也不是说海宁你想指挥不到位啊，我觉得他还指挥还可以的。但是你反观啊，就伊朗队，你咱们看对方啊，就我说第三点打的为什么别扭不流畅。你看那个伊朗队其实他换人的次数，换人的可换的人还没咱们多呢，他后来也就换了接应，主力接应现在年轻的哈迪，后来又不行了，被咱们拦下去了，对吧，咱把他撅着给拦下去了，都换了阿明是老接应了嘛，但是阿明还又也杀出来了，但他可换的阵容，你看他阵容，不能说七千卷似的啊，就基本上这套阵容打到底，这套阵容打到底你都没给他穿透打乱，就反话啊，就在你反过来想，就他这我们的阵容其实比较灵活的，我们可换的人也比较多，而且那个李磊啊、萨米啊，包括拦网啊，就是不要二传了，那场没有二传，就专门拦网，但是效果也并不拦网的完整的效果也并不是很好，拦防和串联，就是对方呢，我觉得整体的流畅性，比我们要细，我觉得还是要细，就是这点一点点吧，就是你看。分很接近嘛，一共就没几分嘛，但他就是这一点点，他意味着就是说，大家如果多年看男排比赛的人，也会发现这支伊朗男排其实没有特别出类拔萃的球星，像埃拉斯尼波尔就这种就是跟名色长啊，这种原来的二号主攻那种技术全面那种，也没有像加索尔那种疯狂型的，你像穆萨维那种国王型的也没有，就是。就没有特别就是能力就全看我了啊，就没有， 所以伊朗男排呢确实比过去整体是要有所下降，但是它整体的这种比

0: 那个长辈的这种本色还是在。还有呢，你说你也没，你也不能挑这个，说伊朗队成熟，我觉得伊朗队他整个的这个队伍是比较有经验的，但是他这个队伍大多数球员并不大，而且很多球员是00后，比咱们球员还要年轻啊。但是他们的经历的在欧洲联赛的经历，包括在伊朗自己本国那种高水平联赛的经历，弥补了他们很多的不足。同时呢，他们的训练，他们这个训练水平，我觉得还是相当高的。而且这个，这就说远了，以后再说了。那就是因为他，你也知道，以前他套用过塞尔维亚培养体系，就从7年代开始，少年队全是给塞尔维亚，后来又请意大利的那个教练啊，那个名将，所以他这个，再加上这个伊朗人的这个身体素质啊，本来就比较好，原来是技术非常粗糙。啊，力量非常十足。原来的林伊朗队啊，技术非常的粗糙，这力量非常十足，这么一支球队。然后，但是他随着这个15、16年的这种奋斗，啊，不仅早就打进过奥运会，而且呢，在亚洲也是，这几届亚锦赛，最近这届亚锦赛基本上都是伊朗队的，而包括这几届，我还观察了一下，这几届亚运会都是伊朗的，就伊朗安排的，只不过呢，上届亚锦赛。亚锦赛是日本男排夺冠的啊，就是但是伊朗，哎，所以说这个伊朗队绝对是亚洲的，不能说天花板吧，我觉得至少是跟日本是同级别的这种绝对的一流强队啊，我们跟他还是有这种差距。
1: 四局的比分23-25、25-23、22-25、23-25，也就是说，去掉正负值相等的话，我们总共四局也就输了5分，平均一局也就输了1分多一点。啊，这个一分多一点，但是大家会发现这就是小组第一和小组第二的差距。所以这个怎么去看这个差距很有意思。我看到也有球迷的评论啊，说我们打得不够聪明，跟伊朗就跟对方的球员比啊，我们的球商显得不够高。比如打到第四局，其实对手有点打不动了，而且大力跳发都是失误，但那个时候我们的球路好像没有对上点儿。怎么看球迷们的这种讨论？
0: 哎，其实这球迷说的"球商"这个词用得很好，就是刚才我说的这种串联啊，顺畅度，就这种球感，这种，就是我觉得中国男排球员身体条件都不错，但是他没有长时间的、长期在高水平联赛中，那种锤炼，以及经常能够有总决赛、决赛或洲际的决赛打进过这种经历的那种球感。就这种摸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就这种感觉，这些我们大多数中国男排球员没有经历过。虽然你刚才用数据说明，就是每局差1点几分，但是我反问大家一个，咱们这次幸亏有了张景玉。如果在世界男排联赛今天大家都看，有的看了比较惨输的啊，要不是因为主角在东道主是我们可能降级了。那么张景玉。这次回来了，伤愈复出，状态不错，越来越好。如果没有张景印，这球是必输的。就是正因为有了张景印的这种补充，他一个人的到来，我觉得可不是一个人到来，他类似于朱婷类这样的球员，就是世界级的球员，接近于世界级的球员。而他在俄罗斯超级联赛打的可不是1-2个赛季，就是这几个赛季下来之后，虽然他有受伤了，但是他这种经验和这种自信，啊，这种给全队带来的这种弥补性相当强，而且他一个人一传也还可以，他一个人是相当于一片土地，就是那一片土地都是他的，就是，而且他的每个那个将领，不管后宫也好，每个顶点，将领印都能到位，这个就是所谓的，就是刚刚就球商和球感，这是他在俄超磨出来的，但是呢，加入之后呢，给。确实是不是是确实给帮助中南排补了一大块，才有这样的局面。那么但是呢，跟整体上跟伊朗队的整体的成几15、16年的这种底蕴和奋斗，他虽然没有突出球星了，但是我们依然很难撼动他啊，很难撼动。看似差距很小，但是还是有差距。你说这个比赛当中，你说包括我在内啊，想不想赢？想。有没有赢的机会呢？我觉得你不能说没有啊，我觉得至少呢，我觉得调配上好的话，应该有可能把对方把伊朗队拖进决胜局，但是拖进决胜局，也很难说这场比赛就。

0: 中国队的，就是所以很被动。我觉得还是伊朗队的胜利，又即便决胜局，我觉得伊朗队的胜率还是比较高的。而因为像日本队和伊朗队这几年世界男排联赛，人家经常赢美国、意大利、波兰，咱们很难，咱们没有这样的履历，就这几两年都没有这样的履历，所以这也是数据，就是这种感觉是没有的，那你很难打这样的这个高强度、高压力的比赛，所以我觉得中队发挥的还是不错的。但是呢，由于中队手第二哈，这一下一分组一分区，坏了，我本想，因为我当时跟您说过哈，就是之前也聊过，就我挺担心，因为一个泰国男排现在崛起速度很快，还一个呢就是半区选择，因为很难选，因为不像女排强弱分明，男排呢强弱没那么分明，你有可能一锅粥，就一锅粥呢，就咱最好把强队哈尽量往那个半区赶，但是现在呢，我客观说，咱们这个半区的强队还是多了，还是多，而且我跟你也说过，我说极有可能在四个地决赛中，公认的亚洲强队至少有一支就被淘汰了，就是本来是也有可能去冲击冲顶的啊，这种强队可能连四强都进不去。还有呢，就是虽然那个半区是那个谁那个有伊朗那个半区，澳大利亚，但是整体上，那样虽然泰国男排有进步，但总体而言你还是跟这个半区，相比还是整体上要弱一些，所以反而伊朗男排这个路还是比较通的，日本男排很正常嘛，那一直占据第一位置对吧？中道主打的也不错，就是反正伊朗和日本这俩避开了嘛，对吧？然后在两个半区，但是很显然，我们这半区现在大家知道啊，我们这半区四分决赛，我们是现在是第五位，那么对第四位的韩国队，啊，中韩男排再次相遇，历史的恩怨太多太多了，我在现场见过太多了。就是基本上都是五局球，每次都五局球，而且，咱们不管周杰伦带队，还是李延和带队，还是那个谁，那个谢国珍带队，就是，就打奥运会资格赛的时候，咱就把它当成奥运资格赛，咱居然老能赢东道主日本，当时啊，但是总跟韩国五局，总是五局吧，最后2-3就输的是我们，然后呢，这个本来那个。他跟他张山武吃了呢，让中国男排又有了机会，就打亚运会机会啊，马上就有机会了。那么咱们哪怕赢一局呢，对吧？但是很可惜又输给澳大利亚了。就是，本来你跟伊朗队打过呀，在东京，我记得2016年里约奥运会资格赛嘛，在东京专门资格赛，张晨打得特别好，那一场比赛真的就像篮球得分一样，得分特多。当时张仲维军对吧，在交帅二传，跟伊朗拼五局。啊，跟很多都就拼五局，那最后你人家这打的时候你怎么折了？就人家都觉得你马上你中国男排有可能就出去了，但是往往就遗憾了。而且遗憾的点还真不是说中日之间啊的那个男排这个不是，所以说这个有时候吧，中国男排老是，这口气老差气儿，还是就老是那口气老是差那么一口，所以现在呢，我倒觉得因为也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我觉得客观说啊，我挺欣赏现在中国男排什么呢，就是思路特别清楚。就现在我相对于女排而言，中国男排现在选的是绝对是中国最好的男排球员，大家都公认的，邓颖也回来了啊，而且几乎都是中生代主打啊，都是刚打之年啊，邓颖也三十左右的，也就是老队员，而且呢中生代特别多，教练班子合理啊，又有老队，又有世界名帅，而且海宁也是据理力争啊，每个细节都据理力争啊，给咱们创造了很好的这个赛场的氛围啊，包括跟裁判的据理力争，包括球员的传奇程度，我觉得整个队伍，我觉得中男排真是不错，这个队伍思路很好，但是对手确实太强了，而我们呢又实力没到那个层级，球员呢也很努力，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倒觉得既然已经分到这个半区了。那就拼去吧，对吧？打韩国队，我觉得也不是我没机会，争取这进四强嘛。而且我们争取先每一步棋，就是先力争能够夺取2027年的那个世界杯的那个参赛权嘛，对吧？这样我们赢有一个世界大赛的锻炼的机会。 一步一步，你咱中南排咱都不被看好，对吧？中南排的球员自己也知道，就外界也不看好他们，他们亚太人也不看好他们，也不看好中国队。那么这挺好，这非常好，反正也没人看好我。那我反正半区就以这样，中日韩都在一个半区，这个日本队挺进八进四，肯定能进四强的实力。反正这种情况下，我们中韩之间，我想想，中还是真是四分决赛里最值得一看的，还就最激烈的一场四分决赛，就是中韩队，就是韩国队和中队这场比赛。而且韩国队我也不记看了不止一场了，就是我相信他们看的更多。我觉得这支韩国队呢，没有特别突出的曾经那种球星啊，申真直啊，这个金世镇啊，就是这种顶级的，就是可以说在世界级的这种球星，甚至是亚洲吧，说降一档亚洲的特别突出的，也目前还没有。他就是许朱凤还可以，完了其他的球员我觉得并不比中国强，这就够了。我们这些球员的条件、身体条件和打的这个冲击力，我觉得打现在的这韩国队有的打，而且我觉得胜机比较大。原来跟比原来中韩之间的那种对抗五五开啊，我觉得这次跟韩国打，我有信心。我觉得六四，我觉得至少是5-5比4.5。我觉得你没有任何的可以泄气或者说不自信的这个角度，我觉得就拼，把韩国队打掉，打进四强，一定要自信，一定要自信，有机会的，而且有能力啊，有能力。
1: 好，无论如何呢，如果真的拿出今天打伊朗队的这个状态和士气，尤其再把自身失误控制化的话，那不仅仅是有机会，我相信打韩国队那甚至是有可能有把握，对吧？我们希望中国男排好运。也谢谢孔林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争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国男排的即时点评，谢谢。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扫描一组体育资讯。乒乓球 WTT 澳门冠军赛第一轮，中国选手表现平平，女单王艺迪1-3输给了埃及选手梅谢福，快慢2-3输给了德国选手韩莹。男单赛场，黄友正2-3不敌美国选手卡纳克贾哈。美网今天进行了单打四分之一决赛，男单赛场八号种子希尔顿鏖战五盘，经过抢十大战，3-2险胜卫冕冠军阿尔卡拉斯。11号种子本土选手迪亚福同样是3-2逆转了同胞米克尔森。女单赛场头号种子萨巴伦卡2-1险胜6号种子诺斯科瓦，3号种子佩古拉2-1战胜纳瓦罗。此外，女双的四分之一决赛，张帅蒋欣宇组合0-2不敌2号种子达布劳斯基史蒂芬妮，止步八强。2026金球奖各奖项候选名单昨晚公布，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西班牙男足有多人入围。在最受瞩目的男足进球奖方面，西班牙队共有亚马尔、罗德里、库巴西、库库雷利亚、弗兰托雷斯、法比安·鲁伊斯六人入围，其余的候选者还包括了凯恩、登贝莱、姆巴佩、哈兰德等。俱乐部层面，巴黎圣日耳曼总共有10名球员入围，恩里克、德拉夫恩特、阿尔特塔、埃梅里4名西班牙人将与孔帕尼争夺最佳男足主教练。
2: 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足球。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2027赛季欧冠联赛拉开大幕，皇马坐镇主场2-1战胜了国际米兰。此外，哈兰德梅开二度，曼城完胜波尔图。今年的欧冠有哪些新的趋势？传统豪门当中究竟谁更有冠军相？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老朋友朱一鸣，朱老师，晚上好。
3: 哎，方亮你好。
1: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争决胜时刻。咱们先来说说皇马和国米的比赛，这是老东家穆里尼奥啊，又碰上了国际米兰，很有意思。看到他们的比赛，就会想起2010年的那支三冠王的国际米兰。但毕竟啊，现在他是皇马的主教练，而且是二进攻。上一轮呢，皇马又刚刚在联赛里面输了球。这场比赛穆里尼奥的这个整体的排兵布阵，尤其中场，您是怎么评价？
3: 承受的压力比较大，因为联赛里输球，你如果欧冠能赢回来的话呢，我觉得至少可以解释为我为欧冠留力，啊，我做一定的阵容上的轮换调整。那好在呢，我觉得虽然过程上看着比较惊险，并不能令人信服，但最终拿到了想要的3分，这对于穆里尼奥来说非常重要。 这场比赛呢，因为有这个居莱尔然后碧玺啊这些人的停赛，那导致呢包括卡马文加的缺席，实际上皇马的中场呢没有包括楚阿米尼有一点小伤，所以皇马的中场其实是缺人的。那这样的话呢，被迫了用了阿诺德和巴尔维德两人去搭档双后腰。4-2-3-1的体系里面呢，本身中场的人数呢，面对国米的3-5-2，你就处于一个人数的劣势。那在这个比赛中，其实皇马的控球率只有36%，这是第一轮欧冠比赛中控球率最低的球队，你难以想象会出现在皇马身上。但是皇马呢，虽然在很低的控球率的情况下，但是他打出了最高的预期进球数，然后威胁射门次数，其实这些进攻的有效次数都远远高于国米，所以这也能看出来，可能这是一个典型的穆里尼奥战术。那可能我失去了控球权，但是我实施的是精准的打击。另外一个，这场比赛中，我觉得大家有一个鲜明的数据一定要记住，皇马在国米的半场完成了11次的成功抢断，
1: 嗯，
3: 这是在所有球队中这是最高的。而他的前两个进球实际上都是源于高位逼抢之后对手的失误转化为了进球，所以在这点上说，我觉得穆里尼奥这个精准打击战术目标实现了。而且呢，他赛后盛赞的就是队员的这种执行力，就是场面上可能我大部分时间是在追着球跑，但是我能够完成高位逼抢和积极回防，在战术的执行力上包括这个纪律性上，他我觉得这让人看到了，这是当年穆里尼奥带队的一个标签式的风格。
1: 是，另外大家很关心所谓这个雄龟同笼的问题啊，听得像奥数，就是这个维尼修斯和姆巴佩到底能不能共存？因为之前联赛输球之后，据说维尼修斯退场的时候那个表情不太好看，对吧？今天这场比赛他和姆巴佩搭的顺畅吗？
3: 不顺畅，依然没解决这问题。而且呢，今天这就是打国米，国米呢，咱们严格意义上说，在那两个失球之前，其实是对皇马形成了压制。但是呢，你说射门次数有了，但好在皇马呢，我觉得他那防线顶住了压力，没丢球。这场比赛就是在下半场，为什么说出现了皇马有大量的一个这个预期进球数，是因为大举压上要扳回比分的国米失去了阵容的紧凑性，实际上获得了很多的单刀机会。当然这种单刀机会你拥有了维尼修斯和拥有了姆巴佩这样的快马，你依然没有能够去扩大比分的优势。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这个问题，我觉得从阿伦索到阿贝罗亚没解决的问题，到穆里尼奥这还是没解决。这场比赛不典型的，因为还没有人做完这个整个的赛比赛的一个视频总结。上一场在周末输给贝蒂斯那场比赛，有人专门做了一个大概3分钟左右的一个视频，就是姆巴佩在场上的跑动和维尼修斯，他成功的是把对方的中卫和后卫引到了维尼修斯身边，造成了维尼修斯没法拿球，没法完成突破，没法完成内切，然后该插到禁区里的时候他拉到了禁区弧外头，然后在中场回撤的时候，全队回撤防守的时候，他没有限制对方两名后腰或两名中场在中路的横向传球的线路拦截去干扰拦截，这个他完全没有做到。所以我就觉得现在这场比赛呢，赢国米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和运气性。当然了，这是穆里尼奥肯定经历了这么多人员变动，重新接手皇马，这个体系可以说没完全成熟。但是现在看，他给前场这边说让他自由发挥空间，他现在想要的就是维尼修斯你固定在左路，姆巴佩你就在中路，贝林厄姆在身后，右边呢，比方说用迪奥曼德或者用迪亚斯，你们各自在自己的区域，最好不要乱串。但是你现在没法约束的，就姆巴佩，他既不是有那种主动防守意识，同时他想跑防守的时候，他不知道该怎么跑。
1: 嗯，
3: 这个该怎么去给队友去牵扯，拉出第二空间？待会儿咱们会说恩佐的到来给哈兰德带来什么帮助？这就是一个有球商、会无球跑动球员所能给球队带来变化。所以我觉得，国米的战术体系大概从小因扎吉到现在有2-3年了。那皇马的这个战术体系现在在夹生，姆巴佩这问题我现在看，我觉得不如上 SP 典型的高中锋，可能在这个位置效果会更好一些。这样的话，姆巴佩、贝林厄姆的发挥都不会受到影响。但是我觉得 从弗洛伦蒂诺的角度，可能他请来穆里尼奥也想表达的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以姆巴佩为核心拿到冠军，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那这个点我觉得是可能是在给穆里尼奥希望达到的一个战术的目标吧，或战略上的目标。但是要我知无要我说，如果要以现在的这个战术打巴萨，这赛季的巴萨，我估计大概率要崩盘。
1: 嗯，这确实是一个难题，但问题是你真要把姆巴佩摁在替补席，别说弗洛伦蒂诺不答应，好多球迷他也不答应啊，对吧？这个怎么去解决？
3: 球迷我觉得现在好多人都看明白了，姆巴佩真的在场上的副作用可能效能要大一些，可能。
1: 那这个里边可能就牵扯到不仅仅是足球层面的判断了。是吧，这可能又牵扯到皇马本身，大家所谓说好莱坞它本身的这种是非和所谓的这种讨论。
3: 对，你有一个视频我不知道球迷朋友看到没有，就是在伯纳乌的通道里面，弗洛伦蒂诺挨个跟队员打招呼，他跟贝林厄姆跟维尼修斯就是浅尝辄止，但是跟姆巴佩打招呼特别亲热，大家开玩笑这可能真是自己的干儿子。开个玩笑啊，
1: 某种程度上就怕这个牵扯到不仅仅是足球方面的这个讨论，或者介入到这方面的这个因素，可能对穆里尼奥来讲也为难。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恩佐，曼城这边呢轻取波尔图，恩佐哈兰德又有连线。恩佐毕竟刚刚来，当然大家说他和马雷斯卡是老相识，而且以前搭的就不错，但他毕竟是曼城的新体系啊。
3: 嗯，在这个体系里面，我觉得恩佐的及时的插上。因为前腰位置可能用的像切尔基啊，用福登啊这些的，他可能觉得恩佐还是从中场位置，但是放在中场位置并不影响啊恩佐的前插，他的前插啊，你看在比赛中一度非常接近跟哈兰德平行的位置，这就是我说的他的一个从后插上啊，他会吸引对方防线的注意力和中位，那可能你会有人去偏移，你要去照顾恩佐插上的空当，这样的话实际上是给哈兰德拉开更多的空间，然后恩佐的后插上呢，这可能在之前呢，瓜迪奥拉也考虑过，要不要有人去帮衬一下哈兰德？他用的谁啊？用的赖因德斯，但是赖因德斯呢，球商和技术他不如恩佐，恩佐上去以后啊，他能传球，打门那一下也可以，有不错的脚法，最主要的在意识，什么时候该插插哪儿啊？怎么去给哈兰德带人？在这点上，他的球商。他的能力我觉得要全面压于赖因德斯，要不然赖因德斯也不会离开曼城，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呢，等于恩佐插上以后，他可以形成一个二前锋，也可以形成一个双前腰，那这样的话某种程度上就像德布劳内时期的问题，后德布劳内时期的问题就得到解决了，我也可能不需要太专一的传球手直接找哈兰德，我现在可能是需要有人在哈兰德身边不断的去帮他找到更多的进攻空间，然后两个边锋再把进攻的宽度拉开，这样的对方防线中间的空档就会露出更多，所以我觉得恩佐的到来啊，马雷斯卡带着一个执念，这是有道理的，这是他用的最熟的人，在切尔西把他彻底培养成了一个前腰位置的球员，那在这点上我觉得到了曼城，我觉得他的战术的权重会优先于所有球员。
1: 我们接下来看看恩佐在曼城会不会展开一段奇妙的旅程啊，很有意思。毕竟在切尔西最后过得并不愉快，但是在曼城碰到了老熟人，而且大家现在非常仰仗他，看看有这样的一个土壤能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看一看明天的这个比赛吧，很有意思。巴萨打菲耶诺德，斯图加特打维京，然后巴黎圣日耳曼打布拉迪斯拉发，那不勒斯对阿森纳，利物浦对马竞，葡萄牙体育对加拉塔萨雷。这里面可能大家从名气和硬实力对比上来讲，利物浦打马竞，这会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强强对话吗？
3: 上个赛季俩人就碰过，当时在这个球场六分钟利物浦就两球领先啊，但是后来被马竞顽强的扳平之后，范戴克的绝杀。那这赛季呢，我觉得两支球队其实可能都有各自的问题吧。利物浦这边伊劳拉接手之后呢，现在看状态并没有特别好，没有打出像伯恩茅斯啊那种疯狂的压迫式足球，上一轮比赛算是第一次能够零封，赢了伊布斯维奇，但毕竟对手是升班马嘛，你前面的比赛打诺丁汉打纽卡居然都没拿下来，而且还都丢两个球，所以在进攻和防守端呢，我觉得进攻现在看还行，三场比赛场均两个球， 伊萨克的状态也挺好，现在看呢进攻体系慢慢接近完成了，但是防守两个边后卫上去以后，然后在进攻力度的同时能不能及时的回防到位，科尔科茨和弗林彭现在看似乎也没有达到他的要求啊，全攻全守的这种要求，所以对于利物浦来说呢，阵容上的短板还是比较明显的。马竞呢，我觉得大家可能最担心的就实际上是在这个夏天小蜘蛛的转会闹剧，
1: 是
3: 这个给球队其实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而且呢再加上斯波特有伤，实际上队里没有中锋了，最后时刻才弄了一个这个乔纳森戴维，那是临时补了这么一个人，但是呢你说在联赛里面踢得磕磕绊绊，平了比利亚雷亚尔，输给了 B 八，周末的时候输 B 八输的是完败，所以呢，作为这客场来说呢，马竞的防守一样，他的这个丢球数现在看也是跟利物浦的问题存在，同样存在，就是过去的三中卫体系现在变成四后卫体系啊，很难做到说稳健不丢球。前面进攻呢，你说有卢克曼，有小蜘蛛，然后包括还有已经离开的格列兹曼，一度还是可以的，能够通过进攻来去周旋。但是我觉得现在格列兹曼也走了，小蜘蛛呢，现在这场比赛肯定不会首发，那前面只能靠卢克曼和乔纳森戴维，还有一个就是他的亲儿子，那这个小西蒙尼在两个边路发起冲击。但是说实在的，现在的铁血马竞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风格了，而且呢，到了英伦赛场。好像西班牙球队到了英国踢啊，一个是天气，还有一个对方的这种高压比赛强度，我真觉得你没有巴萨那种控制能力，你会承受不住这种冲击啊，就说白了就是冲几次，来回几次冲刺啊，来回那拉扯你就可能就跟不上了，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客场马竞凶多吉少，估计大概率还是要输球，毕竟利物浦的攻击力还是存在的。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大巴黎阿森纳，这上个赛季的冠亚军啊，今天晚上都要登场。
3: 嗯，
1: 这个大巴黎呢，法甲开始之后这状态不是一般的差啊，本来大家说哎，可能调一场，可能调两场，哎，调着调着怎么始终找不到机会，但是毕竟这是欧冠，而且上来第一场看上去对他们来讲是个软柿子，但这个软柿子到底是个大礼包还是个炸药包？
3: 赢肯定没问题，就是看能不能大胜啊。我觉得对手这斯洛伐克的，你说布拉迪斯拉发，他这个整个全队身价才相当于巴黎的一个零头，主教练呢倒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亚亚图雷，应该说俱乐部对他的这个支持呢还可以，但是说实在的，他在转会市场的体量他肯定是没法跟欧洲的这种主流球队相提并论。那在斯洛伐克超呢，这赛季的起步其实也一般，只不过他一路的欧冠的附加赛他走过来还是算是比较顽强，可是他一路过来的淘汰的对手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强，采列啊，包括什么波德布雷佐瓦呀，包括还有伊比利亚1999什么这些队伍，反正我觉得几乎也是在对等的情况下，图雷这边呢凭借顽强的防守在客场跟对方比方拼个平，主场来一个小胜，最终艰难完成晋级。其实他能够晋级到欧冠正赛已经算成功了，我觉得在这个客场你说去迎战卫冕冠军巴黎，我觉得再拉胯这个比赛我个人觉得也不太可能出现意外，无非就是赢一个赢俩还是赢仨的问题。图雷的球队你说你这场比赛你控制你打防反，但是你大部分时间可能被巴黎摁着，因为他的整个的中场的控制力还是很强的，如果一开场巴黎再采取一个高位那抢一个开局，那这比赛基本上就是对于这个布拉迪斯拉发就交代了。
1: 嗯，我们最后来说说阿森纳吧。阿森纳客场打那不勒斯，这个赛季阿森纳不仅有阵容上的补强，而且毕竟是英超冠军的身份，之前的英超联赛也是一路连胜，尤其打切尔西这场，大家说不但赢了，比赛质量很多球迷说可以，是吧？不像过去有点这个苟着踢，我先混到三分再说。这今年有点像以往的阿森纳了，就确实敢打对攻，这个场面你有来有回。说，但是这种去打欧冠到底是个好事儿，还是一个比较冒风险的事儿？因为毕竟考虑到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后遗症的影响，说现在大家就状态真的就调回来了吗？
3: 阿森纳，我觉得胜在了他也是， 就是体系已经出来了，然后呢人员板凳深度也够。你看他赛季初其实也经历了伤病，现在你说萨里巴廷贝尔这些还打不了，哎，但是他依然补了这个相应的人员，你包括买断因卡皮耶，然后卡拉菲奥里的状态也不错，然后中场你赖斯不上赛季累吗，我再补一个这个吉马良斯，那虽然可能你这个马丁内利走了，我又补了个错利斯，那错利斯从射击盾到达切尔西，我觉得他的这个在左路发挥比马丁内利踢的要更聪明，然后你别忘了还有埃泽，那对吧，然后你这个中锋的位置现在哈弗茨发挥的也不错，哲凯赖什这都基本上都属于坐凉板凳，所以呢阿森纳的体系呢在于稳定，稳定的在于什么呢，我后防我轻易的不会丢球，虽然他可能打切尔西的时候遭遇了一个神仙球先丢了，但是他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最终还是给打回来了，所以他这个体系的稳定性我觉得在全欧洲咱们能数的就是经历了这几个赛季沉淀下来的阿森纳、拜仁，然后包括巴萨，这大家一想闭眼一想大概的阵容人员站位非常的固定，而且呢他不会出现意外啊。当然你不要拿拜仁上一轮啊，这个大联赛那个0-0啊，这个说是偶尔的会有这种意外，但是呢打意甲的球队我觉得从身体对抗、比赛节奏、定位球，其实这都是阿森纳的这个进攻手段，如果这个那不勒斯压上来进攻的话，那其实阿森纳的反击也很犀利，只不过我觉得今天对阿森纳来说啊，大家可能要留意的是他面临着一个艰苦的四连克，从这场比赛完了以后他连续打两场英超一场英联，连续四个客场，这个对于阿森纳来说可能会是一个考验，如何完成一个阵容上的轮换这个就算你板凳深度厚，但是呢你也要能保证上来的替补来之能用即插即用，所以我觉得呢那不勒斯的节奏是偏慢的，阿莱格里大家都知道他本身也刚接手那不勒斯，他也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你别忘了他可是在上周末他可是输给了国际米兰，客场输了，而且在主场他输给了科莫，他两连败，所以我觉得打阿森纳来说他要是求稳，我争取拿一分啊，我觉得还好，我苟住，我三中卫苟住，那但是如果你要冒进说我想拿三分，我觉得那他肯定会掉坑里，阿森纳的由守转攻的速度包括单兵能力我觉得都非常强，所以今天呢我觉得就是对于那不勒斯来说看他的比赛态度，还有一个就是把比赛的执行力先保证别先丢球啊，不要给阿森纳太多的反击和定位球机会，阿森纳就是看今天会不会做阵容上的轮换，因为你周末打切尔西的时候那比赛的节奏很快，这场比赛可能要进行阵容的轮换所以这场比赛我预计啊可能进球不会太多，踢得不会特精彩啊，但是呢输赢也可能就在一个球之间，
1: 是无论如何新的赛季欧冠正赛已经开始了，这也就意味着豪门的这样一个新赛季的目标已经清晰地展现在各位的面前了，虽然有个世界杯的影响，但毕竟这还只是刚开始，对吧，真的打到淘汰赛了，也许各支豪门才会真正露出他们的獠牙，在此之前我们先密切地关注他们在调整状态的过程当中到底会有一些怎样的表现，也谢谢朱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足球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欧冠的最新点评，谢谢。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回到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女篮。2026年女篮世界杯四分之决赛资格赛，中国队对阵波多黎各队的比赛即将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后打响。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连线篮球评论员寇宇豪来前瞻一下这场比赛。寇宇豪，晚上好。
6: 早上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可以看到今晚这场淘汰赛中国女篮的首发阵容了？
6: 现在还看不到，因为国际篮联的比赛呢，它这个首发阵容公布的没有这么早，距离开球还有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吧。不过我感觉既然我们小组赛的首发阵容这么稳定，那而且上一场比赛最后打意大利打得这么好，所以淘汰赛不会轻易在首发阵容上做调整的。每个位置应该都还是蛮固定的，韩旭中锋，然后这个陈明玲打大前锋，然后呢这个其他位置上张曼曼，然后杨舒雨，然后 这个都是我们现在首发阵容当中比较重要的这个持球的核心，或者说是后场组织的核心，就是还是主要就这么一套阵容吧。
1: 在上一场比赛打意大利，刚才你也谈到了，就是如果和之前打捷克队相比，会有一个球迷们观感上有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不但赢了，而且场面也好看，很多的配合也打出来了。但是大家也担心说，主要看韩旭和这个杨舒宇两个人之间的挡拆，说这是名牌啊。那波多黎各他的身体强壮，作风也硬朗，球速也快，会不会有意识的会针对我们的这个名牌进行一个相应的防守？那我们还有比如说第三条路吗？或者我们被针对之后应该怎么办？
6: 我觉得这事儿啊是这样，就是咱们呢肯定是名牌了，就是咱们最好用的就是杨舒宇跟这个韩旭两个人的二人转。对于对手来说呢，肯定是重点防范。但是呢，就对于咱们来说啊，咱们从分组抽签之后啊，就一直把这个意大利当成潜在的最大对手去研究。那我觉得呢，既然我们做到这一步，肯定也会去研究潜在的淘汰赛十二进八的对手，就是土耳其和波多黎各。我觉得这两个对手我们肯定也是做重点研究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这场球不算是遭遇战。咱们肯定跟这个波多黎各呢比较熟悉，这么多年这个热身赛啊，来来回回的也没少打，包括今年夏天咱们也跟波多黎各其实打过一场热身赛啊，当时这个没有韩旭，咱们是63-70输了。所以说我觉得咱们对于对手的准备和了解程度是足够的。那此外就是在韩旭跟杨舒宇这两个人如果是被重点盯防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罗新玉这个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他的三分能开，然后作为首发阵容当中的另一个得分点，我觉得是对整个中国女篮的这个进攻立体化是很重要。那此外就是我觉得波多黎各他也会想到这些，就是对于罗新玉的三分啊、空切啊会重点盯防。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其实需要更多的人站出来。你比如说张曼曼，就是可能他之前的小组赛也在关键时候进过三分球，那今天可能有一些球需要他敢于去更多的出手，我觉得这个是一定的。那此外就是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说呢，因为波多黎各这个球队啊，他确实是作风比较硬，而且呢他赢土耳其是逆转，他跟这个捷克啊、意大利他不太一样。因为你像捷克那场球咱们最后能死里逃生，一定程度上是对手后继乏力。但是呢这个波多黎各他虽然是一个美洲球队，但是他的这个作风比较硬朗，他打土耳其是最后一节逆转，然后相当于是死里逃生了，他不存在这个说后继乏力的这个问题。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这尽管说你可能做了充足的准备，但是这一定是一场艰难的比赛。波多黎各呢，他是高强度的防守，然后打反击打速度，同时呢他会抢一定的外线三分，尽管他的这个命中率呢可能很一般，但是这就是他的打法，搏杀式的打法。那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你要避免的是什么呢？就避免像打捷克的时候出现那么多的失误。那你一旦被对手频繁的打出反击，上分很快，然后你的阵脚一乱，你的这个局面就可能会失控。我觉得中国队还是要很好的明确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在内线上是绝对具备很大优势的，尤其是在高度上啊，我们有韩旭，我们有张子宇。那波多黎各呢，他阵中有一个规划的中锋啊，2.01米，但是他除了这个规划的中锋之外，他剩下的所有球员的身高最高就1.8米，就都在1.8米以下。所以我们要明确自己的优势在哪儿，并且持续的持之以恒的在场上把我们的优势尽可能发挥到最大化，这样呢才是我们能够最后晋级到前八的最大的砝码。
1: 看到这个听众和球迷朋友的留言啊，有的要说防波多黎各的外线，有的说波多黎各小个子多，那个速度可以，还有的朋友在预测说女篮能不能赢到波多黎各15分，这个会不会有点过于乐观？
6: 我觉得太乐观了。我觉得这场球一定不简单，因为呢波多黎各他之前小组赛啊，面对澳大利亚面对比利时，打澳大利亚是输16分，打比利时就输12分，然后呢他最后逆转赢土耳其，就是他一直是不被看好的一方。 但是波多黎各其实每一场球他都有着不错的比赛内容和比赛硬度。当然我想另外说一点啊，就是今年的澳大利亚和今年的比利时这两支球队的状态都没有那么好，所以呢就是赢波多黎各十几分可能并不是说波多黎各这支球队有多强。我觉得在客观的实力上、阵容上以及状态的走势上，中国女篮这场球明显我们是上风球，就是我们不要说妄自菲薄，我们这个虽然之前小组赛大比分输美国，然后打捷克那场球虽然赢了，但是打得也挺臭的，但是我们现在整体的纸面实力也好、精气神也好啊，都是要比波多黎各更好的，所以我们就是要摆正自己的心态，明确好我们的优势，做好困难的准备。这场球一定会非常艰难，但是我觉得中国啊是涉险过关，就是我觉得中国还是能够经过一番苦战最后能够晋级的。
1: 如果以这支中国女篮出征世界杯之前我们探讨的目标来讲，这个八强是他们当时定的这个最低也是最现实的一个目标，所以围绕这个目标，既然有可能把这个路线图做过一个清晰的研究，对波多黎各的研究应该也是很透彻的。这场比赛从大家的心态来讲，特别是赢了意大利之后，是不是就拿它当决赛去打了？
6: 我觉得简而言之是的，因为你这场球打完波多黎各呀，你后边八进四抽签打法国，那我觉得就说实在的，以现在中国女篮的这个水平跟法国是很难抗衡的。今年法国的这个状态和实力啊，我觉得是最有希望给美国队造成威胁的一支球队。法国队现在整体的状态，包括他阵容这个加比约利姆斯的状态确实都很好，所以说我觉得，对于中国女篮来说，我们不要想那么远，就是你在现在新老交替的阶段，你在这个阶段把目光放到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的情况之下，那你这一届世界杯，啊，就是完成你的既定目标，然后让新的队员更好的融入，收获大赛经验。然后呢，我觉得就是你让他们赢球，然后完成这个最低的一个目标，对于他们信心的收获积累是一定是有的，有助于帮助他们后边的训练呀、比赛呀都是有帮助的。所以这场球对于中国女篮未来的战略意义，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
1: 是，我们会共同关注，也期待着中国女篮给我们传来好消息。也谢谢寇宇豪这一时段给我们电话连线前瞻即将开打的女篮世界杯这场中国队同波多黎各的淘汰赛，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9号，欧盟委员会批准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欧盟委员会表示，此次紧急援助决定是在西班牙8月24号提出相关请求后做出的，资金将用于加强边境监控和保护，完善安全基础设施，包括热成像摄像机观测技术、浮标系统和水下无人机等，以及增派人员和设备投入。此外，资金还将用于设立移民筛查设施，支持遣返非法滞留在休达的人员，并提升当地接待能力，包括接收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欧盟委员会同时协调调动欧盟有关机构提供支持，欧洲边境管理局、欧洲刑警组织和欧盟庇护署将进一步加强支持西班牙政府应对休达局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这是中国海警局连续第11年组织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记者从上海市医疗保障局获悉，从今年10月1号起，上海医保新政将落地实施。根据新政，正常参加上海职工医保含生育保险的生育妇女，42项围产检查费用纳入医保全额支付。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9号表示，尽管德国选择党近日在德东部萨安州议会选举中取得显著进展，但未能获得绝对多数，其凭借现有政策也无法在德国赢得绝对多数支持。受中东地区最新冲突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走高，11月份交货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突破每桶100美元。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号1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69人。此刻提示：明天是教师节。教师节当天，我国大部地区降水较少，整体将呈现中东部晴朗舒适、华西地区多雨的天气格局。老师们不妨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出行与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

0: 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不知道您是否有这种感觉，在这个暑假，身边不少朋友的旅游方式都悄悄地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放弃那种特种兵式打卡集邮的旅游模式，转而开始追求一种节奏更慢更松弛的疗愈型旅行。其实我们从来不缺少适合这种休闲疗愈式旅游的城市，他们或许没有一线城市的璀璨霓虹，却恰好保留了生活本该有的温度和节奏。如果您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些城市拥有一些共同的特质，比如说他们的规模不算太大，大多是传统意义上的二三线城市，又比如说他们大都拥有深厚的历史积淀，虽然不刻意张扬，但也能让传统与文化如空气一般弥漫在街巷间，而且他们的市井生活一定是热气腾腾却又不慌不忙的。一碗面，一颗水果，一段故事，都能让人安心地坐下来。这些城市散布在大江南北，却共同提供了一种对抗焦虑的方式，不争不抢，不急不躁。那么这些适合休闲疗愈的城市里，究竟藏着怎样让人安心的风物与生活节奏？当一座城市放下了匆忙，它又会用怎样的日常抚慰一位位到此的游客呢？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这几座各具特色的治愈之城，开启一场漫想之旅。我们今天行程的第一站将会前往四川宜宾。宜宾有一个称号，叫做万里长江第一城，澎湃的金沙江与舒缓的岷江在此交汇，长江的序章从这里写起。这座城市的气质恰如两江汇流，既有金沙江的刚烈，又有岷江的温婉。千年的码头文化让宜宾人骨子里透着一股与江共生的从容，但宜宾的治愈感远不止江水。北宋文人黄庭坚被贬谪到此，他没有怨愤，反倒在山谷间效仿王羲之的曲水流觞，凿石筑池，讲学授徒，用3年时间让这座西南边城开启了诗书礼义之风。可以这么说，宜宾是一座能让人安顿下来的城市，既能安顿历史上失意的文人，也能安顿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客，甚至就连宜宾这个名字取的也是适宜宾客之意。这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城市，能够被江水滋养得如此从容？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脉春秋》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1: 凌晨6点，宜宾的街道刚刚苏醒，一家家燃面馆就已经热闹起来。师傅们把煮好的面高高挑起，用力甩干水分，再淋上红油等佐料，整个过程不超过2分钟。面何以称燃？据当地人说，一是红油裹面，色泽如焰；二是油重无水，一点即着。燃面今天是宜宾的一张味道名片，而在曾经的过往中，无数的码头工人正是从这碗火辣鲜香的面开启了一天的劳作。据宜宾市志记载，宜宾古城最鼎盛时 各港口有大小木船1000余只，船工船民3万余人。昔日的宜宾古城，航运便是生活的全部。而这份与江共生、靠水谋生的基因血脉，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奠定。宜宾位于四川省的南缘，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两个截然不同的地理板块在此剧烈碰撞，塑造了宜宾复杂的地理结构。公元前182年，西汉高后6年，宜宾先民在这里修筑了博道城。在此后千年的岁月中，古城因洪水和战争几经迁移，博道城所在的区域被称为戎州，后又改称叙州。但无论名字几经更迭，城址始终围绕着一片江水交汇的土地，不曾偏离。合江门位于宜宾古城的东侧，这是当地最热闹的网红打卡地之一。在合江门的脚下，两条江水完成了最后的相融，以长江之名向东奔流。因此，合江门还有另一个名字——三江口。这里是万里长江的起点，也是宜宾古城的原点。从这里出发，沿长江东下，是重庆、武汉、南京，直抵大海。顺着岷江北上，是富庶的成都平原。向南，金沙江与五尺道并行，到达云贵高原腹地。自古以来，宜宾是中国西南地区通往东部地区最重要的水路交通枢纽之一。长江上游第一个四方通衢的十字路口，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城。
2: 长江沿线有很多的城市，但不是每一个城市都能成为枢纽。枢纽最重要的不是临江，是汇流。也就是说，枢纽要具备干支流交汇，特别是通过干流、通过支流、通过区域性的水系廊道，能够把整个片区的要素物资都汇聚起来。宜宾有了金沙江和岷江两江交汇形成的长江水系的网络，最终呢，它就由一个交通的小镇、商贸的小镇变成了具有区域辐射影响力的大城市。
1: 每到晚上，东街夜市准时点亮宜宾的夜生活。东街因地处城中心大十字的东侧而得名。漫步东街尽头，抬头便能看到一座飞檐斗拱的巍峨楼阁拔地而起，这曾是宜宾古城最高的建筑——大观楼。它重建于公元1765年，以28米的高度成为昔日古城的制高点，更是整座古城的坐标原点。以大观楼为锚点，古城铺开一张规整的棋盘，纵横交错的主街主次分明，处处透着方正严整的营城思想。但仔细观察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六座城门西北各开一门，东面南面却开了4座，在严谨的布局中似乎并不对称。然而把视野拓展到3条江水之上，一切就豁然开朗。以与长江正对的合江门为核心，5座通往水路的城门向两翼的岷江、金沙江对称展开。城门的朝向、街巷的走向、码头的布局，都以3条江的航道为城市营建的重要参照。6座渡口、数十个码头， 沿着岷江和金沙江的岸线一字排开，把三江

0: 暗线连成一张网，而站房街、走马街、马掌街、潼关码头这些地名沿着江岸向内延伸，把码头的喧嚣引向城内。这是一座把江河当作心脏来跳动的城市。
1: 宜宾的晨光与烟火让人几乎忘却了时间，它确实配得上适宜宾客这四个字。那么当我们沿着长江顺流而下，还能遇到哪些适宜休闲旅居的城市？它们又有哪些独到之处？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江河恋》之后，我们接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陆轮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

0: 长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从宜宾顺长江而下，离开四川进入湖北，便来到了长江上游与中游结合部的关键城市宜昌。这里是三峡的门户，西陵峡的入口，也是诗人屈原的故里。宜昌市秭归县就位于西陵峡口，当地人把这一段长江称为峡江。一个峡字道出了这里山与水的紧密缠绕，而宜昌的治愈便因此多了一层峡江的深邃。宜昌是一座慢节奏的城市，船行峡江要慢，既为了行船安全，也为了能看尽两岸风光。人们的生活要慢，仅可以坐在岸边，让江风把疲惫吹散，就那样安安静静地等一场日落。对游客而言，宜昌的魅力就在于它从不刻意讨好谁，它只是安静地待在峡江边，等着你走近，然后自然而然地把脚步放慢。宜昌下辖的秭归县便是这种峡江式治愈最为生动的一个缩影。这里出产著名的轮碗脐橙，从开花到成熟要经历整整13个月的漫长等待，仿佛这片土地上的一切都懂得用时间去换取最甘甜的结果。那么当一座城市连果实都学会了等待，它又会为人们奉献怎样的甘甜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3: 从巫峡继续向下游行进，我们便进入了西陵峡。它全长76公里，是三峡中最长的峡谷。宜昌市秭归县就位于西陵峡口，当地人把这一段长江称为峡江。秭归是著名的诗人屈原的故乡，规模宏大的屈原祠就坐落在江边的凤凰山上，与三峡大坝隔江相望。
4: 秭归县是长江边上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县城，我们摄制组来到之后啊，听说当地有一种特色的物产叫做脐橙，据说味道特别的香甜。大诗人屈原还专门写过一篇橘颂，不知道是不是吃了家乡的柑橘之后有感而发的，我们现在就去了解一下。就是脐
3: 橙，在9章《橘颂》中，屈原写道：“后黄家树，橘来福兮。寿命不迁，生南国兮。”大意是天地间的佳美橘树，生下来就适应这方水土，领受了不再迁徙的使命，便永远生活在南楚大地上。屈原托五言志，表达了自己的品格与理想。秭归有中国脐橙之乡的美名，我们前往脐橙产值破亿元的邓家坡村采访。邓家坡村两面临水，一边是长江，一边是童庄河，最高海拔670米，形成了独特的峡江低山河谷小气候，日照充足，风干少雨，虫害少，非常适合种植脐橙。
4: 一进入园子呀，就觉得特别的密集，
5: 对，
4: 果树与果树之间的距离啊并不大， 除了人走的过道之外，几乎能看到的土地都种上了橙子。
5: 对，是的。
4: 而且每棵橙子树呢都不是特别高。这一棵树有多少年了？
5: 这棵树是30多年了。
3: 30多年的果树正处于盛果期，每棵树能结果150斤左右，价格最高时能卖到1800多元。
5: 有一股清香味的，清香味的，
4: 浓的就像精油一样。
5: 对，这是红橙，这就是
4: 它的瓤是红的。
5: 对，
4: 那现在能吃吗？
5: 现在能吃，就是甜度，口感还达不到
3: 最。中华红属于晚熟品种，生长周期长，前一年春季开花，第二年春天果子才成熟。
4: 现在啊，咬一口，这个果汁呢还是酸甜酸甜的。
5: 对，酸甜的。
4: 那等到成熟之后呢，是什么口感？
5: 成熟的口感是清香味，
4: 甜度呢？
5: 甜度非常的甜，容易化渣。
4: 化渣？
5: 哎，对，化渣。
4: 就是入口
5: 就化了。哇。
4: 真想等到来年4月份再过来果园里面品尝啊！
5: 欢迎你们。
3: 何宝良告诉我们，秭归的柑橘种植有着久远的历史，从1959年开始引种脐橙，1978年成为中国四大外贸脐橙出口基地之一。最近几年，脐橙的品种更加丰富，因为在不同的季节成熟，所以秭归一年四季都能收获新鲜果实。特别是从2012年开始大规模上市的轮碗脐橙，它比其他品种的脐橙晚2-3个月成熟，错峰上市，弥补了脐橙市场的春季空档。拍摄时还不是轮碗成熟的时候，但在一棵果树的顶端，我们发现了一个金黄色的脐橙。何宝亮说，这是6月份采摘时被漏掉的果子。
5: 这个反青呢？
4: 这叫反青。
5: 这个部位呢，就是成熟期过了。成熟期过了，就是我们这所说的反青，反青呢和这个果子差
4: 的颜色，
5: 悬殊不大了。
4: 也就是说，如果错过了它的成熟期，没有把它摘下来的话，它又会变成青色。
5: 对对对，
4: 这不就是返老还童了吗？
5: 对，是啊。
4: 那就等于说，这个果子是2岁，这些果子才1岁。
5: 1岁对。
3: 轮碗脐橙有超过13个月的生长周期，积聚了400多天的养分，它的果实颗颗饱满。即便在树上多待了3-4个月，果实中依然有充足的水分。
5: 你看一下这个水分呢？这个水分，这个，
4: 水分还是很足的。
5: 对呀，是。
4: 它成熟的季节已经错过了，但是把它打开的时候，水分还是很足的。
5: 好吃。
4: 好吃。
5: 挺香的。
4: 而且真的就像您说的那样，是化渣的。
5: 对。
4: 没有渣子。纤维也很细，很少。
5: 对。
3: 为了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秭归人还发明了脐橙宴。我们在秭归县旅游美食文化研究院看到了菜肴的制作过程。这位师傅正在做的叫橙香炸肉，它是脐橙宴当中的一道主菜，菜品以脐橙做中，里面塞满当地特色的炸肉。
6: 就是我们这个肉是什么呢？就是用五花肉，然后用我们这边秭归这边的传统一种食材叫炸辣椒，是用玉米粉跟这个辣椒酱一起把它做出来的。做出来以后，那么这个里面呢，要腌制一个星期以后，那么这是我们秭归这边很多家庭里面一种做法，
4: 传统菜，
6: 传统的做法。
3: 脐橙宴一共有11道菜，菜品主要以橙皮和果肉为原料制作而成。这是研究院工作人员经过无数次试验和搭配才最终形成的一桌宴席。
2: 当我们离开长江边，向西折入群山深处，便来到了黔北重镇遵义。今天人们提到这里，大多是因为想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但遵义的另一种面孔则是被群山环抱、被凉风浸润的疗愈之城。遵义的夏天，平均气温只有24摄氏度，如此宜人的条件，让它成为了许多人旅居生活的理想目的地。在这里，人们可以泡在山野温泉里，看远山如黛，闻草木生香。 可以住进森林康养基地，在饱含富氧离子的空气里修复身心，也可以深入那些常年恒温不到20摄氏度的溶洞，来一场洞穴漫游。遵义的治愈藏在山水之间，也藏在那些愿意让人住下来不走的日常里。而最能体现这种适宜住下来的治愈生活的，或许是播州区枫香镇的花茂村。那么这样一个黔北的小村庄里，究竟藏着怎样的风物与人情，能让人来了就不想走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住乡愁栏目，一起去那里找寻答案吧。
7: 按照村集体合作社的整体规划，花茂村蔬菜基地春栽瓜苗，夏种水稻，秋植花菜，冬播菌种，一年四季田地里根肥叶壮，硕果不断。稳定的农业产出让这座黔北小村富裕起来。围绕着蔬菜基地建起的村舍村道经过修葺焕然一新。
8: 2014年、2015年贵州省推进这个美丽乡村建设，过去都是泥巴路嘛，现在都是每家有每户哈，户户通了路了，就是吧？要么就是石板路，要么就是水泥路哈，都通了每户去。
9: 我发现咱们这个住宅啊很有特点啊。你看小灰瓦、小白墙，
8: 是这么统一规划的，按照这个黔北这个啊民居的这个要求哈、来进行打造的。没盖过之前的话，有的有木房子啊，有这个砖房啦、还有土墙房子啦。
9: 它有民居有什么样的？
8: 有个七大要素，就是小青瓦、坡面房、穿斗房、雕花窗啊、转角楼、三合院、白粉墙。
7: 一栋栋白墙灰瓦的黔北民居，与青翠绿树相互掩映，错落在山间。身处大娄山脉腹地的花茂村，以山间盆地为中心，四周是延绵的山丘，纵横在山脉间的高速公路在村旁交错，北可达四川，东可至苏杭。村庄面积9.8平方公里，白蜡河从村中蜿蜒流过，润泽千亩良田。家家户户的院落里，村民修剪盆栽，装点庭院，为乡间生活添上几分雅致。
9: 你好，
10: 你好，
9: 修的很漂亮，这些树都是您种的？
10: 是我自己种的，在家啊，没有事的情况下找些事情做。
9: 你看这小房子也很有特点
10: 啊，这个房子时间有点长了，是吧？100多年了。
9: 这个房子
7: 100多年的祖屋修葺一新，保留着古朴的格局。走进家里，房屋既干净整洁又富有意境。
9: 虽说这个房子老点啊，但是你这个房间啊布置得很雅致。
10: 鸟语催人醒，蛙鸣伴梦乡，花丛蝶飞舞，帘下鱼欢荡，小河绕田野，青山披盛装，虽不比蓬莱，人可算一方。
9: 我感觉你写的这首诗啊，是你对今天生活的一种认识，从环境写到了自己的心情。
10: 现在政策好了，环境好了啊，看到我们地方安逸好，就是这种心态。
7: 这几年政府的统一规划和治理让村庄变得风景如画，也吸引着四方游客来到这里感受黔北风情，体验田园生活。每逢节假日，宽阔的村道上车水马龙，古朴的村舍间游人穿梭。靠着高效农业和旅游经济，村民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2021年，花茂村的人均收入超过了22000元。走在村庄里，随处可见的各式土陶都是村民们的手艺，不仅让村庄别有一番韵味，更见证着村庄百年的历史。花茂村人从小跟着父辈学习制陶，这门手艺正是曹平的祖父曹廷海带到这里的。相传清朝时，村庄所在之处原是一块封地，但封地主人家中变故，迁走后地变荒了，茅草丛生，
11: 荒茅田的名字便流传开来。周围的老百姓来到这里赶集交易，渐渐形成了村落。由于荒茅田地处川沿入黔的古沿道上，客商多在此落脚。四川的制陶手艺人曹廷海来到荒茅田，发现这里有丰富的陶土白泥，便定居下来，开启了第一家制陶作坊。一件陶瓷品，任何一道工序有疏漏都无法完成，做人做事也一样，唯有同心才能成事。那一次曹家的作坊损失惨重，但曹廷海没有责罚犯错的学徒，他意识到这种情况应该是荒茅田的风气所致，于是他自掏腰包给村民们建起了一座川剧戏台。
12: 我们当地人也有不好的这种习惯，这种生活习惯不好嘛，就是喝喝酒啊、抽烟啦、啊，或者是打牌呀、啊。他就为了要杜绝这个事情，不允许他们给搞这个了，他就给修了一个戏楼，还买了一套安息多管的那些鱼哎乐器，全部都教他们嘛，
13: 就是让他们有一个非常良好的生活习惯。
11: 闲暇时间，村民们相约听戏唱戏，人们改掉了陋习。良好的风气在村里树立起来，学徒们有了精气神儿，村里的制陶工艺也不断提升。岁月流转，在无数次的分工合作中，村民们积累着经验，也把同心共赢的道理通过陶艺传递给后世子孙。农时耕种，闲时制陶，村民们靠着一门手艺安居乐业，村里的窑火日夜不断。共和国成立后，昔日的荒茅田正式改名为花茂村，蕴含着花繁叶茂的美好寓意。
2: 我们旅程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一座离天空很近的城市西宁。很多人对青藏高原的想象是苍凉与贫瘠，但西宁却打破了人们这种固有印象。30多年间，这里的南山与北山的森林覆盖率大幅度提升，曾经的荒山如今变成了西宁的城市绿肺。绿色改善的不仅是生态，还有这座城市的气质。2025年，西宁空气质量优良的天数比例超过了90%，夏天的平均气温只有10几度，整座城市像一台巨大的自然空调。走在黄水河畔的湿地公园，水鸟栖息，绿道绵延，市民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外地游客也常常因此放慢了脚步。从荒山到林海，从风沙到清风，西宁的疗愈感不只来自风景，更来自这座城市与自然重修旧好的故事本身。它是一种被时间印证过的温柔，一种让来过的人不自觉深呼吸的松弛。而这种变化少不了无数林业工作者辛苦的努力。下面就让我们跟随纪录片《河黄三章》，聆听其中一位林业工作者的经历，了解这座城市绿意背后的故事。
14: 青藏高原极致的野性壮美，孕育了独特的生灵与草木，大河与群山，也是全世界生态最脆弱地区之一。高原人民对自然万物的敬畏，对生命本质的思考从未停息。保护金字塔尖的顶级捕食者雪豹已成为全民共识，而位于金字塔底部的一草一木同样有人在长久守候。这里的人们比任何人都更渴望绿色。在万米高空上，最容易真切看清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肤。一沟一壑是地球千万年的伤疤， 想在这样一片土地上创造绿色，谈何容易？

0: 上就要退休了，但他心中的夙愿仍未完成。
1: 这个就是这个叶子，然后
2: 就是在这里的三瓣叶子，三瓣的，
3: 三瓣的，三瓣的，三瓣的，
4: 看到三瓣的就能许愿了，
5: 应该是五瓣的才能许愿，
4: 三瓣五瓣都可以啊。
6: 好了，朋友们，我们大家想想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丁香的品种只有在这儿才能看得到呢？大家想不想知道这个问题啊？
4: 想。
6: 那很多我们新沂市的丁香都是我们的张老师带着他的团队进行种质资源的保存和培育，才有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么多丁香的品种，所以我们感谢张老师向他致敬。
7: 好，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家长们。
8: 你看，我们看一下这一个吸收了杆子上的营养来生长，那如果它不生根的话，
9: 它的营养用完了，没有营养。
8: 对，这位小朋友说的对，现在这个根系呢还没有长出来，但是这个根还没有完全活，现在不能判断它活了吧没活。给每个小朋友都送一个好不好？
10: 好。
8: 愿意要不要？
10: 要。
8: 那好，
4: 但是它高不高？我家可没有那么高。
8: 你可以把它修剪，慢慢的修剪，你等你上到高中的时候，这个花已经很好了，跟你一样茁壮成长。
11: 从一个种子到这么大花，那就要十年左右了。
12: 十年你们都多大了呀？是不是
13: 我八岁了？十年以后就十八
11: 啊，对呀，是不是？所以从一颗小种子，然后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是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的。
12: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是不是啊？
0: 西宁打破了人们对于西北和高原的固有印象，公园与绿地在城市的空隙中肆意生长，南山与北山30年间从荒山变林莽，是中国干旱山区规模绿化史上的奇迹，更是人类与大自然共同书写的一段历史。不知疲倦的种树，周而复始的浇水，这是几代西宁人的集体回忆，也是张锦梅的青春岁月。耐寒、耐旱、耐瘠薄的丁香是高原地区优良的乡土树种，就像生活在高原上的人民一样，丁香从不畏惧艰苦的生活环境。
8: 卷着什么？
0: 1985年，张锦梅考上青海省农林学校，同年丁香被选为西宁市花，二者的缘分就此展开。
8: 当时确确实实是我们看到的那个山上寸草不生，当时想着有一棵树的时候，夏天就是想躲起来乘个凉嘛。
0: 从一棵树的渴望，到如今西宁大街小巷的150万株丁香，一个最朴素的愿望被张锦梅和同事们以一种最浪漫的方式实现。每年进入春夏之际，西宁上空开始变得香气扑鼻，在寺院，在街巷，在公园，在林幽小径，在乡村，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丁香花肆意开放。2020年，张锦梅与同事们在西宁林科所建立了我国首个丁香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
8: 老百姓就不是说三年学个卖卖人，一辈子学不了一个张家人。
0: 张锦梅退休前的最后一个愿望是选育一个名为西宁丁香的品种，献给这座像丁香一样坚韧的城市。

0: 今天我们行程的最后一站将会来到黄海之滨的烟台。如果说前四座城市的治愈来自江河、峡谷、乡野与高原，那么烟台的治愈则来自大海与日常。叶圣陶先生曾这样评价烟台：有浪无声，有鱼无腥，凉而又爽。这里的海风是轻缓的，这里的夏天是没有旱蜜的。而烟台最动人的治愈或许不在海边，而在一条公交车线路十七路上，被当地人称为最美公交线路。它沿着海岸线缓缓行驶，全程只要一块钱，连接着烟台最美的风景和最浪漫的故事。那么一辆公交车究竟能承载多少温情与浪漫？当海风穿过车窗，烟台人又如何在日常的颠簸中活出不慌不忙的从容？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烟台找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因为大海，烟台成为了中国避暑纳凉的旅游胜地。有浪无声，有鱼无腥，凉而又爽，这是叶圣陶先生对烟台的评价。夏日的烟台，微风吹拂，海风轻缓，人们一起涌向海边，在凉爽的海水里畅游，感受大海深邃的韵律。烟台的名字源于烟台山，烟台山矗立在烟台市芝罘区的海边，海拔高度42.5米，面积约45公顷。山顶的灯塔及导航观光于一体，是烟台市的地标建筑。站在灯塔的观光平台上，烟台市的景色一览无余。
2: 咱们这个烟台这个位置啊，往东看是一条海岸线，这条海岸线被烟台人称为一个我们城市的一个会客厅，一个大的滨海广场。再往东呢就是大学区，像烟台大学呀、工商学院呐、这个职业学院呐都在那边。那个往南呢是咱们烟台的一个居民生活区，往西就是一个商业区和工业区。那么咱们再往北看，北边呢是有一个山，那个山呢在烟台呢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山了，它就是烟台的芝罘山。
1: 芝罘山在历史上很有名，据史料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三次登顶芝罘山寻求长生不老之药。而烟台最早的城市雏形则源于明代在这里设立的岐山守御千户所。我们走下灯塔，来到灯塔东面的一座烽火台。
2: 这个烽火台建于明洪武31年，也就是1398年。当时为了抵御这个倭寇的侵袭啊侵扰，在这上面一个制高点上面呢就建了这么一座烽火台。它的作用呢其实就是到了白天点狼烟，晚上呢举明火，是报警用的。后来呢人们就把这个烽火台呢叫成烟台，所以烟台的地名呢就由此而来。
1: 离开烟台山，我们来到了市区东边的滨海广场，这里被当地人称为市民会客厅。滨海广场西靠烟台山，东临月亮湾，南接烟台市区。海滨景观带全长1200米，这里不仅是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也是节庆时举办大型群众活动的地方。在滨海广场的海岸边，专门设计了一个亲水区，人工铺设了很多礁石，涨潮时礁石淹没在水中，退潮的时候礁石露出水面，吸引了很多人来这里赶海和戏水。如果要感受烟台的城市风貌，还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那就是乘坐公交车。近年来随着市区的扩展，烟台的交通设施也在持续提升，公交线路逐年增多，其中17路公交车在当地可以说无人不知，它被称为烟台最美的公交线路。我们来到了17路公交车的车站。
2: 这个 咱们现在位置离海边很近，然后咱们现在呢右手边呢就是火车站，如果从外地来的朋友啊下了火车就可以乘坐咱们的烟台的17路2层80空调汽车，这个车呢直接沿着咱们那个海岸路啊一直往东走，可以赏尽烟台的最美的风景。全程呢1块钱，
3: 一块钱。这个我在网上是看到过，大家现在都把那个17路叫网红公交车，
2: 是
3: 啊，所以其实非常的方便。如果大家要是坐火车来的话，从这个火车站一出来，
1: 我们乘上了一辆17路公交车，它的线路穿越市区最繁华的商业圈和最美的海岸线，月亮湾、栈桥、海云广场、海水浴场等著名的景点都在其中。同时，它还连接着烟台的众多高等院校。17路公交车于1998年正式开通，作为烟台市第一条旅游观光线路，配备了双层观光公交车。双层公交车在当时的烟台市民眼中是一个新鲜事物，人们争先恐后，把乘坐17路公交车当作非常时髦的事情。17路公交车开通28年来，车辆随着技术的发展经历几次更新，由最早的燃油车、燃气车发展到现在的新能源纯电动汽车。乘坐17路公交车不仅能观赏烟台的城市之美，它也承载着烟台人的浪漫情怀，爱在17，爱在一起，已成为了烟台的一个城市标签。它也展现出烟台公交人用心服务、传递温暖的情怀和职业素质。公交车是展现一个城市精神风貌的窗口。1962年，烟台开通首条公交线路，当初只有9辆车，如今烟台市区已有2300多辆公交车，250多条公交线路，线路总里程5400多公里。烟台公交的发展史是烟台这座城市日新月异、与时俱进的一个缩影。我们在北极星钟表站下了车，这里紧邻着繁华的大马路。烟台开埠之后，城市发展以烟台山为中心，呈扇面形状，朝东南西三个方向扩展，形成了最早的城市格局。烟台山周围的街道也成为了烟台的老城区。大马路西至解放路全长约1300米，是烟台最老的一条马路，见证着烟台的历史和文化发展。100多年间，大马路历经改造，见证着烟台的历史变迁，也沿袭着这座城市的繁华。如今这里现代化的高楼与传统建筑交相辉映，成为了一条了解烟台历史文化的观光大道。
0: 这一路走来，我们感受了几座拥有治愈人心力量的城市的魅力。不知道您是否发现了，那些真正让人慢下来的城市，从来不需要用繁华来证明自己，他们只是安静地待在自己的位置上，守着生活本该有的样子。其实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节奏，而每一种节奏都值得被尊重。当你累了，不妨去这样的小城住上几天，不必赶路，不必打卡，只需把自己交给那里的山水与日常。你会发现，治愈从来不是一件需要刻意追求的事情，它只是在你慢下来的时候，悄悄地找上了你。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李元盛的诗歌《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由姚科为您朗诵。
2: 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得学会把自己作为礼物，谦卑地交出，而自己还得完整地站在原处。你得学会吹拂和浇水，让你浇出的部分萌芽，穿过它神秘的躯体上升，并从眼睛里长出嫩绿的叶子。多数时候，你不会如此幸运，现实远比电影悲怆。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请随时准备衰落进那一分钟漆黑的停顿。别问为什么，别试图了解，否则你会遭遇剥洋葱一样的过程。总有东西刺激你的眼睛，而且会发现它有很多层。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
3: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仁和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0: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中波1170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备的全天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00。

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经典在流行。8:00，为您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重播奇事新闻。8:30，您收听到的是千千聆听。9:00，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唱说南北重播。12:00，999音乐榜样。13:00，直播呼伦贝尔重播。14:00，您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15:00，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18:00，为您首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首播奇事新闻。18:30，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区新闻联播。19:30，您收听到的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重播奇事新闻。21:30，聆听记重播。22:00，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

阳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由周传雄演唱的歌曲。周传雄的歌曲大多是以都市抒情为核心，擅长用细腻的旋律和歌词刻画情感中的遗憾、挣扎与宿命感。他也被称为啊情歌教父。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青花》，这首歌曲是以青花为载体，将爱情比喻易碎却珍贵的瓷器，握紧住我的手，别再让我坠落。这样的歌词呢，也道尽了对爱情的执着与守候。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仍然是由周传雄演唱的《关不上的窗》。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周传雄演唱的《黄昏》，这首歌曲也是华语乐团黄昏美学的代表作品之一，将爱情的落幕比作黄昏的余晖，黄昏再美终要黑夜，这样的隐喻也深入人心。前奏的弦乐与间奏的电吉他交织，也营造出了都市男女分手后的空旷与惆怅。这首歌曲呢，也是周传雄从幕后制作人走向台前的标志性作品。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弱水三千》。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非常的经典，叫做《寂寞沙洲冷》。在这首歌曲中融合了中国风元素的抒情歌曲，歌曲呢也是采用了苏轼的《卜算子》当中的歌词，歌词用寂寞沙洲、候鸟等意象将孤独具象化，旋律朗朗上口，副歌部分的转音也成为了传唱的经典，这也是他尝试音乐风格多元化的成功之作。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吉普赛情人》。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冬天的秘密》，这是一首关于暗恋的秘密情歌。歌词中也有唱到，如果我说我真的爱你，谁来收拾这破坏的友谊。这句歌词呢，也精准地捕捉了暗恋者害怕捅破窗户纸的矛盾心理。旋律层层递进，从平缓的叙述到副歌的爆发，也将情感的压抑与挣扎展现得淋漓尽致。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仍然是由周传雄演唱的《花香》。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我的心太乱》，这也是周传雄的早期经典作品之一。在这首歌曲中啊，唱出了年轻人在情感中的迷茫和不安。歌词中有唱到我的心太乱，要一些空白，这样的歌词直白又戳心，旋律节奏轻快却又暗含无奈，是起疗伤系的情感歌的雏形。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蓝色土耳其》。

0: 在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
13: 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

0: 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0: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0: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1: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3点建议： 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2: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5: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期间。
6: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民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5: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新人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6: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7: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6: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富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8: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子里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6: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9: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添加硫与水银含氧磷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6: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里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10: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端纺纱项目。
6: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11: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 参展商孙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12: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11: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

0: 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骋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骋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骋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骋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4: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5: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0: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3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3: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0: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6: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0: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杨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3: 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 著名的

0: 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0%，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1: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1: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0: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校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1: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10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1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 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0: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0: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点10分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呼和浩特晴，22度到7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向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1: 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95次主任会议；
0: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蒙古口岸通关量持续攀升，进出境交通工具突破200万辆；
1: 黄河流域水预算推动节水型社会建设经验交流会在乌海举行；
0: 沙海蒙古马，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
1: 刘思超半生耕耘只为学子圆梦。请听详细内容。
0: 9月9号，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呼和浩特走访学校，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慰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为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提供坚实支撑。王伟忠首先来到呼和浩特市第29中学，认真听取校园建设、教育教学、学生管理等情况介绍，实地观摩教师集体备课活动。他指出，建设教育强区基点在基础教育，要把握青少年身心成长规律，坚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着眼未来发展所需的核心素养，安排教学内容，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人文情怀、创新能力。要按照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要求，在夯实学生知识基础的同时，加强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内蒙古师范大学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在边疆民族地区最早建立的高等学校，是目前全国16家中华民族共同体交叉学科建设试点中唯一的师范类高校。王伟忠来到学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详细了解基地人才队伍建设、理论课题研究、宣传教育转化、资政建言成果等情况，对基地建设取得的成效表示肯定，勉励基地教师潜心深耕学术教研。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首次提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我们有责任在贯彻主线要求、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上走在前。内蒙古师范大学要充分发挥优势，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科建设，推进相关史料搜集整理，打造数字化研究平台、可视化呈现图景，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的研究阐释。全区各级各类学校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教书育人全过程，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随后，王伟忠来到内蒙古工业大学，深入雷达技术与应用重点实验室、校史馆，实地查看教学实验仪器、特色学科建设、学校发展规划以及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等情况。他说，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关键靠人才，基础在教育。全区各高校要根据科学技术发展态势，聚焦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动态调整优化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提升教育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和贡献力。要促进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打造更多校企地联合

0: 教育强区，推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有针对性地加大政策引导和支持力度，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强化教师队伍建设，加强对教师的关心关爱，保障好教师权益，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让广大教师专心教书，敬心育人。自治区领导于慧文、于立新、苏和分别参加。
1: 内蒙古台记者赵欢报道，9月9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95次主任会议，会议决定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于9月14号到16号在呼和浩特召开。受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张韶春主持会议。会议审议了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议程草案。根据主任会议建议，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将审议《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修订草案，《文物保护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条例》草案，法律援助条例草案、学校安全条例草案、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修订草案，审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处理办法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处理办法修正草案的议案，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自治区湿地保护条例》等六件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废止《自治区地质环境保护条例》等五件地方性法规的议案。会议将审查《呼和浩特市生物制造产业创新发展促进条例》，呼和浩特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呼和浩特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决定，包头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呼伦贝尔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呼伦贝尔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决定，通辽市肉牛种源管理条例。会议将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自治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自治区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内蒙古自治区预算审查监督条例、内蒙古自治区预算绩效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自治区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文岗扩容提质工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发挥文博场馆阵地作用扩大优质文化产品供给情况的报告，关于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全区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自治区农用薄膜污染防治条例执法检查发现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工作情况的报告并进行专题询问，听取和审议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草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红范、丁秀峰、孟宪东、吴彦刚，秘书长万超奇出席会议。
2: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0: 内蒙古持续优化通关流程，升级智慧口岸建设，口岸通行活力不断释放。截至今年9月3号，全区口岸进出境交通工具较去年提前近两个月突破200万辆。请听报道。在满洲里铁路口岸，时隔6年恢复开行的中俄国际旅客列车满载运行。

0: 为适配不断回升的跨境出行需求，满洲里海关联动边检铁路部门优化运力配置，通过加挂车厢将列车席位从68座增至122座，有效提升跨境客运输送能力。自3月8号列车恢复开行以来，口岸跨境人员往来持续复苏，一至8月进出境人员 87.7 万人次，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2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48% 和 28%。 满洲里车站海关张金旭：
1: 结合当前跨境人员往来持续回升情况，我们提前完善监管预案，优化旅客现场通关作业流程，引导旅客分批进入等候区，切实改善出入境人员通关体验，保障口岸人员往来有序畅通。
0: 今年一到八月，全区出入境人员突破455万人次，同比增长22%。全区铁路口岸进出境车辆2.4万辆，同比增长8%。依托两大铁路枢纽口岸畅通优势，内蒙古中欧班列开行规模继续稳居全国首位。自治区商务厅口岸办通关协调处副处长蔡云竹：
2: 联合海关、边检等联检单位，多维度提升全品类交通工具通关服务效能，推进智慧口岸建设，持续畅通跨境人员往来和物资流通通道，全力服务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建设。
3: 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陈佳南，乌海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报道。黄河流域水预算推动节水型社会建设经验交流会9月9号在乌海市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作为全国首批水预算管理试点城市，乌海市从2022年起把全市工业企业和规模化农业企业用水全部纳入预算管理范围。企业每年12月向市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下一年度的用水预算申请，主管部门对申请单位用水预算额度进行核算，生产过程中对配置水量细化分解，逐月调度动态调整。节水突出的企业可得到奖励，用水超标的企业要花钱购买水指标。通过奖罚制度的实施，激发了企业加强技改、节约利用水资源的积极性。
0: 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地处河套平原源头，东依黄河，北靠阴山，西临乌兰布和沙漠，素有七沙二山一平原之称。70多年间，一代代治沙人在乌兰布和沙漠边缘接续奋斗，战黄沙，守绿洲。请听报道《沙海蒙古马》，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由内蒙古台记者段义娟、巴彦淖尔融媒体中心记者涂亚采制。
4: 咱们休假一般就是休假就下。
5: 在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索、花蚌和凝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然而在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磴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时成为磴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护林人。金振云：
4: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放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5: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到100米宽的防沙固沙林带。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辈的接力棒，成为磴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磴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就生活在沙漠边缘，亲眼目睹了大风裹着黄沙的狂舞情景。何文强：
6: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7: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5: 如今治沙青年突击

0: 对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虚婷和同事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郝虚婷。
1: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0: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已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现在的8天左右。与师生同行。通辽市扎鲁特旗第一中学校长刘思超，从业以来将毕生心血倾注在教育沃土，在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将学校建成全国多所重点高校优质生源培养基地。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乌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的报道。
2: 早晨8点，晨光洒满扎鲁特旗第一中学校园，朗朗读书声萦绕教学楼内。校长刘思超一如既往提前到校，走进课堂开展专题思政讲座。他摒弃空洞说教，拒绝照本宣科，结合成长故事与人生感悟，为学子们答疑解惑，提振信心，指引方向。学生姜岩。
3: 现在我们班的学风特别浓，都想成为让家乡骄傲的学生。
2: 结束各班巡讲授课后，刘思超又即刻前往教师办公室，与各学科备课组长、班主任团队座谈，打磨教学细节，优化课程方案。扎鲁特旗第一中学教师何少秀，
4: 刘校长来了之后，在他带领下，老师们思想齐、干劲儿足，课堂务实、高效，高考成绩连创新高。
2: 以前，扎鲁特旗第一中学高分生源流失率一度高达95%，众多家庭被迫背负沉重的异地求学压力。刘思超接任校长后，严格落实三个零容忍管理举措，整治校园周边网吧、游戏厅、流动无证摊贩等乱象。如今，学校高分生源实现从90%流失到零流失的彻底逆转，一本上线率从6.2%跃升至55%，本科上线率突破95.5%。扎鲁特旗第一中学青年教师王芳芳，
4: 她常说，教育是良心活，要对每一个孩子负责。我们将以她为榜样，静下心来教书，潜下心来育人。
5: 请听简讯。
0: 9月9号，2026国际骆驼研究与发展大会在阿拉善右旗开幕。会上，阿拉善盟被授予世界驼奶之都称号。
5: 9月8号，大国工匠筑旗北疆行活动暨2026年自治区北疆工匠培育对象第二期训练营在鄂尔多斯市开启筑旗实践活动。
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戈曼、张海涛，播音玉胜、立波。好听好看，
6: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7: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

0: 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9: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8: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9: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8: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9: 要是出去玩呢？
8: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0: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1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5: 是什么？
1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6: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7: 诚信是什么？
18: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19: 100年不改变。
0: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2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21: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20: 见于言而出。

0: 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 0470-312-0205。

就位，就位，就位。欢迎打卡，欢迎打卡。贝尔最潮音乐广场，音乐广场。九九九音乐榜。挖热单，挖热单，宝藏，捞宝藏。把最走心的音乐送进你的耳朵，爱音乐的你快来接招，欢迎打卡呼伦贝尔最潮音乐广场，999音乐榜样。

日子闷，茶香软，老歌最温暖。欢迎收听早间档音乐节目《经典在流行》，我是主持人严军。就让这些经典的旋律绕着烟火流转，陪您度过轻松的清晨时光。

0: 旋律，隔了很多年再听见，还会跟着轻轻哼起来。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中波1170短波3900，经典在流行，打捞蒙尘的好旋律，重启藏在音符里的旧时光。
1: 我们各自走出山下，淋过几场雪花。

很久没有听金锤的歌了，那今天我们在歌单当中又发现了金锤的一首歌《谁不是》。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段旋律，隔了很多年再听见，还会跟着轻轻哼起来。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中波1170短波3900，经典在流行。打捞蒙尘的好旋律。

黑胶的纹路转出旧时光的温度，早间的风裹着新一天的温度。七点半不早不晚，经典在流行，赴半个小时的音乐之约。那些曾经唱遍街头巷尾的流行，沉淀成了今天越品越香的经典。我们把它们找回来，放在你清晨的耳朵里，让旧声音撞出新的生活感悟。七点半到八点，经典在流行，我们不见不散。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10号，农历7月29，星期四，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市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杜慧良出席并讲话；
1: 杜慧良在鄂伦春自治旗调研重点工作；
0: 金永前调研交通畜牧业领域智慧化建设工作。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9月8号，全市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关于文艺工作的决策部署，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和文艺工作者意见建议，更好推动我市文化文艺事业繁荣发展。市委书记杜慧良出席并讲话。杜慧良对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呼伦贝尔文艺工作的各界人士表示感谢，向全市广大文艺工作者致以诚挚敬意。他说，呼伦贝尔是一座积淀深厚的文艺富矿，拥有文艺创作的独特价值。